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赞美你，伟大奇妙的主。主啊，唯有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单单归给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何等的奇妙。愿你是爱我的天父爸爸，你把盼望、恩典、怜悯赐给我们。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请姐妹来唱。

主啊，即便我们的生命经历旷野，但是那个地方就只有你和我，那个地方有主的同在，那个地方充满就单单我们与主在一起。即便是旷野，但是主啊，我依然向你歌唱，天父你奇妙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把信心赐给我们，你把盼望赐给我们，你是用笑脸

主，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风雨不能，疾病不能，困难不能，挑战不能。主啊，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靠着主你的爱，主，我们在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主，我们宣告今天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宣告今天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

0: 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最大的掌声，
1: 哈利路亚，
0: 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与他的爱隔绝，
1: 赞美主，赞美主，
0: 感谢主，主在我们中间，家人们，主就在我们当中，不管今天在这现场人数多还是少，主他一直都在，主就在你我的旁边，主就在我们中间，他设立宝座，他掌权，他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当中，他在这里，他要显明他的心意，主在这里，他要显明他的同在，好吧，我们再给主一个最大的掌声，
1: 哈利路亚，
0: 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为教会8月12到14，也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三天举行的同工年会来祷告。我们祷告，求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整个年会的里面，然后每一位讲员可以精准的跟神的心意对齐，能够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启示。我们也特别为每一位同工祷告，让我们每一位同工都敞开心，来领受，让每一位同工都在神的同在里面一起的来对齐神，也彼此的对齐。我真的相信我们就是来祷告，在年轻人的 We Are One 之后，在同工年会的里面，我们相信我们要再一次的在这个年会里头一起来 We Are One， 好不好？我们就举起手来，我们来为同工年会来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会，主啊，这是一个你召聚我们的时刻，主，我们祷告，愿你的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我们祷告，你的灵浇灌下来，主啊，让每一位讲员，每一堂的讲员，他们的心跟你的心是对齐的，主啊，让每一堂的讲员清楚的领受从你那里来的启示，主啊，也释放这个启示在同工中间，主啊，我们也祷告那个 We Are One 的心在同工的里面， We Are One 的那个彼此对齐在同工的里面，其实我们仰望你，然后我们在意象当中对齐你，我们也彼此的对齐，愿你更多的来更新我们，主啊，带领教会，主啊，继续的往前进，带领教会走在你心意的里面，主，我们仰望你，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0: 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坐下以前，请你跟前后左右的家人们说，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来敬拜，
1: 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来敬拜，请坐。外面风雨应该有比较小了哈，感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今天有没有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或第三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当我数一二三三的时候，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你好吗？一二三，我们有新朋友吗？
2: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时光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佳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得人如鱼的秘诀，经文在哥罗西书的4:2-6，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的节目一起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一句话，神在这里留下了一个非常深的心意，神最在乎的是心与心的连结跟转向，而真正的转向神一定会带来生命的修复与关系的转向。阿们
1: 阿们。
0: 2周前我从台北服事回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台北新生命明宏传道，就是照片 照片呢、右手边的那个、戴着墨镜很帅的那个，我想要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曾经他受到毒品很深很深很深的捆绑、他的人生充满了黑暗又绝望。然而当他走进新生命戒毒，在戒毒期间他遇见了耶稣，在戒毒的时候他遇见了主，他不仅在那里重获新生，他更回应了呼召进入神学院受装备。如今他已经在台北地区服侍了18年，超过了18年。而这18年来，他陪伴了许许多多同样被毒品捆绑的弟兄，让他们可以走出黑暗，而也服侍了许许多多的学生、因为在新生命有做学生中心。更可贵的是，他因着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他爱他的，他服侍他的妻子，他爱他的妻子、中间那一位、是他的妻子，也是牧师，他也服侍他两个孩子，他全心的服侍他的家庭。他在主的爱里面得着生命的修复跟关系的转向。在他的身上我更看见福音的大能。家人们，我们今天谈奉献，奉献不只是我们把金钱摆上，奉献是一个转向的行动。好吧，你跟旁边的说，奉献是一个转向的行动。
1: 奉献是一个转向的行动，
0: 它就是一个转向，就是我们把原本面对自己，我们转向神。当我们把金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宣告，我不再自我中心，而是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当我们的心真实的转向神，神就会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修复，关系得着恢复，并且经历福音的大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不离不弃的爱爱我们。正如你在明弘传道身上所做的，你将他从黑暗跟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你赐给他一个全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更看见你修复了他的家庭，使用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如今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奉献。我们要宣告，这个奉献不只是一个我们金钱的摆上，更是把我们的心都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全然的转向你，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求你恩待赐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奉献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我们在这个季节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主啊，让儿女的心也转向父亲，让我们经历关系的修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1: Amen
0: Amen Amen。 家人们、你可以扫描 QR Code、有 QR Code 你可以做线上的奉献，或者是待会播放灵粮消息的时候，我们会请招待同工、来收奉献。然后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收看
3: 灵粮消息。
4: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当孩子不愿沟通，情绪起伏大的时候，真的是在故意唱反调吗？放心不放任亲职讲座特别邀请深耕思维发展与亲子教养超过30年的许恒佳博士，于8月15日上午在宣教大楼大堂，透过独创的 VSAI 状态模型与真实案例，带领家长看懂孩子们行为背后的真正需求。欢迎家中有幼儿、儿童及青少年的父母、祖父母、主要照顾者以及关心亲子教养议题的弟兄姐妹踊跃参加，8月11日报名截止。初信造就主日梯次，8月16到9月20，6个主日上午，9点到10点半。

0: Live Q&A 属灵操练与实际应用，陪伴你建立天国身份，突破属灵的限制，学习在家庭、职场与服事中活出神国的权柄以及影响力。欢迎渴望生命更新与成长的弟兄姐妹踊跃报名，8月18日截止。8月22日的牧养月会将在灵粮山庄举行，当天也会进行牧养领袖案例仪式，邀请小组长以上牧养领袖预留时间参与，一同见证新的牧养领袖被差派与祝福。让我们在主的爱里彼此扶持，在圣灵的同在中领受牧养的恩膏。崇拜部敬拜训练课程2026秋季班开始招生咯，本季开设歌唱技巧、词琴法、吉他、爵士鼓等课程，内容丰富，精彩可期。报名至8月24日截止，9月7日陆续开课。详情请见教会官网最新课程，也可扫 QR code 完成报名。自2024年起，台北灵粮堂与众教会连续3年投入21天为国禁食祷告。这段期间，神不断透过异梦向教会显明他的心意，引领我们为国家守望，也带领教会按着他的计划前行。在这个时刻，邀请你一起回应启示性侍奉处将于9月6日下午在宣教大楼4楼举办启示性代祷梦串流课程，由张碧君牧师主讲。欢迎曾经参加 Gary 牧师聆听神特会或课程的弟兄姐妹踊跃参加，9月1日截止报名。以上是本周的灵粮消息，接下来愿圣灵向我们的心吹气，使我们有苏醒的心灵来领受神宝贵的信息。
1: 好，在欢迎讲员之前，我有一个补充报告，好，就是不管现场你是爸爸、准爸爸，或者是代理父职的家人，你上个礼拜没有拿到父亲节礼物的，待会主日聚会结束后可以到服务台去拿取，这是神给爸爸们的祝福。好，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要交给今天的讲员谢宏忠院长，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谢院长。
2: 弟兄姐妹平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也赐福给你们。在台风天，神的同在是更行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不管人多人少，神的同在永远不会减少。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谢主，也赐福给所有线上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4章2到6节，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着看，如果没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无论晴天雨天暴风天，你的同在永远是真实的同在。谢谢主，让我们在一开始主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听到这样的诗歌，在旷野中你是我们唯一的力量，在患难中你是我们的安慰，在黑暗中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求你特别在风雨交织的时刻，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于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你的安慰，得着你的盼望，得着你的力量。谢谢主，愿主的话语也在我们的心中持续的吸引我们，让你的话显为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尊荣你的圣名，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这样祷告

0: 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那我今天跟大家一起要来谈的一个题目叫做得人如鱼的秘诀。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下半年就是请大家要读一的力量这本书，就希望大家能够开始进入一对一传福音的一个服事的里面。那我今天就特别从得人如鱼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在谈这个题目之前呢，我倒是要提出一个问题来挑战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基督徒 must 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我用一个英文 must 就是必须好像有点强迫大家一定要得人如鱼的那种感觉。但是让我们想想看，为什么圣经会说我们 must 必须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整个教会在推动福音的时候呢，通常有两个角度，第一个叫事工的推动，第二个角度叫生命的流露。那很多教会基本上在传福音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事工来推动。但是大家也看到，如果我们把传福音当作事工来推动的话，那就是有推就有动，没推就没动。换句话说，在面对圣诞祭，面对复活节，面对父亲节，面对母亲节，我们会有很多传福音的事工的推动。但是如果教会只是这样子的时候，那就太可惜了。因为初代教会没有所谓的传福音的部门传福音的部门是现代的教会开始出现的，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观念。换句话说，初代教会的传福音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当3000人信主成为一个信仰的群体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个组织架构叫做传道部，没有他们就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他们没有开布道会，却充满受洗的人。这就是值得我们思想，到底我们得人如鱼，他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来思想。那我希望我们台北教堂不只是有传福音事工的推动，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一个福音的大能，生命的流露是自然而然的流露。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首先我们来看传福音这件事情是不是天父的心跳。是，天父的心跳说什么？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天父的心跳，每一个心跳都在告诉我们说，他渴望看到他所造的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得救，不要沉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天父的心跳。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也应该要有天父的心跳。那以前我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我信主到现在已经将近快50年哈。那我当医生到这个开始这样的一个在医院的服事呢，神就开始教导我什么叫做天父的心跳。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开始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把福音传给病人嘛。那有一次我在搭计程车去台大医院上班的过程你知道我常常会讲一些，我搭计程要先祷告，对不对？我说主啊，给我一部计程车，让我可以有机会跟这个司机谈到你的事情那一天下大雨所以呢，在车上呢，很多计程车都是过而不停，因为都有客人所以我就招了半天，糟糕了，可能会迟到上班我就祷告说，主啊，给我一辆计程车就看见，100公尺以外有一辆计程车慢慢这样开过来，一边慢慢开，好像在等一个人或者看有人要叫计程车，你讲先预约的他就都没有，他就慢慢开，开到我的前面，我说我可以搭你的车。可以我一上车，他说：“因为你，我说，刚才你那边是等客人吗？然后是因为有客人叫我的车，我在那边等都等不到可能他叫了别的车走，所以我就慢慢想说他会不会再继续的等，结果没有，我就等到这，感谢主我就等到了什么一辆计程车，是别人叫的，但是是我坐的，很特别吧，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聊天走到和平东路要转罗斯福路的时候。”忽然间红灯的时候，有一个 老妈妈就来敲这个计程车门说，哎，不好意思，我赶时间，能不能搭便车啊？啊，搭便车哎！我说，司机说你要去哪里？哦，我要去这个台大医院那边呢、啊。哦，那有顺路，好，那就来。所以我一辆车子变成什么？两个客人啊，然后继续开，开到哪里？开到中正纪念堂。哇，大塞车，因为下雨嘛，那圆环的大塞车。然后又一个人从前面，不是从前面一部计程下来哦。听好啊，是从大家是塞车没办法，所以前面那部计程下来一个客人就跑来敲我们计程车的门，说我能不能搭便车？要去哪里？台北车站。哦，那有顺路，好，请上车。好，他听懂我意思吗？那为什么你从前面计程车他不载你啊？对啊，他不载我啦、啊，他说要回去交车啊。啊，有这回事啊？然后回去我就要把赶车子，人家还要等我的车，我这车子就忽然间怎么样？从一个计程车变成塞满了三个客人，对不对？所以我跟神说，求你让我有一个人可以传福音。现在神把另外两个人赐给你，所以我一个车可以跟三个人传福音，对不对？哦，有没有觉得很特别？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事情？没有。啊，神就让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就明白过来，这叫做天父的心跳。你向我求一个，我给你三个，这是我的心跳。啊，我忽然间很深的被感动，我说主啊，我终于能够明白你的心跳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在台大医院传福音就是非常积极，因为那是天父的心跳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传福音的心跳是事工推动的心跳，还是真正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跳而跳动的传福音的心跳啊，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大的影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嘛。你们坐计程车哪有可能突然跑进两个人是陌生人，然后说都要去一个同一个地方方向还可以顺路的，一定没有嘛。啊，如果你有搭到四个人请告诉我，那你来讲。 好，第二个，为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流露呢？不是事工的推动呢？因为它是耶稣的心跳。耶稣的心跳，因为圣经说人子来了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天父的心跳就是耶稣的心跳，他就是因为这个心跳来到人间，道成肉身，走遍各城各乡，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嘛。所以这是耶稣的心跳。那我要问大家是，如果我们的小孩子走失了，或者你的手机掉了，请问你会有什么反应？很着急，一定赶快要去寻找走失的小孩，或者是想要找到你失落的手机嘛，对不对？会不会你会去找一个手机失落的部门，然后呢告诉他们说我掉了手机怎么办？我告诉你，那是最后你找不到，你会找警察啊报案。可是基本上你一定还没有去想，你会赶快去找放在什么地方，倒带回去想说我到底在哪个地方掉了这个手机。那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因为掉手机比掉孩子好像更严重，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那是我们自然的什么生命的流露，我们一定会去找的。小孩走失我们一定会去找的，你不需要找一个部门来推动一个事工来去帮你找，那是最后的时候才需要用到那一个部门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讲那是耶稣的心跳啊，所以那是生命的流露，好像你跟小孩走失手机掉，你的生命流露自然就会想找他。我有一次掉了手机在高铁的那个台中的高铁站的洗手间里面，等到到教会的时候，我的手机在哪里啊？在高铁的洗手间里面，忘了拿了。好，请问我怎么样？我的反应是什么？很紧张，对不对？很想要赶快回去，但是又要服侍啊，你不能赶回去啊，所以只好打电话去，请那个他们的同工打电话去。后来感谢主有找到，这就是我讲，不必要有人推动我说你赶快去找手机，不用别人推动，你自己就会去找了啦。不用我推动你传福音，你自己就会传福音。如果耶稣的心跳成我们的心跳，是不是这样子？一定是这样子的嘛。第三，保罗的心跳也是耶稣的心跳，也是天父的心跳。保罗在殉道之前，提摩太后书他说什么？务要传福音，无论时机好时机不好都要预备好啊。 那保罗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他仍然跟提摩太说，你要一定要传福音， must 一定要，而且无论时机好坏都要预备好。所以你会看到保罗的心跳也是耶稣的心跳，也是天父的心跳。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哦，我们过去常常配合教会传福音事工的推动来传福音，很好，但是更好的是你不需要推动，你就自然能动，没有推你也传，不推照传。那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有这种的看见。所以我在谈到得人如鱼的秘诀的时候，我一定会先提到这点事情，就是为什么基督徒 must 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因为那是天父的心跳，那是耶稣的心跳，那是保罗的心跳，那也是你跟我的心跳。那这样的哇，我相信台北让他要发的，对不对？传福音的人数一定会暴增。那现在为什么我们看到传福人数好像，我在台北两年四十几年了，我们看到传福音以前是非常高峰的，哇，每一届的传福音是非常多人，可是后来好像慢慢的就失去了这种旺盛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能的工作。那可能跟我们的生命的流露跟事工的推动这两者没有搞清楚了，所以我今天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先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角度。那我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三方面，我们怎么样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的那个秘诀哈。得人如鱼的渔夫，第一个一定要委身祷告的生命。今天保罗的经文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恒切是什么意思？在原文恒切这个字，它用的时态是现在式，用的这个语态是主动式，用的语气是命令式。那讲这个有什么意思？有啊，你这个看起来以后就是所谓保罗要我们基督徒恒切祷告的恒切，就是一种的现在主动命令式。那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说，祷告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 must 持续不断的祷告的命令。所以呢，恒切祷告用现在的话来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对祷告的认识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动持续不断去祷告的命令。意思说命令是不是可有可无啊，是一定要遵守的，对。然后持续不断的祷告，就不是推动祷告事工，有推动你就祷告，没有推动你就没祷告。那主动是什么？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自主性，我们是主动的参与，而不是被动的被挑战。哦，被动挑战，有需要的我才祷告啊，没有我就不祷告。所以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对自己了解，我们的祷告的生命是不是委身在祷告的生命？因为那是神对我们的命令，那是我们一生持续不断的祷告，那是我们主动自主性的一个参与，不是被动推动的那个事情。那这个就是我要讲，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的呼吸跟心跳，请问我们的呼吸跟心跳是不是蛮像恒切祷告的？是不是？是，对不对？有没有人告诉你命令你要心跳啊？没有啊，你才心跳，跳一下你就跳一下，呼吸命令你呼吸，那不会吧？我们的呼吸心跳都是你没有命令我，我也照样呼吸心跳给你看啊，对不对？所以呢，是不是是一生都持续不断？对啊，一生持续不断，是不是很主动？是啊，他缺氧他就会呼吸的，对不对？他循环不好，他心脏自动会增加他的速度嘛。所以你会发现，祷告就是我们天然人的呼吸心跳一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祷告上面是我们的心跳，是我们的呼吸。如果我们停止祷告，就是停止什么？心跳呼吸。就好像我天然人的生命停止心跳就是死了，同样我们祷告停止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死了。那属灵的生命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是慢慢停止 呼吸心跳，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祷告的生命，如果是慢慢慢慢的不祷告，不祷告的时间越长，我们属灵生命昏迷的指数就越低，就越来越趋向死亡。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好，那所以恒切祷告用一般的话来说，在祷告中继续祷告，就这么简单。在呼吸中继续呼吸，在心跳中继续心跳，这是我们身体的自然反应啊。那为什么属灵的生命会这么困难呢？对不对？所以在保罗说在祷告中继续祷告，意思说学习祷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祷告，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秘诀了。我信主已经快50年，我已经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啊，有时候就是太忙没有时间祷告，每个人都有，对不对？所以意思说每个人都会碰到，可是学习祷告最好的方式，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开始祷告。你只要一祷告，你就会好像心跳就慢慢慢，它就是你越祷告你会注意到，越祷告你就越有东西可以祷告，你越不祷告你就越没东西可以祷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信主快50年，我就发现真的这样。我自己一看到我自己生命的光景，我越祷告就越有内容祷告，越不祷告今天祷告什么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哈。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这很重要。那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以前我读这个经文说哦，警醒感恩就是我祷告的时候我要警醒的感恩，不对啦。其实保罗在此经不是叫我们警醒的感恩，而是叫我们在感恩中警醒，不一样。所以呢，警醒感恩是把警醒当形容词来形容感恩。其实原文不是这个，原文在此经是讲到说我们持续不断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以感恩的心保持我们心灵的警醒，哦，不一样哦。所以请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读到保罗他原来的意思，哦，不能够只有字面上看。所以意思说在此警醒感恩，就是在感恩中怎么样保持我们灵里的什么清醒。所以我刚才讲说，如果你不祷告你就很少会感恩，你很少会感恩，你灵里的昏迷指数，啊，就会很低啊。你说灵里就很昏睡了，昏迷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不是用祷告来推动传福音的事工，而是在祷告中涌流出传福音的生命。就好像我坐计程车，我祷告，我就先祷告的，那是我祷告就有传福音的生命就流出。意思说我没有是吧？因为教会现在推动圣诞节传福音的事工，所以我现在搭计程车就祷告，不是，是他没有推，我也在这样做啊。那这就是我们所谓是在祷告中涌流出传福音的生命，而不是用祷告来推动传福音的事工。不是说不需要为传福音事工祷告，所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还是要为传福音事工祷告，因为人的惰性啊，教会还是要推动嘛，对不对？那 你有人都有惰性，不推你就不动嘛，啊，所以还是要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流露。好，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乔治穆勒，19世纪被神大大使用的孤儿院的院长。他不是在孤儿院推动祷告事工，对不对？他是好好的关心照顾喂养这些孩子，没有父亲，就是他就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那为什么提到？因为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啊，而且他祷告人超厉害的，我非常佩服他，我也呢效法他，啊，他说他曾经讲一个见证，他说我曾经为5个人、啊，信主祷告，他就祷告5个人，他祷告5年，第一位没有信主的信主了，第二位是10年的祷告，第二位信主，25年祷告之后，第三位、第四位信主，52年为第5位祷告，52年祷告完，乔治穆勒死了，死之前还没有看他的信主，意思说乔治穆勒在临死之前还没有看到他祷告52年的那一个人信主。所以有人就来到乔治穆勒说，哎，你说你祷告神都会听你祷告，那你现在祷告52年为什么他没有信主啊？乔治穆勒说，你不用担心，我死了以后他就会信主了，啊。那意思说乔治穆勒对祷告是非常有信心，52年的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主动的祷告，不是人推动的，是他自己祷告的，他不是牧会的，他是孤儿院的院长。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我们就是要效法这种的祷告的人， 他的祷告不是被推动，他就是真的在祷告中就涌流出传福音的一个生命的动能嘛。所以你会发现，当我看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在想到2006年11月，那时候呢，我还在山庄祷告中，每个礼拜六我带他们祷告，那为圣诞月祷告，为圣诞月祷告是事工的推动，对不对？可是很特别，那一天我的祷告曾让我看到一个画面，就看到一辆卡车装满了什么一具一具的棺材，然后我就祷告祷告，哎，这个卡车的一具一具的棺材就变成一根一根的建材，啊，我心里好感动，我说祷告的大能能够使棺材变建材，对不对？哇，那太棒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很印象很深刻。那我看到乔治穆勒的这个见证，我就心里面更深的阿们，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是为事工的推动祷告，可是神教我说，你不要忘记祷告的本身不是为了事工的推动，而它本身就具有改变生命的大能。那部卡车就代表这个世界，装满了许多的棺材代表这个世界充满死亡的气息，祷告能够让他们不但脱离死亡，而且让他们信主成为建造教会的建材。我信主的本身就是师母，谢师母不断的为我祷告的结果了。所以我要讲的是，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彼此来劝勉。那祷告能够打开福音的门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保罗说，你们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换句话说，祷告能够打开福音的门，不是因为事工的推动而已哦，而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带着改变生命的大能，所以能够让福音的门能够被打开。那福音的门被打开有四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所以用祷告打开福音的门，第一个它会打开的门是机会之门啊，祷告能够打开传福音的机会之门，这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在祷告，你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家人嘛，或者跟朋友或好邻居，有时候你就祷告，神就会就出现一个机会，你就有机会跟他谈到福音的嘛。所以要祷告还有机会。那机会在哪里？我告诉你，机会在需要的里面。我再讲一次，有时候你祷告好像都没看到机会出现，但你就要看一下对方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告诉你，我的传福音的经验，只要看见对方有需要，我祷告，那个需要就会成为我打开机会之门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机，对不对？所以呢，机会有时候是 圣灵特别的安排，所以你就遇到，可是有时候是你看见他的需要，那个需要在那里，那个机会就在那里。就好像撒该，撒该他的需要就孤单，因为他做税吏长，他 A 了很多钱，大家都不喜欢他，不喜欢跟他做朋友。对，耶稣知道撒该的孤单，他有个需要，他需要朋友，所以耶稣走到树下，桑树下说，哎，撒该下，我今天要到你家做你的朋友了。哇，撒该高兴得不得了。请问机会是不是出现？机会出现在哪里？在需要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人的需要，那个没有信主之人需要，就是我们怎样要求主给我们看见，那个就是一个机会之门。所以我们去美国，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对美国不熟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来帮我，对不对？就是我有个需要，我需要人家帮我介绍环境，甚至帮我去银行开一个户头，或者买车都需要人帮忙。那些没有信主人到美国求学，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很多就成为信主的一个机会。对，所以很多人去美国教会弟兄姐妹热心帮忙，他们就信主了嘛。所以机会在人的需要里面。我就想到新竹灵粮堂的黄占燕牧师跟我讲的一个见证，我也非常感动。新竹前主任牧师黄占燕牧师说什么？他说他们教会常常会派人去这些竹东荣民医院去服侍那些荣民这些已经80岁90岁的老荣民他就去服侍。服侍什么？就是那些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跟弟兄姐妹，他们呢就到那边，那些老人家有什么需要， 弯不下腰来剪脚趾甲，对，现在我年纪大，我就哎呦，有时还真的看不清楚啊。所以呢，他们就去帮那些农民、老农民啊剪脚趾甲，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听他们讲他们的心情。哇，就这样子呢，就是那老农民离开了家乡到这边，已经那么长的时间，很孤单嘛，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们心情。所以呢，这一群的教授们啊，就在那边就服侍，用剪指甲，听他们聊天，跟他们谈。哇，你知道，一个一个的老农民呢，就信主了。所以呢，竹东农民院的院长就颁了一个奖状啊，奖杯和奖牌啊，给这个新竹粮堂，说什么？共谢谢你们来帮助我们老农民。我们竹东农民医院啊，以前你们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老农民跳楼自杀的比率很高。可是自从你们来了以后呢，哇，我们看见老人一个受洗，说他们呢自杀率就降很低。现在呢，啊，他们受洗人数比跳楼人数更多，哎，哈利路亚！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这就是机会在哪里，在人的需要里面嘛。所以我们需要看见人在哪一方面，他有身体的需要，有心理的需要，都有需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需要。那我们能够抓住这个需要的时候，满足这个需要，机会就在那里。第二个，我们祷告可以打开口才之门呢、啊。我们传福音也要讲话，那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不要为我祷告，让我可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待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啊！保罗有一个祷告，说我自己祷告不够，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能够讲基督的奥秘。那基督的奥秘很多，对不对？我今天就讲一个基督的奥秘。其实对听的人，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听到人家跟我传福音，我就是这个问题啊，怎么可能一个人的死能够担当所有人类的罪啊？谁犯罪谁担当啊？哪有一个人替我的罪死可以还清我的罪债？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根本就是想不通的事情。怎么可能我欠债欠人家100万，我哪有办法替你还你50万的债务啊？我自己都是欠债人，我只能替你还债啊，对，所以我自己都有罪，我怎么替你还罪啊的债务嘛。所以基督的奥秘说，怎么可能一个人能够担当全世界人类的罪啊？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用头脑想想不出来啊，那是恩典嘛，那是恩典，只有恩典的角度才能想得出来。所以呢，这需不需要有口才？这个口才，所以保罗就说，你一定要为我祷告，让我能按着我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能够讲清楚说明白了，这不简单，对不对？所以保罗他讲的口才，不是说好像希腊人很会演讲啊，修辞学很厉害。保罗说，弟兄们啊，从前啊，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呢，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啊。高言大志是讲到希腊人他们讲究修辞学，要讲得非常文雅，非常动听，有押韵，有这起伏承接了，起承转合。他说，对你们宣讲的上帝的奥秘，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无量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意思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我们的教育水平高或低，不用担心我们的钱是多少，不用担心，因为圣灵的恩高在你的身上，你就会有口才。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口才是在圣灵的高抹他的嘴唇的，他就能够讲得出来。所以呢，耶稣也说，你们被审判的时候不要担心要说什么，到时候圣灵会将当初的话赐给你们。意思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口才，因为当你愿意为神的福音开口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就会让你说出合适的话语，解明福音的奥秘。那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个，当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能够打开福音的大门呢？因为祷告能够赐给我们胆量。我告诉你，我们传福音最需要胆量的是什么？就是开口啊，打开你的金口。天下第一关就是你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保罗说，要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保罗 他是使徒，他应该很有胆量，可是他说我还是需要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有胆量，我不只要有口才。你知道有些人知道该说什么话，可是就是没有胆把它说出来，哎呀，东看西看的，哎呀，好像很担心别人怎么看他啊。告诉你，那就要胆量。所以呢，保罗有两个放胆，放胆，一说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让我们不但有机会，而且有口才，而且有什么量。就像保罗、希拉他们呢，传福音在这个腓立比传福音，他们被打得半死的，就受伤了，丢到监狱里面被捆锁。你看保罗在那边还是怎样放胆的传道，他是为传福音被打的嘛，被关的。可他在监狱里面，他还是怎样放胆的传讲福音，就带领狱卒全家信主啊，对不对？还是照样放胆传讲。第四个，传福音能够打的祷告能够打开什么人心？哇，这个最难打开。有机会、有口才、有胆量，他的人他的心就不开啊。你讲到半，他也是非常刚硬啊，他不愿意信啊，对不对？所以祷告能够打开人心之门，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兵器不是于书血气征战，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人心里面各种的坚固营垒，将人心夺回，使他们归服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要相信神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打开人的心门啊。那这个四个门就是透过祷告达成的。那这个很重要，不要以为怎样啊，这个人心里太刚硬，不可能信主哈。你知道耶稣啊，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有钱的少年官来找耶稣说啊，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后来耶稣讲说，哎呀，你要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呐、啊，还要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走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他的门徒看了就愣在那里，就问耶稣说，像这么好的人，有钱人。然后品格也很好，从小就遵守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十诫他都遵守了，然后又是做官的，哇，这个魔幻青年他都不能得救，对不对？所以门徒听见这话就细细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一个人的得救，从人的角度看，在人是不能的，可是在神凡事都能。那这件事情我在最近啊、这半年里面有一些学习哈、啊，就是今年的二月我去台中啊，刚好有个机会啊就去台中，那遇到一位牧师啊，那牧师啊他的爸爸啊是心脏病，住台中荣总啊，还没有受洗，那因为病危住交病房，所以很担心他的爸爸一去交表就出不来了，或者出来就是到太平间，所以他就说，我爸爸最近医生说可以到普通病房，你能不能去看我爸爸啊，为他施洗？因为他说他爸爸已经听了很多福音了，都很客气嘛，然后甚至有牧师带他做绝志祷告他都愿意啊，可是问他受洗他就是不愿意受洗啊，他愿意绝志但是他不愿意受洗啊，那一定里面有一些障碍嘛，对不对？后来我了解他的爸爸表，我就知道啊，真的不容易。他的爸爸啊是慈济的荣誉董事，而且他是慈济非常知名的志工，在慈济已经有40年之久了，为慈济的发展出钱出力啊，所以基本上他是慈济的啊这个啊正言啊这个上人啊，他们说称为上人啊，那他。到台中的时候他一定会找这位荣誉董事，他不要别人，他只要这个、牧师他的父亲这位荣誉董事的接待，他不要别的人来接待，所以呢你会发现他在上人的眼中是非常的被看重的。那这个牧师当然知道要带他爸爸信主很难，因为要带领慈济人信耶稣真的不容易、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接触的福音要带领一贯道的道亲要信耶稣也不容易，所以我以前是一贯道道亲要带我信主真的不容易啊。如果不是谢师母一直祷告，我的人心的门是打不开，我不会信耶稣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不要祷告祷告，所以他的这个儿子牧师啊祷告祷告就祷告，感谢主他决志，但是他就不受洗，那怎么办？现在心脏病发作很危险啊，要带他施洗啊，对。 那 我也没把握，说实在，你做儿子的祷告这么久，我跟他父亲也不是非常熟，但是我有带有跟他谈传过福音，我就说好，如果他从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我就去看他，为他施洗啊。但是讲的虚虚的，对不对？哎，虚虚的。但是那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读到神的话语，哇，我的信心100%的信心。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号，你知道第四章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哇，我就开始有信心了，对。然后下面那一节我以前比较忽略，哎，大山啊，你算什么？你必在所罗巴伯面前变为平地。然后呢，你要把这个殿顶石安装在圣殿，然后大家都会大声的欢呼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我读完这个经我心里就安了，为什么？神的话语已经让我的信心加满油，100%的信心，这一次我去台中龙总一定可以让他受洗，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是因为神的应许，大山啊，你必在神的面前夷为平地，而且恩惠要归于这殿，这个父亲一定要受洗归入名下的，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去的时候，他儿子牧师带我去的时候，就在车上哈，希望他父亲受洗，但是又没把握那种感觉。我跟他对话就知道，我说你今天你父亲一定要是受洗了，安安静静的没有声音，意思说你说的很好，但是我不一定，他不一定会哈。当然他希望如此，可是他信心还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因为我早上有读的神的话，我的信心加满油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一进到病房，他刚好从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我说吴爸爸，我来看你啊。我二话不说就直接单刀直入，因为他心脏有问题，要赶快啊，就问他你要不要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因为他已经听福音听太多了，他觉知过了。我就直接单刀直入，吴伯伯你要不要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愿意愿意，感谢赞美主。他的儿子吓了一跳，怎么爸爸这么阿莎利啊，这么阿莎利就说愿意，也没有考虑很久，对。而且他爸爸神志是清楚的，为什么？因为我跟他爸爸对，我怕他神志有点昏迷听不懂，就是有原因的。我说我爸爸，我不要勉强你，你真的要是自愿的，不是因为你现在这个很身体很虚弱，所以就要你要清楚想，就你不接受不受洗也 OK 哦，所以你自己决定。我再问他一次，他说我愿意，还是愿意。你看哇，这真的跌破我的眼镜，对。但是呢更跌破他儿子眼镜，他儿子马上把什么手机拿出来，要受洗要录影存证，对不对？因为他是慈济40年的志工荣誉董事，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就那我就带他，我奉父子圣灵给他。那我怕他因为从加护病房出来可能反应也没那么快，我说我现在奉圣父圣子，我就慢慢的念，我希望他听得清楚，圣父圣子。然后你知道他的反应什么？圣灵，提醒我不要忘记，提醒我不要忘记。他看我讲的那么慢，想说我一直在想下一句是什么，就是圣父圣子。他回答圣灵。哇，你看他头脑有没有清楚？哇，他对三一神有认识呢，对不对？所以他不是糊里糊涂受洗的，对不对？后来就这样子就受洗了他的儿子高兴的不得了，录音讲哇，他的两个儿子在旁边说哇不得了，真是神迹啊，真是神迹，我爸爸居然受洗了。你知道慈济为他的对慈济的发展的贡献出了一本书就是要纪念他对慈济的贡献，一本厚厚的书。而且这位他们都叫董事长吴董，他说这本书就是我的传家之宝啊！就你看到我40年做了多少的好事情，一说你们要纪念传家之宝，结果他居然受洗了。然后呢，后来当然心脏病的问题，后来就过世，就在台中旌旗教会就办了这样追思礼拜。那家属答谢，那慈济来了很多人慈济来了差不多他的 会堂的三分之一、啊、是他们慈济的人来看，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四十年的荣誉董事帮助慈济这么多人，他最后会受洗相信耶稣，没办法接受，所以他们来看。但是感谢主，他们以为啊，教会是这样子，好像就这样糊弄过去啊。结果他儿子就把他受洗的画面就播出来了，就录那个三十秒的录影就播出来，他们就知道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我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心再怎么刚硬，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继续的祷告。我相信神他有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也深得激励。第二，我们要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要把握每一个时机啊。你们要爱惜光阴啊！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如果用现代的话叫做要赎回你的时间啊，赎回你的时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爱惜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迫切渴望买回一个东西。譬如说你去菜市场或者是百货公司，你看到你喜欢的东西你要把它买，可是你担心别人买走，你就很赶快去迫切把它买到嘛，对不对、哦、那就迫切渴望买回。那买回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而且是迫切渴望。所以保罗说爱惜光阴就是迫切渴望买回什么呢？从东西的角度来讲是买东西嘛，从灵魂角度是买回什么？失丧的灵魂啊，买回失丧的灵魂。意思说我们爱惜光阴，我们以前使用这个时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使用，那现在我们要赎回我们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以神为中心的时间使用方式。我们以前比较多渴望买回到自己所喜欢的东西，现在我们要有天父的心调，要买回天父所看重的世上的灵魂。所以呢，这就是爱惜的，也就是赎回你的时间。那光阴是时间没有错，那是讲到充满各种可能的时间啊，是充满各种可能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时间的字在希腊文用的很特别啊，就是 kairos 啊，就是这个字，它不是用 chronos 这个字，它用 kairos 这个字。保罗意思说，这个时间不是讲定的那个定点的时间啊，现在八点要开始主日崇拜，这定点的时间。而是充满着各种可能时间，意思说那是神掌管人的过去未来现在，神在时间的里面，他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让各种可能事情发生，是讲到开了什么，那个发生的就显出神的荣耀，就成就了什么神的心意。那这个时间有时候是神特别安排，叫做神圣的约会，就好像耶稣主动去找撒玛利亚妇人个人传道一样，那是神圣的约会。那但是呢，在我们基督来讲，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神圣的约会的时刻，可是在每一天的生时间里面，我们要了解每一个时刻都是神工作的机会，都是有可能发生各种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机会，对不对？这叫做 Kairos 啊，这叫 Kairos。 所以呢，保罗殉道前的吩咐什么？务要传福音，无论时机好坏都要预备好。那保罗在活的时候他讲这个话，在殉道前他讲这个话，殉道前是时机非常不好的，因为就要死了。活的时候自由到处传福音 OK 是时机好，他可以到处传福音，可是被关到监狱里面时机不好，他还是传福音，都预备好，只要机会出现他就会传福音。所以是殉道前的吩咐。所以旧约也讲了很久，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撒的种哪一样种子会、啊、长，我撒的福音种子哪一天会长起来，我真的不知道。但早上撒种，晚上也撒种，因为我不知道哪一样会先长出来嘛，所以我就是撒。撒种是我的责任，是我的特权，但是神让它长起来是神要做的事情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意思说赎回我们的时间很重要。你过去怎么样用时间？你忙很多自己的事情，可是却很少去关心天父的心跳，那个有没有得救？那这就是要赎回嘛，迫切渴望把它买赎回来。 所以买赎回来就是买赎世上的灵魂，对不对？买赎世上的灵魂就是买回时间使用的方式。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个福音的一个果子？因为我们时间使用的方式都用在自己的身上啊，很少考虑到天父的心跳，所以我们当然就比较没有办法结出福音的果子嘛。因为你没有撒福音的种子，你怎么有福音的果子呢？那我要讲的 Kairos moment， 大家不要忽略啊。Kairos， 你一定要记得，每一次你跟神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在世界里充满各种可能呐、的神，你给我一个可能。”哎，很多事情就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成为神迹哦。我就听到我在神学院教布道学哈、我听到我们的一个学生做见证，因为我都叫他们写得救见证。那有一个神学生，我说你怎么信主哦？他写的那个见证只有几行而已啊！啊，我说你糊弄我，这怎么可能几行就写完？他说：“因为我信主的见证是这样子的，我有一天走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个人丢了一张纸，掉到后面，他就走了。我说他丢什么下来？一拿讲福音单张，他一看他就信主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见证？我说难怪他的得救见证是两三行而已，原来他是跟着人家走，后面那个人 不喜欢福音，这单张就丢到后面去，他捡起来就信主了。哈 ，Kairos moment 不是吗？这就是啊，在各种时间都有可能发生嘛，那是神的时间不是吗？只要你有这个心，神都可以工作。所以呢，哇，我就。学到很多，哇，这个太刺激我了哈！好，所以要不要把握每一个时机？对，让每一个时间点都成为福音的机会，叫时机，对不对？好，第三个，保持良好的关系。保罗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如何回答个人。”哦，这是保罗的劝勉啊。那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在破坏的关系的里面、要撒福音的种子、很难结出什么福音的果子，同不同意？你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邻居，如果你的关系是破坏的关系，你撒福音种子，他会长出福音的果子很困难，对不对？他连听都不想你，什么要敲开福音的连门都没有，你要给他开福音的门，看到你就讨厌了，对不对？你跟他关系破裂了嘛？你还撒什么福音的种子？还结出什么福音的果子？门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要小心。保罗意思说，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生命，我们要跟人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嘛。那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一分钟所破坏的关系，可能需要十年来修复，同不同意？你看你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跟这个朋友关系，本来好的关系，后来撕裂，一句话讲错话，或者一分钟。伤害了他，十年都无法挽回啊！有没有可能？有啊，我们中间 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经验嘛。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分钟所破坏的关系，可能需要十年来修复。那破坏的关系，就很难让福音的种子长出福音的果子啊！所以这是保罗提醒我们啊，对不对？提醒我们说，良好的关系一定要保，传福音要保持良好的关系。那怎么保持？第一个要用智慧啊，与外人交往啊。智慧是什么？智慧啊，我很喜欢箴言书十一章三十节说：“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我们都是义人，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义人，不是吗？那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那我们是不是智慧人？是，我们都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智慧，有这必能得人。意思是什么？义人具有赐生命的影响力。智慧人能赢得人心归向神，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因为我们是智慧人，我们是义人，我们一起来念，来，义人具有赐生命的影响力，智慧人能赢得人心归向神，阿们。你是义人，你也是智慧，你跟旁边讲说，你是义人，也是智慧人，你必能得人如鱼。对了，好。第二个要怎么样？言语要什么？常带着和气。言语说话跟他说话带着和气啊。和气代表和气这个字的原文叫 charis charis charis 就是恩典的意思。一说你口中要有什么恩言呢、要有恩言。好， 那口中的恩言是耶稣是我们的典范，对不对？你看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的口中常有恩言，即使面对敌对他的，他还是有恩言。譬如把他钉十字架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恩言啊，这很重要。那这些人后来冒出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啊，所以表示着他们内心有个矛盾。这个耶稣从小在拿撒路长大，这是我们认识的木匠的儿子啊，这奇怪，怎么他讲翻开以赛亚书都是一章说，如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怎么又好像一个拉比一样？ 这一个木匠怎么可能变成拉比？哦，这搞不定啊，对，这叫做什么？在传福音讲，别人是以你的话来认定你。你说什么话，别人会按着你所说来认定。你说的是比较啊充满着怒气的话，人家就认你这是喜欢生气的人啊。一说你说的话会界定你是怎样的人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常看到，人是按着他的认知而行动，而不是按着事实而行动。这些拿撒勒人的这个耶稣的这个他们的邻居啊，他们认识，这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可是他现在为什么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稀奇他口中的恩言？所以呢，他们就称赞他。你看到没？本来说木匠的儿子就会厌弃他，对不对？可是他说这经应验在你口中有恩言，他们就称赞他。所以你会发现拿撒勒人对耶稣的认知有在矛盾里面。第一个，他是木匠的儿子约瑟；第二个，他居然说出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是这经要应验在你们耳中。他们就稀奇他口中的恩言，他们就称赞他。一个是看清他木匠的儿子，一个是称赞他，哇，我们需要。所以请问拿撒勒人，他是按着谁说的话，耶稣的话来认定他，哇，称赞他，对不对？可是他又是事实，他就是木匠的儿子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说的话太重要了，我们说的话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认识，以外也会影响我们对他们对福音的认识。所以呢，保罗说，那你怎么样让你口中有恩言？要用言调和。用言调和是什么？你要让你的口中有恩言，就是要用善意和温柔的话语来调和恶意和粗暴的话语，赋予它正面的意义。这不容易做到，我看我自己跟别人对话传福音，有时候我就还没有做到。所以意思说，我需要不断的在这方面用言调和我所说的话，就是用善意和温柔的言语来调和恶意和粗暴的话语，而且赋予它一个正面的意义，很不容易。写下来，比如我写这个话是我写下来的，可是我看我自己，我还有待努力啊，意思我还需要靠圣灵的帮助啊，所以不容易。你在传福音就看到哈，所以呢，圣经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嘛，言语暴力就会触动怒气。愿我每一个人都成为和平之子啊，让我们的使人和睦、和平的一个土壤，栽种福音的种子，能够长出福音的果子。所以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所谓的福音角度来讲，属灵的什么形象行销。你知道，在行销学里面有一个叫形象的行销，就是他看到你是什么形象，他就会想买这个产品。那属灵的行销形象就是我们就是见证福音的品牌。你拿 iPhone 啊，买一些其他有名的，都是它的品牌嘛。那你为什么会买？因为它的形象、它的功能很好用，所以你就会买。属灵的形象，你看，我们就是福音见证福音的品牌，所以我们行事要有智慧，说话要有恩典啊。这是保罗劝勉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有智慧、有恩典的话语。所以呢，最后呢，得人如鱼的秘诀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委身祷告的生命，好好的成为祷告的人。第二个是什么？把握每一个时机啊，每一个时间都是神工作的机会。然后呢，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三个秘诀，如果我们都能做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一定可以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你相信吗？好，最后我们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我们灵粮堂台北粮堂的本土版的《一的力量》。你看美好小组，我们这个成人牧区美好小组怎么样从那个很少的人变得很多的人，叫做一的力量，已经发生在我们太平洋的美好小组里面。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谢师母讲的。
1: 我认识这一位汤老师呢，是在十几年前。那我为什么认识汤老师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高中的英文老师，但是呢，他对学生非常的特别，每一个学生都是他非常关心，关心到连家长都成为他的好朋友。

他。不过呢，怎么办？我在台中，他在台北。我弟就跟他说，没关系，我姐在台北当师母啦。哦，那就这样了哈、哦，这档事就变我的事了哈、哦。所以呢，我就跟汤老师联络哈、哦，经过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汤老师就信主了。好、哦，好，汤老师信主了以后呢，就来教会哈、哦。但是呢，师丈呢是佛教里头密宗有师父的哈、哦，所以呢，这个师父呢都就是啊、好好。但是经过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师丈呢也信主了。啊、哦，各位很不简单哈、哦，但是啊、他们两个信主以后都觉得说信主这么好，怎么那么少人知道哈、哦？那汤老师师丈呢就非常惦记这些宝贝的学生哈、哦，那还有这些家长哈、哦，都是他们的好朋友哈、哦。但是那些学生很优秀啊，硕士博士，意思是头也很大哈。哦，那汤老师就说我都讲不过他们呢，怎么办齁、哦、诶，谢院长啊，谢院长啊，你可不可以帮帮忙，这样好了，我们来合作齁、哦、啊，我呢就负责邀请他们来齁、哦、那拜托啦，你那么忙，但是一个月齁、哦、来我家一次齁、哦、就是处理这些大头齁、哦、然后他们问什么圣经难题齁、哦、反正齁、哦、你就齁、哦、跟他们传福音这样齁、哦，好，经过很奇妙的过程，哈，就一个一个博士、硕士，通通信耶稣了，哈，好多个都信耶稣了，哈。这个是啊太太，哈，这个博士、硕士那些学生今天没有来，这个、太太，这个也太太，太太也都信耶稣了，哈。然后小孩、家人都信耶稣了，几乎呢每一年都有人受洗，哈。好了，你想想看，就人越来越多，对不对？哈，汤老师家装不下了。于是呢怎么办啊，干脆搬到林良山庄来好了齁、哦。那林良山庄呢啊，又停车很好停，又小孩啊、哦、我们后来请张师母说开个儿童主日学好了齁、哦。就这样越做越大。那这其中呢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齁、哦。然后呢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这样好了，一个月一次啊、按这个福音茶会的方式齁。哦，这样子办理齁、哦。对。那怎么办呢，这个福音茶会要叫什么啊，叫美好小组好了。因为常常一见面就有听到美好的事情发生齁、哦。啊，这个就是一个月一次的那个福音茶会美好小组齁、哦。啊，信主的呢通通进入牧区齁、哦。那个幸福小组啊，哪里我们安排合适的齁、哦。好，那经过一段时间呢，这个汤老师不小心呢应该是主奇妙的安排啦齁。哦，就认识了这个洛千里齁、哦。那个洛千里是谁呢，他呢是餐饮业里头的高阶主管齁、哦。那就邀请他说来我们的美好小组齁、哦。但是呢邀十次齁、哦、八次被他溜掉齁。齁、哦哦。因为他很忙，他事业做很大，实在太忙了齁、哦。但是经过很奇妙的过程，他信耶稣了齁、哦。他信耶稣呢，这个太太呢就观察。诶，这个信耶稣他真的改变哦。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大忙人，全部呢都以事业为主齁、哦。所以呢你可以想象齁、哦、这个事业万岁，家庭破碎齁、哦哦。所以呢这个信耶稣以后呢，他跟太太恢复很美好的关系，跟女儿在后面也恢复很好的关系，爸爸回来了，丈夫也回来了齁、哦。哇，这真是太美好了齁、哦。好，他说其实啊，家庭万岁，哎，这个事业万岁，家庭破碎，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认识的大概都是齁、哦。只要在职场上很拼的都是齁、哦。他呢就希望说，既然福音的大能是这么的厉害，把我跟我的家都改变了，我何等的希望我那些朋友都是这样来跟我一起经历齁、哦。之后过几年呢，他就不再是那个洛总经理啊什么，他就变成洛老师了。为什么呢，他就成为职场管理啊、餐饮管理精英学院的讲师，还有管理顾问齁、哦。所以呢就很多人啊经过这个精英学院呢，就洛老师齁、哦。洛老师呢就带了一票餐饮界的老板齁、哦。他不但把专业传递给他，他说其实只讲专业齁，这个没什么意思啊，我要告诉你我生命里面最宝贝的齁，我的生命价值，我的人生目标都不一样了齁。所以一个

0: 一个呢就都被他带来我们美好小组、哦、所以后面、哦、这些、哦、不是餐饮的老板就是食客、哦、到餐厅吃饭的、哦、但是呢、哦、一个一个都信主了、哦、从这个以后呢我们每一季教会受洗的时候都有人受洗，昨天啊七个人受洗、哦、我们最高纪录、哦、是十个人受洗哦，所以呢，他们受洗以后呢，他们都觉得哇，这个这么宝贝哈、哦，就家人哈、哦，你看后面有阿公啊哈、哦，还有哦亲戚朋友啊哈、哦，阿嬷啊哈、哦，哦他们的家人都一个一个受洗哈、哦，那就非常的奇妙。
1: 好，好，就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好，就这样。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义的力量？义的力量。只是一个汤老师他信主之后所产生的连锁的反应，这叫做义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大家读义的力量这本书之后，不要只是读一本书，让它成为我们牧区每个小组共同的经历。我相信这就是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每个人都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我们一起要来祷告。好，那现在我们来祷告，我们先为自己能够成为祷告的人来祷告，恒切祷告，在此感恩警醒。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来祷告。
2: 主啊，使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主面前。
1: 敬拜团可以带我们唱，我们一边敬拜一边就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成为祷告的器皿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神的面前都能够恒切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能够不断的看到我们的祷告，主啊，能够看见主啊许多人的生命能够被打开，主啊机会之门被打开，口才之门被打开，胆量之门被打开，人的心门也被打开。主啊，让我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透过祷告打开福音的门，主啊，让我们的灵里面是清醒的，主啊，让我们是不断的感恩的，主啊，是的，主啊，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然后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成为祷告的器皿。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的福音的大能是透过祷告涌流出去的，不是只是透过推动事工而出去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祷告，让我们把握每一个时机，为自己在时间上面能够赎回我们的时间。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让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能够以你为中心，让你的心跳成我们的心跳。主啊，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跳动出来，就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得救。我们要跳出耶稣的心跳，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哦，主，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无论时机是好是坏，我们都要预备好。主啊，随时能够去得人如鱼。主啊，是的，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做成的工作。哦，哈利路亚！愿我们在你面前深深的清楚知道，你是掌管时间的神，你也是掌管机会的主。让我们在人的需要里面看见主啊那个机会，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能够把你的话说清楚。哦，主啊，是的，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继续祷告。让我们为我们能够跟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来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继续祷告，说主啊，是的，让我成为义人，让我成为智慧人，让我口中主啊有恩言，哦，主啊，让我跟人的关系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主啊，求你施恩赐福恩待这个事情，让我们所有人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因着和睦的关系，主啊，能够撒下福音的种子，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谢谢主，赞美你，赞美你。我们也起立，我们再从头唱首诗歌。我请庆盛牧师来带领我们这段唱诗。

0: 我们聚会即将结束，但是我有一个邀请，我不知道
1: 感谢神。我们在谢院长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里面，我相信我们都大得激励。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所传讲的主日信息是得人如鱼的秘诀，经文在哥罗西书4:2-6。今天院长分享了很多向人传福音的例子，他也透过这个经文跟我们分享，我们要恒切祷告，我们要成为祷告的器皿，我们得人如鱼的秘诀，还包括要警醒感恩，然后要把握时机与外人来往，还有我们的言谈中要如何的来讲话，包括带着温和，好像知道怎么样来应对每一个人，都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可以向人来分享福音哦。今天的连线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您继续播出的心灵深呼吸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还是很久忍耐。
4: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5: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6: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5: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地方教会如果只专注在生存和内部服事，将无法回应上帝面向万国万民的救恩。谢牧水牧师在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呼吁华人教会要勇敢跨越同质文化的舒适圈，看见门口移工的迫切需要。庄玉明牧师则以福音巴士为比喻，警示如果不把君王放在首位，教会只会陷入前门开很大，后门开更大的困境。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日前在马来西亚举行，新加坡神学院前院长谢牧水牧师在会中表示，这次大会以国度福音为主要主题，因为若不从上帝国度的视野理解福音，我们很容易将其缩减为个人的得救、宗教的安慰，甚至沦为功能化和功利化的信仰。谢牧师说，地方教会不是终点，而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起点。普世教会也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每间地方教会从小处承担神国使命的开始。倘若弟兄姐妹只顾堂会的生存和文化的舒适圈，那就无法真正听见上帝的心意，也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听见福音。有些人需要弟兄姐妹远赴他方，但更多的时候，万民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成为社区里的移民、移工和邻舍。他认为信徒当反省，是否因认为某些文化遥远、宗教困难或族群不易信主而退缩。事实上，邻舍和社区中随处可见在绝望、债务和罪疚中煎熬呐喊的心灵。愿弟兄姐妹再次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勇敢跨越文化和舒适圈，去爱、去传、去见证神国的福音。具有律师、大学教授及牧师等跨领域职分的台北样教会主任牧师吴碧然牧师表示，一般来说，有稳定教会生活和传福音热忱的信徒，跟有相同价值观的同侪会走得比较近。他们愿意在教会外成立查经班或兴趣小组，也是很自然的事。吴牧师说，教会向来疾呼信徒要落实信仰生活化，长期有稳定教会生活或团契支持的职场信徒，面对职场和人际互动里的诱惑和试探时，通常更能够建立自律和界限，知道哪些事情不适合参与，像是同事谈论拜拜、算命或其他民间信仰活动，多半会选择不参与。吴牧师鼓励要聆听这时代的声音，不要只在纸上谈兵。每个有基督徒的职场都是神托付之地，除了赚取生活所需，也要更多的关心人的需要。除了为对方祷告，更要让对方从你身上看到基督信仰的美好。以上教会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电台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改变，从这四个习惯开始，一贯开始。今天会持续刘子俊牧师的以弗所书系列，他今天的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章26到32节。我们常常说我们想要改变，但是你是真的想要改变吗？有时候我们定下了一个目标，但是过了没多久我们就没有继续进行了。而今天呢，牧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哦，这个有四个习惯是我们要改变的时候要怎么样从这四个习惯开始。接下来我们先来聆听一首诗歌，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0: 上一次我们的信息是讲到，如果衣服脏了可以换，那人的生命要怎么样更新呢？所以二十一节开始说，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好，然后要穿上新人，改心智改换一新，好，所以我们上次的信息是讲到这个，好，如果已经忘记了，在网络上都有上一次的信息。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以弗所书最后第四章的最后几节经文。那第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说你想要改变，是真的想要改变吗？好，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新年下定决心的效应，就是每一年开始我们都想说，今年我一定要有一些改变，今年我一定要有断舍离，因为家里面呢太乱了，我要整理家，今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健康检查数字漂亮一点，所以我要多运动，然后要更健康，我们都有一个新年要励志的效应。好，那但是呢，根据统计 80% 的人二月后呢就放弃他的计划了。那意思就是，我们往往听了讲道，我们往往听到信息，然后我们往往也觉得，哇，这篇信息就是在对我说的。可是真正能够改变，真正带来这个生命的翻转的，是很少数的。好，所以你帮我问一下旁边这句话好不好？你说要改变是真的要改变，帮我跟旁边说你。好，对，好，就其实。对，你不要紧张，今天这个信息就是给你旁边那个人的，不是给你的，你都做得很好。那我们往往的问题就是，我们说要改，我们说要突破，我们说要更新，但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26节到32节，26到32，同工帮我们念，然后我们认真来看就好。
1: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0: 神的话之所以这么宝贵，就是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要改变，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不是只是概念上。今天的经文第四章的结束告诉我们四种非常实际的方式，我们怎么样能够脱去旧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穿上新人，到底有哪四种习惯我们要养成的。所以当我们进入这四个重点之前，请你帮我跟旁边说，来教会就是要来改变了。来跟旁边讲，来教会，来教会，来，好，前后也讲一下，前后也讲，来教会就是，对，因为你知道最怕的就是，你以为来教会是来听讲道，你以为来教会是唱诗歌，其实这个是这是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你来这里，你不知道其实你要来改变。好，有些人信主10年20年，他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他以前脾气怎么样，信主10年20年还那样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因为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吗？人家会想，啊，那你信这个神信到这样，好，就以前讲话也这样，以前面对事情处理事也都这样，好，所以我们来这里是来脱去旧人，来穿上新人，是要来改变的，阿妹吗？好，所以有四件事情，保罗提醒我们，怎么样穿上新人，是要养成四个习惯。第一个习惯叫做学会管理情绪的新习惯。好，我们来念26、27，然后来念31，这三节，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预备，来，生气却不要犯罪，一起来，
1: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0: 31节，
1: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
0: 毁谤，
1: 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剪除掉。
0: 第一个改变。就是从管理情绪开始改变。好，那第一个改变就是调整，让情绪可以停留在你心里的时间开始缩短，开始调整情绪可以停留在你心里面的那个时间 从这里开始改变。因为圣经里面很明白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意思就是说你有情绪，你有生气的情绪是非常合理，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没有叫你不要生气，对不对？他没有叫你压抑情绪，他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你要调整的是生气情绪愤怒在你里面停留的时间。这就好像你出去阳台开纱窗，好，那你开纱窗出去阳台进来，你会把纱窗关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怕蚊子、苍蝇、蟑螂那些东西飞进来。情绪也是一样，你要常常的关紧你的纱窗，不让你那些情绪在你里面呢发酵，养蚊子、养苍蝇，在你的家里面生蛋。你晚上回家会锁门，你不会大开大门，觉得哦，反正那些有心人、小偷随便进来你家，你不会。情绪也是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决定那个情绪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时间长短。所以保罗很有智慧哦，跟我们讲，你面对情绪有三个很重要的面向，你需要学习。经文里面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有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生气情绪是有它正当性的，不要压抑，也不要否认。好，它是有它正当性的，这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我们会难过，我们会哭泣，我们会有脾气，这都很正常。所以基督徒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压抑情绪的人，这是正当的，它也没有对错，它是人之常情。但你要注意哦，第二个就很重要，它是有时间性的。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生气，但你生气的时候不能生气太久。好，那很多人就在纠结日落，那牧师是六点半呢，还是可以气到七点吗？还是不是那个时间的问题，是他在提醒我们，你不可以一气就气个两个月半年无止境，你要有停损点。因为你纱门开得越长，越容易让那些脏的东西留在你的家里面。它不只是会生窝、会下蛋，它会产出一大堆你不想要的那些蟑螂、子子孙孙。所以你的脾气、你的生气要有一个时间段，不能容许你自己这样子好像肆无忌惮的这样子气下去。那当然。

0: 第三个是什么？他还有他的限制。什么限制呢？生气，不要犯罪，有没有？然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他是有限制的。所以你的情绪，你的愤怒不能无限上纲，诶，对吧？你不能一气之下贬损人格，一气之下动手动脚，这都不行，因为它是有限制的。我再讲一次哦，它的正当性就是表达你的情绪，不要压抑，这是正当的。它的时间是你不能够肆无忌惮的没完没了的气下去。第三，它的限制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愤怒跟生气是你的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给他停损点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他往哪里去。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结出节制的果子，他不会这种无限上纲的让他的脾气乱释放，然后呢最后变成一种好像宣泄的一个管道。好，有些人一宣泄对孩子的那种谩骂，是把你以前在家里所受的委屈全部倒在孩子身上，那是不可以的。他会给魔鬼留地步，他会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产生很大的伤害，那个伤害是沙门也挡不了的。所以你的情绪，管理你的情绪，是你穿上新人的一个新习惯。你看哦，如果你控制不了脾气，最后里面会生出苦毒，会生出仇恨，甚至暴力。一点一滴，你因为你憋不住，你没有养成控制情绪的习惯，或者从小到大没有人拦住得了你，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是那种像火山爆发一样的这样子，那久而久之你就无限上纲，好，要气气得没完没了，好，这种呢就会累积成为仇恨、苦毒，甚至你里面就会充满那个暴力的灵。按保罗写以弗所书，离现在也快2000多年，好，那你想想看哈，这个连现在的这个医学的研究也都认定这个情绪，这个无止境的情绪是会带来给身体的伤害。你看哈佛的研究说，愤怒会心跳提高，血压升高，呼吸加快，免疫系统也受影响。你如果长期压抑或不当表达，你最后呢，心血管消化的系统都会影响，然后肝脏的问题特别明显，都跟这个情绪跟愤怒很有相关。所以当我们要成为新人，你需要开始练习，第一个练习就是让情绪停留在你的心里面的那个时间要开始缩短，然后呢你的那个纱窗要关得紧，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常常注意你情绪的表达，是不是你太习惯就是那种火山式的宣泄，然后最后都再来道歉。在我这个辅导牧养这些夫妻也好孩子冲突的经验里面，我得到了一个小结论，这是我自己的结论，就是一个人发脾气往往最后达不到你自己本来想的改变，甚至会适得其反。这是我辅导这么多的夫妻亲子相处发现的这件事情。一个人你想要用发脾气去解决家里面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最后都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反而还适得其反。人的愤怒是不能够成就神的义。练习管理你的情绪，我再说一次，你有合理正当有情绪，这是合理的，但是你要管理它，管理什么？管理它的时间性，管理它的限制性，不要门窗大开，最后你再来抱怨说为什么我们家有这么多蚊虫啊？你要保守你自己的心，常常警醒你的情绪的表达，以至于你才可以一点一滴成为新造的人。 Amen，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好，来帮我跟旁边说，牧师都是在讲你，请你注意听，来跟旁边讲，
1: 讲你。
0: 因为我看有些人表情觉得，哦，我怎么讲中了他？没有，我没有在讲你，你不要对号入座，都是你旁边的人的问题。那只是情绪这件事情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你看他叫我们要穿上新人，他马上就教我们这个。所以保罗神的话是很实际的。第一个，从管理我们情绪开始调整我们自己；第二，从改变行为产生新的习惯开始；第二个就是改变行为产生新的习惯开始。四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四章二十八节一起念，备，请。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
1: 经手做正经事，
0: 对对对，
1: 就有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0: 你看第二件事情，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你以前做了什么。那他说从前如果是偷窃的，从前你如果都是那种拿拿拿贪贪贪得得得，好，那他说你现在不是只是说不要偷不要抢不要，你一直告诉他不要不要不要，反而他会更要。所以这个心理的研究告诉我们，你需要建立新的习惯才能改变你旧有的习惯。所以他说从前偷窃的，那你要做什么？你要亲手做正经事，有没有？亲手劳，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简称劳力士，有没有？好，总要劳力亲手。好啊，你听我讲到分辨什么是笑话什么是神的话。然后他说你要有一个新习惯，你以前都是拿拿拿得得得抢抢抢贪贪贪，你要有个新习惯，就是付代价劳力做正经事。好，那这件事情跟现代人类行为研究很相关。他说你如果要养成一个习惯，21天是适应它，就是21天就是大概三个礼拜嘛，你要三个礼拜都做这件事情你才慢慢适应，还不是习惯，慢慢适应。超过60-70天，也就是两三个月之后，才能够说，还不是保证哦，才能够说你有了这个习惯。这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幻想听了一场道你就变成新造的人，对吧？我想，哇，今天好感动哦。我知道不代表做得到，你需要回去开始养成你本来在做什么。本来你是每天都没有读经祷告习惯的人，好，那你要开始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就你要开始付代价，一天开始读几节圣经，养成习惯，21天慢慢习惯这件事情。然后呢，两三个月之后你才慢慢说，哦，我有读经的习惯。那个是你要改变的，不是听完讲道，不是找牧者为你按手，这不好啦。跟你讲，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需要神的人。你要的是你回去真的认真说，我要脱去我的旧人了，我要穿上新人，我本来做的东西我要开始改变，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所以保罗说这个从前偷盗跟亲手劳力很有意思哦，他用两个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来比较。好，所以我整理这个表给你看。亲手劳力跟偷盗的这个生命呢，有一个很大不一样。偷盗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你很喜欢掠夺，很喜欢拿，然后别人努力你就抢功劳，别人付出你就抢收获。可是亲手做的人不一样，他是有创造力的，他是付代价的。所以你拿别人拿多了，你后来会失去那种创造的能力。你抢多了，你贪多了，你根本没有你自己的那种上帝给你的那个使命的那个能力。再来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及时享乐的人。那可是最近的研究都发现，延迟享乐的人比较容易成功。所以你哦，马上就要啊，立刻就要的，倒不如那些今天撒种，下个月撒种，还看不到结果，但一点一滴，你最后会得到上帝给你。好，那偷盗的是想走捷径，亲手劳力的是脚踏实地的。好，那我们这个社会常常这个都说，哎呀，你就走捷径啦，有快速致富的方法，那些到后来你最后都是很心虚的。只有那些脚踏实地的是很坦然的。好，所以很心虚跟坦然。对，你就发现有些人呢，就因为职务之便，暴涨的时候就这边拿一点，那边偷一点，好， 那我相信你也不是想要拿什么大钱，但是就是这种好手脚不干净好啊，或者是薪水小偷，有没有？就是上班人家都在努力上班啊，你就在做你自己的上网购物好，就这些东西哦。你到后来我跟你讲，夜路走多了，连你睡眠都会很害怕，睡不好。哎，对不对齁？你脚踏实地，你很坦然。你健康也赔上，睡眠也赔上，最后不要康了，工作也会赔上去。所以为什么齁，当你要活出新人，他没有讲一些打在飘在空中的大道理。保罗说，那你从前做的那些不要再做，你要有一个新习惯去养成它。你来到教会也是一样啊，你如果以前就是那种啊贪啊偷啊占小便宜啊，其实你周围的朋友都看一清二楚，你的友谊也不会长久，大家跟你在一起顶多都是利益成分居多，因为你在暗中做的那些事情其实大家看得很明白。你就是别人都讨论好了啊，你也不跟人家参与。以前大学生不是有很多那种要讨论报告，就有一种朋友就是都不来，最后报告那天才来，享受别人的成果。好，我跟你讲，久而久之，你的友谊也会受影响，人际也会受影响，感情也会受影响。掠夺者就是不合法嘛，但是我们祷告主，我们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纱窗关好，不然魔鬼会想尽办法在我们里面种下那些贪婪的病毒，那种不脚踏实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十几年每一年都得到我们这个政府给我们的这个优良宗教团体的奖，那个其实是要很严格的会计审查，很严格的审核。有一件事情，我们每次在要做决定的时候，我都跟我们行政主任讲，你问会计师，会计师说可以，我们再做，就这样。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好，给搞，台语是不是这样讲？哦，反正哇，什么都做没有，你孬一点，对不对？好，小孬一点。打电话给会计师，他说可以，他说合法，我们在做。你才是坦荡荡的走每一天的道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要如何过一个不心虚的人生，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行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人生。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他不只说不要再偷了，亲手做正经事，他还多了一句，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拿贪贪贪得得得，你才会拥有更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有给，你才会领受更多。你要有付出，施比受才更有福。所以让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思维。以前我们喜欢占便宜，占人家便宜，喜欢东拿一点西拿一点。圣经不是讲，圣经是当你有余就可以分享给别人，当你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多给。当在职场上那些有些正经事是没有人要做的，你想一下，那些正经事有的时候不是捷径，也赚不了钱又辛苦，没有人要做。但如果我们基督徒多走一里路做这些正经事，你就可以有余得祝福，还可以分享给人。所以当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你的思维要改变，你的习惯要改变，你要用天国的法则来去成为祝福，而不是掠夺者。箴言说什么？箴言说，有失散的就会更增添，但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赏给我，他就是一个给的生命，一个付出的生命，才让我们能够学习 不是那种贪贪贪得得得拿拿拿，脚踏实地的每一天，好，我们才可以有余，还可以分享给周围的人。祝福复兴堂弟兄。

0: 第三，要穿上新人有第三个习惯，好，刚刚是控制情绪的习惯，改变行为习惯，第三个叫做学习说话的新习惯，学习说话的新习惯。二十九节，保罗教导我们学习说话的新习惯，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很重要的一节，我们一起念，积极来念，不要追思礼拜的音量，我们积极的念，预备，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1: 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0: 第三个，不让魔鬼留地步的习惯，就是说话的习惯。他说呢，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说。好，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心里有什么，你口里就会冲出来。好，所以当我们要说污秽，帮我把污秽的言语圈起来，它不是只是讲脏话而已。一旦你的话里面会挑起争端的，一旦你的话会伤害人、贬低人，或者是没有在建造人的，这些废话都算是污秽的言语。所以你放任自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的这种东西，你一定要小心，因为他没有在建造人。好，不只是说我们现在包括网络的发言留言，都是在把我们里面想的这样子打出来。保罗提醒我们，你不要说哦，我喜欢开玩笑酸别人，好，然后呢贬低自己老公，好，嫌弃自己太太，这种话他说一句都不要说。要说什么呢？要说的就是造就人的话。你不要把它当作说，哎呀，这就是人之常情嘛，我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哦。好，如果你来教会，来到后来，你还是用这句话来以一概全，比如说你到后来人家跟你讲说你不要这样做，你就说，哎呀，我个性就是这样。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你如果来教会来到后来，你都是用这句话来说明，那你应该要想想，那这几年来教会到底，哎，对吧？对吧？我们听了他的道理呢，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但是我们面对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说我就是这个个性。我们来这里不是就是要来学习调整跟改变吗？所以他说一句都不要说。好，什么叫做造就人的话呢？哥罗西书说，你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有没有？好像一道菜，用盐调和，就知道怎么样可以回答个人。一道菜有没有盐，有没有味道，很重要。基督徒讲话，有没有和气，有没有造就人，也很重要。我们要在这个充满互相攻击的时代，你只要打开网络，你就知道能多恶毒就多恶毒，讲多难听就多难听，很多都不是事实，穿凿又附会。我们要在这种年代成为那一盘菜的盐，让我们的言语呢能够带来改变，是叫人可以听到的人可以得益处。好，只有一个阿们，阿们吗？应该怎么讲？有时候好，你就说，哎，这人就做错事，做错事就是要把他公开啊，大家都来骂他，对不对？就让大家知道他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是只是会公开他，攻击他。但是你每次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多想这句经文一次，就是我讲这个话会不会造就到他，会不会让人可以得益处，还是让魔鬼留地步。你在打字之前，在讲话之前，先想这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一句话的价值不是你说出来爽就好了。一句话的价值是在于你能不能在别人的软弱上为他搭建一座恩典的桥梁，让他就算在犯错，就算在软弱，还有机会可以走回到上帝的里面。当然你也可以公开他，当然你也可以挞伐他，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一句话讲的好的价值就是在于不是只是爽快讲完，是不是可以帮助他有一座桥可以带他回来。阿们吧。这叫做让听见的人可以得益处。雅各书说，我们百体中最小的就是舌头。所以你如果管制你的舌头，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人才能称为完全人。相反的，这个舌头 讲不好你会

0: 点燃一片森林，是会铸成大错的。有的时候是收不回来的那种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要承载上帝从创世以来那个永世给我们的这个同德基业、同德产业的这样的丰盛，我们一定要从最小的这个舌头开始养成习惯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可以得明白。阿们吧。你有的时候真的很气很气，然后就觉得真的快要骂出来了，你就说感谢主。好，第一个字可以用力一点没关系，好，但是你会感谢主。不要什么事情都哇就宣泄啊，然后就讲啊，然后哇你想到骂人的时候就是感谢主。有的人想到骂人的时候就觉得凡事都可行，对不对？然后那个叫什么反正上帝会帮助，不是这样子用的。你要想起我这个话有没有造就人，我这个话有没有让人可以得益处。阿妹吗？
1: 阿妹。
0: 来，这个 PPT 记起来，不要让你的口舌成为魔鬼的传声筒，要让你的口可以成为带下天国的解毒针、解毒剂。这个世界，这个网络已经够多这些不是事实，只有攻击，只有谩骂。但如果假如有一群复兴堂的会友，他们不是只是来这里听听讲到唱唱诗，他们来这里是来改变，他们就会开始养成控制管理情绪的习惯，开始养成改变行为的新习惯，然后开始从说话做起，停止那些污秽的言语，并且说造就人的好话，学习用神的话取代人的话，学习用赞美、用感恩取代那些负面跟抱怨，学习在说话、在打字、在发文之前，先想想可不可以造就人，可不可以让听见、看见你的人都得益处。这才是天国的载体，这才能够在你的家、在职场带下改变的祝福。否则我们信主越久，因着我们那些老我，因着我们不改变的那个，往往会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我们非但没有带下天国，我们还拦阻人，觉得好像用我们的说话、用我们的那个情绪、用我们的那种老我的表达，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你还包装在这就是我的性格，这就是我。好，那你包装在这样的里面，其实更显出就是上帝的话在你的里面所剩无几，没有力量。求主帮助复兴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上帝的话好像水借着道洗净他的教会，让我们可以越读神的话，越听神的话，每个礼拜来听神的话，越听神的话，我们会心思意念都被神更新改变，成为更好更健康的人，祝福我们这个世界。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帮我跟旁边讲一次这句好不好？我们的口不是魔鬼的传声。Amen。 好，最后一个讲完我们就一起祷告。第四个习惯也是最难的一个习惯，第一个是我们要学会控制我们的心，对不对？控制情绪在我们里面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为，第三个是我们的说话，第四个是叫做养成饶恕的新习惯。同工再帮我们念一次30到32节，好吧？30到32节。
2: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0: 第四章我们要结束了，第四章的结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成为神奥秘天国祝福的载体，那我们要让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些脏的东西，这些老鼠、苍蝇啊、蟑螂，在我们里面已经存很久的这些东西，通通要让它除掉。 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有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好，你先帮我把这个不要叫圣灵担忧的这个担忧两个字圈起来。它的希腊文原文呢，就是叫做让人心碎，好，让人感觉到受伤，好，让人感觉到很沉重。不要叫圣灵担忧的这担忧这两个字，好，是让人心碎，让人感到受伤。好，好，写完以后看我一下。保罗其实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啊，这个赐我们能力，好像就感觉圣灵是一股力量，好，团团的包围我们。你想象的圣灵好像是一股力量，好，一个氛围，所以我们就说哦，今天圣灵感动。好像一个氛围，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圣灵很像一个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位格的，所以这个圣灵这个位格这个神是会有情绪的，是会担忧的，是会受伤，是会很沉重的。好，诶，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你如果肆无忌惮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你如果发泄脾气可以三个月半年没有止境的无限上纲发现脾气，我跟你讲，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会担忧的，它不只是一个氛围一个力量，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位格。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改变自己，然后我们还在这里聚会还以为自己很好的时候，圣灵其实是很沉重的，然后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只是觉得哦，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其实你的生命的改变才会让住在你里面的那个灵喜乐。好没有？好。那如果这个懂，我就再往前再走几步路让你们看。如果刚刚我讲的这个概念你懂，那除去一切的恼恨啊苦毒啊啊这个嚷闹啊毁谤啊，除去让你里面有饶恕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你看，除去苦毒不是因为对方值得原谅，不是叫你轻看你所受，就哎呀没事啦，他说那些话不要当一回，不是哦。除去苦毒的概念是因为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能够大过你那一份委屈感，你才可以把你里面的那一个苦毒啊恼恨啊不饶恕啊通通因为圣灵把它清干净。五个人阿们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我如果要你现在去饶恕那个人，你就啊、哦、好了原谅了，那个不甘不愿的心几天后又回来了。可是如果住在你的圣里面的圣灵够大，他大到一个地步，那些东西你的那种委屈感算不得什么。我们可以饶恕，我们可以除去苦毒，我们可以这样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而且他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些不饶恕的东西连根拔起，把那个蟑螂窝从我们里面完全除掉。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要跟主说，主啊，这几年所有的那些家里面那些肮脏污秽，我心里面的那些毒素全部清掉，全部排干净，一点都不要留。阿们吧。你的那种经文说什么，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跟一切的恶毒跟那些伤害你的人讲的那些话，来听好哦，就跟宿便一样，今天全部排干净。阿们吗？没有牧师会这样讲到的。但是你不会想要留宿便吧，哦，这个好珍贵哦，我再多留在大肠里面多，没有，就是这种感觉，一切的这些都让它出去，从我们生命里面除掉，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所以保罗才说，那你要用哪几种方法来面对呢？32节，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三件事情，怎么样过养成一个活在饶恕里面的习惯。第一个，用恩慈 相待，用恩慈面对周围的人，主动的去给予温柔跟善意。恩慈就是仁慈啦、爱啦、良善对人，用仁慈、用爱、良主动的去对人。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呢？恩慈。所以恩慈是爱的表达。所以当你愿意用良善、用慈爱去对人，你周围的关系也会开始改变。好，不要用报复的，不要用里面的那些苦毒去处理，不要以恶报恶。好，用恩慈去选择，用良善去对付那些得罪你的人。好，第二个，不只是恩慈，他说用怜悯，纯怜悯的心。怜悯，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人的软弱，这叫怜悯。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软弱。今天有个同事如果骂你，好，那你不是去骂回去，好，不是看我们基督徒的厉害，好，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不对？好，好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骂，有没有？好，很多基督徒很滥用这些神的话，好，不是。他说怜悯就是，哎，他为什么今天骂你？就是求主光照你，哎，会不会他这一个月业绩也很惨，家里面还有小孩要顾，房贷要背，他也很有压力，好，他也很不容易。你有设身处地去为人想，就会有一颗怜悯的心。好，彼得前书也教我们，保罗跟彼得都在提醒我们同样的事情。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有没有？好，然后第九节更重要，我感觉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需要听到这个第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有没有？想要骂的时候感谢主，有没有？感谢主，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子蒙召，好叫你们可以怎么样？承受福气。你要承受祝福的人，学会饶恕成为你的习惯。好，不要去拼啊、争啊、斗啊，不要。保罗跟彼得都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在旁边空白的地方写，不要每天都在争对错，而忘记了活出基督。你在空白的地方写，没有 PPT， 所以你自己帮我把这句写下来。不要每天都在那边争对错、争输赢，而忘记活出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哇，一定要争的，你对我错还是我对你错？ No， 常常在那边争论的时候，你就忘记了，我们可以靠着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活出爱，活出仁慈，活出怜悯，对吧？你在那边争对错，你就很像一个审判官。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有的时候你争输赢争完，什么都没了，关系也没了，见证也没了。好，所以活出仁慈，活出怜悯，才让我们从头到脚成为新造的人。最后就是用饶恕去释放伤害。好，那这是我们最不容易但是最需要学习，让饶恕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习惯。我不是要轻看你所受的那些痛苦，觉得哎呀那个没必要，不是哦，那个很痛苦，那个很委屈。但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大过我们那个委屈的感觉。我们做不到，但是马太福音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罗马书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好，求神帮助我们，要活出那个复兴的载体，必须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四件重要的习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好，最后这个 PPT， 一定要记住，我们再一起祷告。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不会遇到问题，成熟的基督徒是在问题当中纱窗关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成熟的基督徒不是没有软弱，而是不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他是会难过的，他看你一直没有改变，他是会心碎的。 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呢？他不是不会受伤，而是让神在你里面大过那个委屈的感觉。我知道那些人对你做的事情很不好，说的那些话很不好，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做人没有什么力量，可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这些伤害大。我跟神说，让我养成这个饶恕的习惯，让我可以过得更喜乐，被你医治恢复更健康的人生。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讲员是刘子钧牧师，在他们的台北复兴堂的聚会，主题是改变，从这四个习惯开始。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26-32。今天牧师提到了改变的四个习惯呢，我们就一起来复习。第一个就是要管理情绪的新习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改变的第一步就是从调整情绪停留在你心里的时间长短开始。控制不住的脾气会导致苦毒、仇恨甚至暴力，而发脾气往往达不到所期待的改变，反而会适得其反。再来第二个新习惯是要改变行为。世界告诉我们拿才会拥有更多，但圣经却告诉我们给才会领受更多。在箴言11:24-25说到，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求主帮助我们，也可以学习改变这样的行为。我们要多给，然后多领受，才有更有余可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第三个，学习说话的新习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句话的价值不在于你讲得多爽，而在于你能不能在别人的软弱上搭建一座恩典的桥梁。我们的说话可以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决定我们是跟他们关系破裂，还是我们要彼此搭建那个桥梁。第四个，养成饶恕的新习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成熟的属灵生命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在问题中不给魔鬼留地步；不是没有软弱，而是不让圣灵担忧；也不是没有受伤，而是选择让神在你里面大过于委屈的感觉。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建立这四个新的习惯，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改变，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与他人说话做事的方式，更学习基督的样式。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送上一首歌，来自于彩虹天堂专辑中罗文玉所演唱的《改变》。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三十四篇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篇三十四篇中洋溢着对上帝满怀信心之气息，并且表露出坚强的信仰。大卫说：“耶和华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不但如此，那些用信心仰望上帝的人会反射出上帝的荣光，使他们显得容光焕发。那内在的喜悦洋溢出来，流露在他们的眼神和容貌上。多年前，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写信给我，谈到一个在她生命中留下重大影响的经验。她说，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教会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每当他唱起诗歌时，就会闭起眼睛，头往后仰，而在他那光芒四射的脸庞上布满了泪水。有时候他唱对音，有时候走了调，但没有人在乎，因为他是发自内心在颂赞。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所讲过的任何一句话，但是他的神情却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期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基督徒。我常常如此祈祷：哦，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成为有上帝荣光的基督徒。照一下镜子，看看你的脸是否为耶稣基督散发出美好的见证呢？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

0: 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今年十月四号，第24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日将在耶路撒冷举行，预计有来自175个国家，超过7000万名基督徒同步参与，500多位教会领袖齐聚圣城，也透过实体聚会与全球直播，为耶路撒冷、中东和平以及受战火影响的人民代求。主办单位表示，今年主场设在耶路撒冷大卫塔博物馆，由美国福音派事工雄鹰之翼创办人兼执行长罗伯特·斯特恩斯主教主持，参与者可以实地参加祈祷仪式或透过大卫塔的直播观看。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跨国祷告运动之一。主办单位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400位福音派教会领袖公开支持，包括牧者、神学家、敬拜领袖和宣教机构负责人，每年都有数十万间教会响应。今年活动之所以备受关注，和近年中东局势密切相关。今年聚会除了延续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主题之外，也将为所有受战火波及的人民、流离失所的家庭、人质和冲突中的社区祷告，盼望中东能早日恢复和平与和解。近年来，无论是新冠疫情、乌俄战争或以哈冲突，跨国联合祷告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教会回应重大危机的重要方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日更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国家最多的年度祷告运动之一。官方表示，今年预计有175个国家响应，透过教会聚会、全球直播、个人祷告，共同为耶路撒冷及中东的和平代求。英国14岁少年安萨尔姆·德库泰尔已划船，20岁女大生伊莎贝尔·弗里德已马拉松，荷兰男子阿罗廷·巴巴哈尼已山区骑行，法国民众以路跑为全球受迫害的基督徒发声募款，而学习划船仅一年的英国14岁少年安塞尔姆，他挑战500公里的划船里程，希望借着自己每一次挥桨，让更多人关注全球因信仰遭受迫害的基督徒。德库泰尔的母亲协助他认识天主教慈善机构援助苦难教会组织，他才知道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基督徒单单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他表示，服务他人未必要直接募款，提高社会的关注，鼓励人们认识重要议题，或透过个人成就表达支持，同样可以带来实际的改变。2026年，有多个国家的基督教组织透过划船、骑车、跑步、登山等体能挑战，为受迫害基督徒募款或提高社会关注。以上教会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摆在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加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摆登场，在高日摆本音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你该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其实啦，不知大家会知道说，你都该出家过了冬家七八月，还是你该出家七月份过太累啦，居然就来到了八月。其实对嘉安来说，嘉安也觉得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速，因为在这个快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实习也已经来到了一个月过完，这专业过太累，对嘉安来讲，安用应该时间，其实唔地大家就安用认为么啊？对嘉安来讲，安起到时间会溜到冬家，就有一种飞快的前进的感觉。像是呢，如果你很忙碌的时候，那你都摸憨个时节，你是会祈祷讲时间过了傲慢，改加时间过得超级无敌的快速。还有呢，你会发现自己很多东西都没有处理好，其他动动个东西都摸处理好，怎么转眼间一天就过去？很肉麻感的高人都轻易分改时节，每周六躺中陪若来分享讲。我真经有感受到，我白日上班的时动期待白五做的下班啦，白日上班的就期待这个礼拜五什么时候可以下班回家休息一个礼拜。所以安用心的狗昌地步呢，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乃至于是因为你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但你是过了动冲时，所以才可以把时间过得飞快，像光阴一样咻一下。所以俩是加我动上了台家分享个感受啊。好啦，过了安动，我都学习个单位每日经是概念嘞。对我，前几时讲到，我有一个 partner， 他是客家 wrong morning 啊，今半夜是动好奇奇的经历，因为今半夜动上了台家打在国外事情是你推翻嘞，其实讲了。前几次有看过两年地步，讲到体术选操呀，讲到这个武专升学，没讲到体育机又可以入学，就是各种方向都有跟大家做聊聊天那些分享。唔讲的是很差，再讲到高职入学，高职入学都大很牛，半应该十七呐。高职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可以念到普通的大学呢？动动因为起到工啊，先接好感念的是考过重啊，脱台后，过呢高职经常被视为另外一条路，变成有一种可能你充实是唔好脱数，好脱数长为是脱高职啦。但是呢，高完起到两下动动个高职，但像是空调机都个技术能力啊，每栋重新跨领域跨两位个学习，含个数位的设计整合能力，都安用应该高昌动作，含个媒体个基础，含个人工智慧，安用性品牌行销、行销含个设计，全部其实是都过去个世界超有动作个学习的场个机会哦。其实对不少个学生来讲，高职它不只是提早学一技之长。更加是在做在探讨自己兴趣的起点，就是也是一个探讨自己 兴趣的起点呐、啊。而且东东因为取得过高职毕业后，也不是只能直接就业，他还是可以念大学。譬如讲，东东和三个为利用统测升学落去科技大学，进入科技大学。也有人啊，也会有插班转学，都是半个大学完成自家的梦想，就是两下高职升学的道路，爱取得比跳白喊下多年，也会让越来越多的黑有上音，不必再被那种只有高中才能上好大学，安用新改刻板印象所限制。记得我们不会取得说安用新动体管，然后说哎呀，你读高职就是要直接就业，其实不会哦，就是纯粹在这个十五、十四、十五岁的分水岭地不会读的，发觉到自己还是先进产业，或者说先进自己喜欢的课内看看呢，再做决定也没有不好啦。就像我根本应该来宾还是动好奇，因为跟你的 partner 我就在跟他合作，还有你打白，对，就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跟我是动好做行销和个传播媒体的年轻大家弘扬，所以政府愿意做动动的事情，韩国判法通，韩国规划就叫法通，全部所有靠动动因共同经营，韩国共同去创造大家完成大家事情，就是一定要靠大家互相帮忙，然后才可以完成这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所以对高安来讲，做个指导讲，那是入世建造的。都盘共是地位，韩国做事情地位，都韩国做的老太家来互相蹦出世间动快乐的事情。所以就是在这十一里面，我就跟我的 partner 变得非常的熟，动熟识。当时就问他，讲法国都其实去跳白高中的托设计课、设计课，太后呢是托。一半太好的图文传播系，那这个系聊呢，等一下呢我们是在国内老台这个人来做开箱，因为对高人来讲，高人是会动好奇，不是同种朋友没会好奇吗？我们最好奇的部分是什么？我们最好奇的是会认为我就会讲说高职怎么可以就是进到了这个一般的大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他可以就是进到一般的大学，然后完成一般大学的学业，甚至可以做这个一般大学，就读一般的大学。因为高中会画一些很大的问号，毕竟高职我的刻板既定印象就觉得他们可能国英数社字学的会比较少，技能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呢，等他们强烈的修风渣，好好老汤总偏入了少改。再来呢，讲到这个高职升学。还想跟大家好好的聊的地方是什么呢？所以动熊老台噶讲多啊，这个除了升学动七点因来探讨之外，还有嘛个是 on the 实习，就是我们的实习。唔知俩下多个秀堂，因你节目个堂总朋友有没有正在实习，或是曾经找过实习，就是实习高完俩下做个事情。因为很多企业他在征才的时候，所谓动重实习，好像有没有具备实务的这些策展，有没有具备这些实务经验，走在一起走。某可能改三亚某有没有做可以做不一样的产业，自从入道后上呢，曾从大一到大二就开始到媒体啊企业非盈利组织实习，甚至每就因为抖音里两下两下谁应该取得政府走了傲慢户外部分，他们就有推动一些什么公部门的实习啊，或是一些见习机会，是走在不后上啊走在去前业那里改三亚好好的利用自年份破案用心，然后呢去到政府单位实习的等都并呀，之前是如一只动作更加多个能力，除了是课本地本，每周都让那个三亚做了一定的结合，还有互相的学习跟这个互相了解。韩国人对后三个来讲，学习唔但强势如一只几多个经验，还有诶就是职涯的探索。因为动动因为取得工，因为一次实习就可以知道自己，才可以真的找到自己。都带好了再弘扬么？都带好，啊用一点贵版么？然后你可以重新在求学历程当中，每周在重新挑战未来的方向。 其实广州来讲教的不是安用心，因为教完之后到个只天使台学习过，所以到天使台学习过个时间呢，我其实就有在思考，我真的想要进去电视台吗？所以教完每期都讲，那我接着想去看看品牌推广啊，行销安用心，去感受看看，其实前所未有的一些调整还有分配，都会变成我接下来难为。在撒哈拉未来成为先切方向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在国内从来七家没落去讲啊，一开始从客家媒体啊广播新闻个两位出发，韩国学习，每一次进到不同的工作场域去努力学习还有工作，我都是一种重新来熟悉自己的过程，每更加的课程自己未来更加的技巧来做这个广播节目，所以这个安客节目才可以每一集都越做越好，可以让听众朋友听到更前所未有的东西。那天阿喜的这个 TDRI 实习，我觉得他有一个讲得非常的好，是说啊，我用杀也来从头摸起用来未来，韩国呢，台湾最值得被看见的软实力是因你个文化。所以爱聊下做安用心个事情，做安用心个传播媒体，韩国客家媒体个结合，其实它就是南外的种文化个传播方式，还有转译的方式、啊。所以爱起到讲啊，这种转译的方式呢，是做在先来谈一首好谈个歌曲。你要收购我是163 Breath 最新出的写一首歌 April 发1969，你要收购我动身我送本堂中平入堂做嘛改呢，认为你要收购我走在本台家入期都说哇，有一种浪漫为浪漫的感觉，还有呢，在这首歌听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回到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黑白走狗改事情。台式刚刚利用了首歌的声转移一下跳白发生的事情，感受一下跳白的音多大多大做什么之外呢，还可以点情下来地讲下日普眼为拥伴来向前行。所以这首歌163 Breath 的写一首歌 April 5 1969送给汤总朋友，汤总之后记得我转来给你个 On Hug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哎呀，今不你改来宾呢？你是可是需要了大家来提醒过、喊过了大家，再过一摆鬼话出来，两只哎。高职要怎么样变成普通的大学生呢、啊？究竟这个转折点，韩国给现场改奉献用半心来处理改，韩国做么个后生人全部是当成为来实习，这个找实习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在上一段都有跟大家好好的详细稍改清楚。今本日俩是要甲按时而绕墙来台来宾，是爱实习改。好 partner， 我真的就是前几集跟听众朋友们讲过，我实习就是有一位很可爱的客家的同学，但是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讲过客语，所以连我现在就是要把他邀请上节目，来到台下来打招呼，还有讲一下，我们平常实习的过程啊，还有接下来这个月八月份半夜份 ，anyway get more 寒，好，我将那个来宾绕墙来，
1: 大家好，我是用麦客家人。爱唱又好吧，嗯，他会讲，所以接下来我可能还是以中文为主。
0: 没关系，各位，他愿意开口，对家人来说就是非常可爱的部分。韩国的 Kishi 的 Only Guy Lin， 我们都叫他 Lin， 这个 Lin 呢也是非常可爱。为什么要叫 Lin？ 因为我们两个在共编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兔子的那个 Gmail 上面写 Lin。OK， 那我们今天整集就会说是 Lin。OK， 那昨天想 Lin 来到 Only 线少改就哈，你俩哈都该做嘛改？韩国呢，应用半天我现场学习吧。
1: 嗯，我是 Lin， 那我目前是在师大的社会教育念研究所，对，然后目前就在跟家人一起在实习。那目前主要工作其实都是做一些大型展会的推广有关。那我会来这边实习，主要是因为，之前在师大社会教育主要是念社会议题啊，或是社会学有关，但是念着念着发现自己好像比起从事一些非营利组织之外，其实自己对文化事业好像也有蛮有兴趣的，就觉得这个实习单位好像蛮能去连接我在研究所学到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啊，或是行销相关的展物，所以就想说可以来到这边一起看看说这个国家级的展会都是怎么做推广，然后去跟大众建立连接的。
0: 哦，我们开始动好 key 的问题，因为毕竟我是台大新闻所的学生，新闻所 OK， 我就是要发挥记者的功能。我应该喜欢问过，那因为少概就好奇怪，你会想要用什么方式，或是概括，或是 anyway 任何一个职业来去说自己是谁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的身份是跟文化研究有关的研究生之外，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个用设计啊，或是用影像跟文字说故事的一个转译的人嘛，就是可能会把我自己所关心的教育议题啊，或是社会文化有关的议题来传递出去。
0: 其实呢，基里阿扎想法韩国沟通的方式，其实是到高安东上穷，因为高安达白诶，每到台下讲，我觉得自己是转译人，其实就是对我们学文化产业、学文化、学教育，或是说本土语文的来说，你用应该大家最古，就是一个在互相转译的过程。所以呢，你啥哈喽应该是动好 key 啊 ，key 是呢，你改 link， 一开始我们没有很熟。一开始我们没有很熟，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文化电视一个社会教育的人怎么会那个做简报然后做这么好，然后给改 tell by 啊，就是前面那些简报的编排啊，或是设计上给改东西给是动入给考和个想法，我就很好奇说我们的 Lin 为什么对设计会这么有兴趣，就才发现 oh my god， 他高中的时候是念设计科其实高中就已经接触过，你可以跟大家多多聊聊看这个东西吗？
1: 对，好，我觉得好像过往只要跟大家提起说我是念高职然后是广告设计科，好像大家都蛮惊讶的，因为我自己生活周遭确实上大学之后毕竟是普通大学关系，所以其实身边是高职生的反而是少数， 但我当初会选择念广告设计，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家庭的支持跟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的爸妈都是念高职毕业的，那像我的父亲现在也持续在从事木工设计有关的工作，所以我跟我弟弟从小就是受到那样的环境跟这样的文化浸润影响，就会觉得啊，原来设计是一个可以带给很多人满足很多人需求的一个职业，所以就很希望可以像父亲那样一起去从事设计。
0: 哦，所以算是耳濡目染的感觉。
1: 是，就会觉得，而且家人好像也会可能因为对我的父母好像可能也是因为高职的关系，所以从小也跟我们说，他其实觉得能够具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是有培养一技之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所以就影响我跟弟弟也会觉得说，哎，那我们好像可以以高职为目标，然后继续往我们对于有兴趣的设计去做发展，所以我后来才会去念了广告设计科。那我弟弟其实是跟我一样选择一样的方向。
0: 哦，所以其实在国中的先生我托马改口呢韩国马改动西亚世界，在那个15岁的分水岭，其实高很多天气是要来个公路，因为武装改信和风气，其实就是在14、15岁的分水岭的时候，你就已经大概知道说自己很直觉知道其干部一路走哪一条路，韩国一对俩傻给谁，凶谁堕胎，该中就是一贯性的知道自己要干嘛。那个时候就是从小大家就已经这样培养，那你从小到大就有学一些可能绘画的课程啊之类的吗？
1: 小时候有跟弟弟一起上过儿童美术课，那主要就是培养创造力啊，或者激发想象力那一类的。
0: 好啊，家也上了3年啊，啊我还不是画火柴人。哎、欸，你那个是我知道啊，那个还会比什么儿童美术展什么之类的。结果哎、欸，我也是有拿到金牌银牌，但是我到现在还是只会画火柴人，所以其实现在叫你随可能直接给你一支笔，一张纸，你就可以大概画出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1: 哇，其实我到高中到广告设计科之后，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在班级里相对不太会画画的人。
0: 真的吗？
1: 就是我觉得因为广告设计可能跟绘画本身还是有蛮大的差异的，那绘画可能就比较着重在视觉啊或是创作的表现上面，但广告设计可能会需要跟商业啊或是能回应大众需求结合，所以算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向。
0: 所以在这个截然不同的方向，都没有可能改方向地本的高一次动好起啊，其实认为跟你有共同一套，不是普通的高中，是高职。坦黑人家是动好，其实不动动音妥聊安用性感控呢。就是他高中就念设计科，他 maybe 就是直接想去一些科技大学，就是直接就往那条路，甚至是可能直接就出来半路出，也不是半路出家，就是直接出家当设计师什么的。那你其实大学念的是世新大学改图文传播控呢，这个跟设计真的有什么不太一样吗？我其实很好奇啊，因为我想说这个有什么差异？还有你是怎么从高职变一般的大学？
1: 其实我会选择普通大学过程中有一段蛮长的自我怀疑的过程，因为其实进入到高职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或是这个社会上普遍的成功的标准好像跟我家庭所相信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落差，或者是说可能会发现高职生可能会被贴上很多相对负面的标签，比如说可能不擅长读书，或者是也有人会觉得会浪费学习的资源，不如直接就业这样的言论出现。
0: 没错，有听过。
1: 对，那可能同时也会发现说高职的未来的出路好像就相对的比较单一一点，就可能我们就已经往设计的方向发展，但可能我在高三的时候接触到一些生涯课程，才发现说其实除了设计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领域。对，所以我在高三的时候就想说我觉得我那时候有很受到很深的社会单一成功标准的这个价值观影响，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继续往设计发展的话，我好像会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在哪里，或者是我好像会需要去给社会一个他们所相信的标准答案的感觉。我好像有经历这样的一段很自我怀疑的时期。那我就在 过程中就发现了，世新大学它是普通大学，那同时也可以透过高职的统测的管道去申请录取这样。所以我就后来想说，图文传播学系其实跟广告设计科蛮有交集的，就同样会学习设计啊、摄影啊或者出版有关的课程，但同时也可以去浸润到普通大学有一些学科相关的领域，然后也能遇见更多可能在普通高中的人。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以这样的方式为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遇见更多样的人。
0: 我打岔你，应该逗号 Kiga 十七黑工，我现在讲课语都听得懂，对不对？
1: 听得懂。
0: 那逗号 Kiga 普普黑工，该做嘛改用。我们班高职走在许多台后，因为你都有透过东西看过鬼文啊、书后俩都有，其实它的比重还是比普通高中再低一点点。你们是怎么？你是该不会自学吧，或是补习？我好奇，对，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1: 好，其实我是以。同样是以高职的统测的方式去推甄普通大学的方式，
0: 统测有推甄？
1: 统测的推甄是跟学测的推甄是分独立进行的。那这个推甄有一些普通大学有开放一些名额给高职的学生，那就会依照不同的学群去给予不同的名额。像图文传播可能因为跟设计有一点关系，所以有开放设计群的名额给高职生这样。
0: 哦，所以说他其实一样，各位听众朋友，让大家再个讲一道，其实其实是原本该考试范围，香港原本该考试的科目，但是他就是可以申请不一样的学校而已，对不对？
1: 对，
0: 他一样是考统测，一样是考统测你那个设计学群的科目，但是他可以选择你要念maybe 像北科大、台科大，或是就是一般的普通大学，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1: 对，就还是会有。

0: 只要在深夜的时候，就是会想起说，哎，自己其实已经在台北超过五年以上了，所以跟杨梅的连结其实慢慢减少，所以就会很想听这首歌，就会我觉得有一部分可以去安放那一个思念状态的自己，所以也蛮期待说，哎，可能同样有在异乡追逐梦想或是打拼的人，也可以透过这首歌得到共鸣。
1: 韩国其实。好，这个我接下来讲的东西就是这一首歌唐中平又先唐说聊还有再过来转落 Anygan on her anchor 哦，你们真的是要回来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可 Anchor。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超可爱！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其实也动内向的女

0: 女孩，但是她今天愿意做这个录音室啊，提风老太高了，分享这个故事，其实是嘿，一件动了不起的事情。但高美琪都讲，很感谢她的信任，愿意把她的故事带来这里跟我聊聊天。所以呢，其实是都要用应该打追鼓来控见地美琪。她在前一两次跟我看相处的时候，就跟我说，其实这样我也是客家人呢，就是我会听客语，但不太会说。哎，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就是可以遇到海陆的同乡人，其实真的不多。那就像嘎哈令，给富雄个俩小哥，我也哈嘎个部分，我就很想接那句话，就是吼，因为他是客家人要住杨梅，所以呢，听到这个客语歌，或是 anyway 客家电视台的这种剧，真的会思念一下家乡，想起家乡的东西，然后就会慢慢带出安用应该钢琴爱分配，其实给点个厉害外部分嘛，改他甚至有透过这个文学创作呢，就有写过这个客家的一些散文。OK， 那你自己说吧，我再说就是对不起你了，这个你自己说吧。
1: 其实我创作的是小说，
0: 好，对不起，失敬这样。
1: 好，我有一段时间蛮常去创作跟客家元素有关的一些故事，那其实都能去反映我之前在杨梅的生活嘛，但其实很多半都是来自于可能聆听我的母亲啊，或是外婆外公的经验，就是在杨梅这个地方成长经验。
0: 可是我就好奇你为什么要特别用客家写，因为其实你本身也没有说每天都在讲客语，我就很好奇这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决定要提笔写客语相关的东西，甚至有些，因为我其实有偷偷去看他的那个2022年的那个文学的奖项，他其实内容有甚至有几句话是用客语汉字，我好奇这些历程啊。
1: 其实是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应该说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觉得说自己的客家身份好像需要被特别强调或是被特别提起，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自然在生活中在家庭的一部分。可是当我18岁就开始离家，然后来到台北生活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哎，原本我好像很习以为常在家里就能听到了客家话，或是那些语言跟平时相处的人好像都慢慢的跟我连结越来越少了，甚至我好像觉得，哎，在台北这个地方我好像少了某种归属感的感觉，所以才会让我好像觉得说我自己应该要找一个方式重新找到自己跟家庭啊，或者跟杨梅这一块土地的连结。那当时我其实一直都有在持续做一些创作，那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说，哎，其实之前好像在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都有遇到一些老师跟我说，其实我好像不只是可以透过视觉化像是设计啊或是摄影的方式去传递我想传递的议题，其实我好像也可以试试看用我自己喜欢的文字，或是我平时就有在维持写作的习惯，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是去分享自己对于客家的连结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好像确实可以用写作的方式来去重新梳理自己跟客家或是跟杨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才去透过这样的契机去跟家人姐好好聊聊说，那我们在杨梅这么久，我好像一直没有真正去了解过说所谓杨梅客家人共同的情感啊，记忆，或者在这个土地上面只有这些人才独有的生命经验是什么。那在过程中就听了母亲的分享之后，就觉得说，哇，那些都是在一个很淳朴的乡下地方，然后可以四处奔跑甚至爬树啊，然后玩水之类的过程，都是我完全没有经历过或是我难以去想象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不只是记录下来，我还想要跟更多人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说，看，这是我们杨梅客家人共同经历过的一个时代样貌。所以我就想说，那或许参加这一个文学奖是一个可以去跟更多人有共鸣或者产生连结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才参加了这一个比赛。
0: 所以对高昂当唐一洛洛讲，我去到最特别的部分，你利用安用应该记录的方式，其实是更加详细，让你个乌卡兰音可能就是更认真、真实的想去了解 deep 这个杨梅。其实我加上个萝卜，就是爱妈妈街道萝卜的信步，所以其实杨梅我是略熟略熟。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都要走，我们就是加油道都下杨梅， 然后杨梅在走那个山路进到新埔。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对杨梅是就对我熟悉来，因为台湾说的讲回流腔，所以应该有起了动亲切感满满的亲切感。所以你去到令你觉得真的在让你最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你在跟家人聊天的过程当中，还是你正在提笔写的时候写到的那些客语汉字、客语的一些想法，会让你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冲动跟回忆呢？
1: 我写这个故事的主角原型就是来自于母亲跟她的阿太。那因为我没有跟阿太太生活过的经验，所以多半全全都是来自于母亲的讲述。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母亲跟阿太太过程中其实一直还都是用客家话在对话的。那在过程中也会发现说，其实他们的生活不管是要赶集啊，或者是要在田园浇菜等等，都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觉得说，那一个年代好像是真的跟像是母亲可能会在田野上奔跑啊，然后跟邻居小孩玩在一起，然后一起玩水什么的。那可能还会因为下游在洗衣服的人，因为小孩玩水而导致溪水变得很脏，所以很生气，然后有用客语去回应的方式去交流跟对话。我会发现说，那时候我觉得那是我看到不同的杨梅客家的样貌的一个过程，所以觉得说，那好像我可以透过书写的方式，重新用书写的方式，好像可以更靠近一样那个时代，或者是那时我母亲跟阿海之间的连结的感觉。是，
0: 我要提问，那很勇敢，很轻狂，因为你其实你在那个文章里面有一些有用到客语汉字，可是你那其实本身是不会写的，你也不会去特别去，就是平常是人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太会特别提到客语汉字，那你是怎么让自己增加那个底蕴跟有办法写出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佩服。
1: 我觉得主要是听母亲的转述跟分享，因为她在分享过程中其实就会有蛮大程度都是用客语的方式跟我分享这些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只是单纯同样用中文字的方式呈现的话，好像就少了一点点我在听母亲分享过程中感受到的那样的经验跟感动，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去把它转换成客家汉字，可以更还原当时的时代样貌。所以一方面就是先确认好符合客家的，先确认好符合客家的
0: 元素
1: 之后，可能再去上网还有查相关的字典去搜索说怎么样可以真的更贴近客家语言跟汉字。
0: 所以其实你那些语言就是擦身死点，然后就是讲那天就是真认真一个字卡刻出来，就是去查出来的，对不对？
1: 对，就是这样完整组织啊，然后再确认反复念过说那是确实就是接近我们日常最生活的对话的方式。
0: 哦，各位就谈到没其实你那些是真正对于你客家语当用形词，和讲你的语音文法当用形词，其实都可以跟令学习，他真的就是用词典来奉献去擦身。除了还有其实他写的非常原汁原味，很非常的还原，而且用字上面也非常贴，其实甚至是没有什么基本上零失误，所以我真的觉得唐中培如果你只有就是莫用那本土语言起到讲黑加动态的门槛，然后很难学习。其实他 maybe 就在你的生活当中 ，maybe 你本身就是客家人，你可能不太会讲。莫要给那，你愿意学，愿意踏出去，其实对 Andy 后生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前所未有、值得鼓励的地方。那接着我就是刚你那个作品也讲过，文学创作也讲过，图文传播也聊过，设计也讲过。那我接下来最好奇就是因为我应该说是你很多社会教育所，那你刚刚提到就是你图文传播结束之后，为什么你没有直接去就业或者去社会相关的一些机构做事？那是因为你写的这个文章有关联吗？还是其实也没关联，就是纯粹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1: 我后来会念师大社会教育，我觉得主因是因为我在大四的毕业前夕去了非营利组织实习，那我实习的机构刚好就是在倡议教育不平等跟偏向教育的一个组织。那在过程中我就是运用可能设计啊跟行销的所学，来去让更多人才，多元的人才能够去投入偏向教育这个议题里面。那在过程中我就会发现说这里好像真的对于教育议题好像蛮感兴趣的，因为也会发现说其实我在高中那一段很对自我价值观跟社会的一个单一成功标准有一点点冲突的时候，其实看到的是 其实不管是家庭背景的影响或者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时候都会去左右到我们的决定或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但如果透过教育的话，好像是另外一个媒介，能去让更多的孩子或是更多的学生能够去看见自己的未来有更多可能性或是有更多选择权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持续深耕在教育议题里面。那师大社会教育系，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它不只是单纯的教育有关的科系，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将学校以外，也就是说只要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事物跟媒介都可以是教育的一环，像是新闻媒体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录的 podcast 节目，其实也都可以是教育的一环，就会觉得说那它也可以多半跟我过往在广告设计啊或者图文传播上所学有所连结，或许能找到交集，说那我在教育里面可以不可以怎么去深耕我的设计相关的能力。
0: 其实我的工作专门意思是上尽量以上的做的事情，还有你主要很多的专业部分还要好好的做一个 combine 的那种感觉，就会发现说其实它有很多发展的可能，就是你刚刚最一开始提到的你是一家转译者，你希望这个转译者的身份可以不断的就是结合在一起，然后不断的在不同的学习历程当中在成长出完全截然不同的枝芽，但是都还是围绕在你想要做传承这件事情，还有传递转译的这件问题。其实我觉得回归我们整集跟大家聊的 Kishi 在工作后上英勇半天为什么要找实习，因为实习你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才可以真的跟业界接轨。撒哈罗其实不见得你高中选了什么或是大学选什么就是一个分水岭，它都还是可以转弯，只要你有心学习。就像 Anlie and Link 琼荣，他有心想要把客家的文字文本好好的写好，那就是会以擦孙死点吼吼一个字一个字的刻上去，所以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学习历程。所以报名高安斯动成为强一会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想要给自己的一些期许跟勉励，或是说你也知道八月份我们会非常的忙碌，在外面就接下来的八月就是特别忙碌，应该还可以提一下例白，就是你接着会想要给什么样的勉励自己呀，或是对我们两个自己未来这一个月最后的实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好，关于勉励自己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我觉得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可能过往一路走来，就是可能好像看似转换了很多不同的方向，或是做了很多新的尝试，过程中一定会怀疑我走这条路是不是对的，我该不该这样继续往前走，我会不会放弃了过往的所学。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来到新的实习的机构，认识了更多很棒的人，然后遇到很棒的单位，甚至尝试了更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其实你可以相信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那你所有累积都会为你铺垫往后的未来的每一步。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相信跟创造你想要做的事情，就算它可能现在看似没有交集，但它未来一定会汇聚成你现在所有的累积。
0: 某种高安美安用应该想法，那你有没有对我们两位实习？
1: 我觉得在实习期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除了来自工作上的之外，我觉得很大也是跟伙伴之间很紧密的相处，毕竟我们每天一到五都在共同的协作跟工作，甚至平常交流聊天也有很紧密的连结。那我觉得我自己从家人身上真的看到很多很美好的特质，是很喜欢乐于跟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跟心情，那也很乐于去接收他人故事跟倾听他人的话。我觉得是现在可能步伐非常仓促啊，每一个人都好像在不断的追赶着什么，在不断的前进的情况下，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所以也是我很想要具备像家人这样能力的人。所以我就很期待未来一个月我们可以持续的一起去发挥各自的所长，然后可以在互补的个性上也有一些持续看见彼此可以
0: 创造更多的可能，
1: 没错。
0: 然后带着那个成果再离开，然后离开之后再继续一起相好的，就是互相联络，然后去对方的学校吃饭，对不对？
1: 对，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互补跟救援，
0: 真的我觉得特别好玩。唐总陪日文 Any Jew Han 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跟我们 Link 联络，因为他真的就是跟我的个性，就他刚提到截然不同的相处，截然不同的个性，但是我们在做事上面可以慢慢找出适合对方的相处步调，再来就是成果都很特别，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然后就是 sense 都不一样，所以 这很好，让家人也觉得要好好跟他学习，他很容易把事情再多想一层，所以在我觉得是做事情上比较再细心一点。所以高二那一栋没动到你该令求荣动放弃没共期待撒哈罗该立场，那就是真的很感谢今天令来到节目现场跟台尬走风雄男孩台尬，想要知道我们实习完结束之后有什么新的想法跟经验，我会再邀请他来节目复英雄 Kimi Dong 刚才另一个复英雄来台尬对起来故事，每到入平时也可以再次跟嘉涵说再邀请他上节目，台尬你来到另一个长累了咯，拜拜。你台尬谈了爱了另大在古代复英雄之后入门的某求荣的想法某啊，其实是从一开始另讲到的，结果中过去头家是杀结果到世新大学的图文传播，在我将来投入研究所，投四投个社会教育研究所、社会教育研究所，像某群人个两位，其实是做共同个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转译人。那个我没爱用，因为傲慢群人上场，我家人只是喜欢用嘴巴，还有喜欢用分享以及跟人的互动做文化上面的转移，应该是用些你敢令没走安用应该事情啊。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一直转换跑道的人，还黑这部一直在寻找自己 vlog 而做嘛改音啊。其实该按老令该大嘴骨该分享，只有想到一件事情，动动因思维讲啊。变换跑道这件事情，没用因为这样过一遍，可能因为起头讲啊，我今天选择了这条路会不会是正确？刚不会紧扣改么？可能没会动定讲讲啊，我这一次的选择会不会造就我下一次选择成错误的东西？其实唔会，完全是唔会。刚刚起头讲啊，到每日摆个闲车就可以成为下一段旅程很重要的养分。就从另公改啊，他也有跟大家聊过，其实他发现每一步的学习，还有每一步的转换，还有你现在做的事情，他都可以串联起更多前所未有的可能，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学习经验更加的丰富。都丰富个经验之类的，就是都丰富个经验之外嘞，他还可以呢发现每一步的学习都会造就下一段的旅程。所以应该启动爱动心的这种安用心的想法，韩国故事全部动到概念啊。韩国越来越多个后生人没老样的穷人，有人跨领域，有人转系，有人重考没用音的双主修复系，马改词就太好生过了比一般个上班族憨而来的尴尬的模范，是已经运用。因为每一条路都不一样，没有哪一条路很好高贵还是它比较厉害，也没有说什么你走哪一条路你偷买酷的司机听我的心共爱起的话冲点黑嘛改冲点黑你就让来人挖圈起嘎嘎理想吗、啊、你有没有更加的接近自己的理想呢？自从你要改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让自己探索生活的方式。在国内呢，爱起的不同世代，摩羯龙写台湾音乐，走这种切割的方式，将你台湾最重要的软实力发扬光大下去。了解到我是世界概念，到摩羯龙的想法，韩国每当希望走在看到的，你台湾软实力。大展身手，期待我们这班也父母可用的学习经验来分享，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旅程为上等勇伴行。所以呢，听众朋友，今天动感情你就该陪伴韩国陪伴高温穷今年改今年份就是慢慢的陪到了第八月份，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 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十月六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对神是不是有一个心说，我很愿意顺服，而且是付代价的顺服。在分享耶利米的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他的个性其实是很柔和的一个人，而且很易感，感情很丰富，遇到事情很有情绪，会哭，而且常常会哭，是一个很柔和的一个人。但是当神托付他一些工作，他去完成这些工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勇敢，而那个勇敢不是从个性里面来的。有的人的个性可能很刚强，摩西一生气石板就摔了哈，这个彼得拔出刀来把人家耳朵给砍掉，这些人感觉上都是很，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很 man 的，很刚强的。但是耶利米不是这样的人，耶利米是很柔和的一个人。然而在面对一些又大又难的境况的时候，特别是昨天和你分享他传讲了神的话，那个很强烈的挑战当时的人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不要以为在耶路撒冷就会没事，当年的示罗的人也以为没事，后来示罗那个会幕所在之地，那个敬拜中心，那个约柜所在的地方照样被毁被灭，而且被掳。这样的话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是很刺耳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是很平安，你为什么一直来讲这种难听的话呢？可是当耶利米面对那些人涌上来对他说，你是要死的，你应该死，他的生命受到危机的时候，他的回复是让人感动。他的回复不是因为他的个性，是因为他忠于神。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就对这些人说，耶和华差遣我来说这些话。什么样的话？攻击这殿和这城，这殿是圣殿，这城是圣城。神告诉他们说，不要以为圣殿在耶路撒冷，你们这里是圣城，所以你们就平安无事。改正改正改正，赶快改正你们的行为，否则不会因为你们在圣殿里面，你们在圣城当中，所以就会没事。当他说了这些话的时候，他说，的确就是你们所听的没有错，我的确就是这样讲的。你看他很勇敢，当别人涌上要杀他的时候，是有一个啊，算，我说错了，算没有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不是哦。他是非常清楚的说，是的，你们所听的的确就是我讲的，我告诉你们说，圣城圣殿不会成为你们的保障，除非生命改变，除非我愿意改掉我现在生命当中那些黑暗。我很羡慕像耶利米这样，他的刚强不是个性，他的勇敢不是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着主，为着主给他的托付，他愿意付这样的代价。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刚强，从愿意忠于神而有的一个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8月1号，原住民族日。国度信封事工直播，土地的长子祝福中华民国公共对谈，由国度信封协会以诺马来阿红老师邀请多位跨族群跨世代的牧者与事工代表展开一场公共对谈。与会者从原住民族身份恢复、信仰历史交汇、神国价值到国家认同进行深度探讨，强调原住民族作为这块土地的长子和守望者，期盼跨越政治对立与历史伤痛，以爱与祷告带领国家走向合一、和好和尊荣。国度先锋协会泰雅族张静婷认为，核心意义是身份恢复，原民日提醒并尊荣原住民的身份与权利关系。恩与林良堂邱川龙牧师说，原住民身份恢复以后，接着是对这块土地的责任、义务和使命。台东兴起教会台湾族高永旭牧师表示，原住民族日不仅是身份的认同，更是证明运动的里程碑。原住民是这块土地上的第一个族群，不否认过去有历史伤痛，但却要往和好、和平和合一迈进。圣洁国度事工创办人张浩宇说，过去许多汉人牧长向原住民道歉和好，原住民身份被恢复，领受神的话语以及关乎国家的命定和护照，如今到了发生的时刻，这是带出祝福的声音。以诺马来说，国家是为保障人民的尊严和生活，政府是人民赋予的托付，政党应提出好政策服务人民，而不是为谋政党自身利益服务啊。台北真理堂8月2号举行无可取代的爱父亲节庆典，教会户外广场和一楼大厅布置了天父的葡萄园装置艺术和父爱主题墙，述说子女和爸爸的关系就像天父和他的儿女一样，如同葡萄树连于枝子，感谢地上的爸爸用厚实的膀臂看着儿女从懵懂走向成熟，成长的路上有肉身的父亲和阿爸天父陪伴的爸爸与孩子是极其有福的。台北真理堂主任牧师苏哲明以无可替代的爱为题正道，他说，父亲是孩子安全感和价值感建造的关键，经常对儿女发出肯定和赞许的爸爸，可以帮助孩子知道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反之，经常批评冷漠的父亲，孩子就很容易发展出低自尊的人格特质，甚至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认同。苏牧师说，两代之间本来就存在差异，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转向父亲，转向就是修复和好。天父的爱可以修复与医治，让亲子跨越关系的鸿沟。以上教会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怡，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一批不用轻松的心情，向下认识下法，了解下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太些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人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五中压下中嘅太些事情，无论系文法法通、提防故事，还是自信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人分享。爱的每位邀请来自唔同两位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人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尼斯间，欢迎大家来到课余时间。冬季哦，一礼拜又过去，一个礼拜呢又过去了。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知一礼拜发生的哪点有神奇的事情，也系讲本人英雄动沉嘅事情么呢？这个礼拜呢，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每分享同群艺来分享哦，也都欢迎和熏鱼来分享。今日下呢，安利为进行嘅系第一单元，送口流见不念搞马嘅，就像下年时间嘅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一个单元会用合法来收集优质嘅下年教材来去学合法，所得到丰富嘅教材内容，批定法语解说，再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嘅汉语。唐僧能力咯，同时每位讲义行业认证的相关资讯，每到上位参加语文竞赛，某处行业认证的强项面，韩国民众提供支持同指导，天数上位学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弄脱表达，传承一份正规的语言资产。好，给安利呢，给本人。我来讲嘅主题啊，系一个变数哦。变数，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平常时的不卡，会听数变数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常在家里会帮忙变数么？一个变数系嘛个意思啊？一个变数呢是打扫的意思。变数，变数就是打扫的意思。不少呢，各位听众朋友平常是有听数变数不卡么呢？平常呢有没有帮忙打扫家里呢？哦，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有的人有，有的人没。给有的人敢做的么的？你们是负责打扫什么项目呢？比如讲，主要的听数洗碗呢，还是讲？唔系敷洁洗身敷洗身敷，也系讲唔系扫天内嘅、拖天内嘅、倒垃圾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常呢在家里是负责哪一项家事呢？你是负责洗碗的，还是负责洗衣服、晒衣服，或者是说你是帮忙倒垃圾的？扫地拖地也算是哦。还能讲有哪一种寻意莫共道的，其实没算是变数的，有听众朋友想要同寻意来分享的么？侬做的第一个 Google Radio 的贴文底下来留言本寻意的哦。我的今本的主题是变数，寻意想要请问大家，平常时哪用时会变数呢？你平常在家里什么时候会打扫呢？是不是单单大部分的人像是等到一个冰了日才会来变数，平常时就是拜六没就拜日出门
哦，大家是不是都是等到了假日才会来进行打扫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平常的周六周日，大家会比较有力气 ，in vine mo 送班 mo 送 call， 就还有啲条类 biang so， 哎，有押韵诶，单押。好啦，唔讲呢，穿黑色运啊，一种呢穿毛喷发变多，拜六拜日怎做 ？in vine 嘅运变啲嘅，唔毛生穿毛运，后来总翻身了呀。那个碗你放在那边，你就没有碗，就越叠越多。就没有碗可以拿来装饭吃饭了，错冇？好，故说呢，有条冲黑哈太的这个项目，比如讲，为贵个躺下的天拿位手臂枪来，好，这可能就会等到了日漳州的州诶，就是要等到假日才可以做的。诶，唔过呢，一年一百个太冰收，太家听说拢有英雄，错冇？一年一百个台冰收，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呢？太嘎兄弟哈，一年一度的台冰收，是不是接接都会提一个？没错，就是过年之前，就是在过年前会有一年一次的大扫除哦，其实大扫除不只要就是有过年前啦，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进行大扫除。不过呢，很多家庭通常会在过年前来一次整个家里的大扫除，比如说要给天花板要清啊，这个地毯只是铺在地上好久好久要拿去洗呀、啊，或是窗户要擦啊，很多平常打扫的时候不会做到的事情。在过年前这个台冰扫给时间，有可能就会哦，种哈周起来，就是一起来做完这个做完成这样子。好，故说呢，根本呢，给课文就是过年来冰扫，过年来打扫。那这一课的作者呢是以轩，是黄以轩，是薰宇的学妹。哦，他也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很够呢，给懂会共演哦，他很会演讲。这个诶，每天共演讲啊，演讲必须呢都懂好给省钱，演讲必须都有懂好给省钱。好，给安利亚哈呢，就准备爱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度了。好，清闲是旁白说的，唔到底耶，又到年尾嘞。以太讲，总算结束做风送苦的日子，爱爱日日睡到唔理想。阿妹讲，年爱多咧，天公日失职过后，才开始太病疏，无时间本日睡梦睡几日。以太讲，啊，有样么？爱上的人啊，命长好好皮勇感情啦。旁白说，天人日失暴走过后，阿妹讲，姨太，唔先拿布诶，老嫂有见风给从门出枪，为生意丈夫唔好失体咧。姨太讲，冇问题。阿爸讲，爱先去老洗身间，还有洗衫机、洗枪，脏去躺下收体内。阿妹讲，做下出搞本爱，顺沙的老板熊整理下，看做的草麦的菜色。姨太讲，爱记得本熊地度还有一些的水饺，帮一笔平平的挑嫩，一定好色。阿爸讲，唔先拿台嘢，楼梯石撞起来，拿起门后边卡石菜。阿妹讲，还有困嘅硬嘅，老球嘅热辣，咪会记得搬出去哦。姨太讲，好啦，唔讲挨嘅都是真劲很有。阿妹讲，太垃圾。一群丢一顺，大家分工合作，结束就做得十足嘞。
好，亚秋系亚片口吻，其实呢有哈段一丝丝嘞。不过呢，形容嘅哦，地度含黑有动多嘅词汇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跟住亚哈呢，先带大家来通一百法语嘅口吻系用版。先来解说一下华语的课文，它的意思是什么？那稍后呢，我们再来带大家看这个词汇，学习有哪些词汇是非常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的哦。好，那我们先进入到课文华语的部分。哦，唔到底耶，黑马改意思，唔到底耶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又到年尾了。宇泰说，总算结束每天早起上课的日子，我要天天睡到不知道人形。妈妈说，哇，就要过年了耶。明天吃完早餐过后就要开始大扫除，没时间给你睡觉睡整天。于太说，真的吗？我想要跟我的床培养感情啦。然后呢，第二天吃完早餐过后，于太妈妈说，你先拿布将所有房间的窗户擦干净，要小心裤子衣服不要湿掉了哦。宇泰说，没问题。诶，他这边怎么就这么认命的说没问题？我还以为宇泰会就是整个反抗啊，不想打扫啊。不过呢，宇泰还在动乖动躺发呢，就乖乖躺啊，没给发哪不会一次从门呢。然后爸爸就说，我先去将这个浴室还有洗衣机洗干净，再去客厅扫地。然后妈妈就说，好的，厨房就交给我，顺便呢把冰箱整理一下，看可以炒什么菜吃。宇泰说，啊啊啊，我记得冰箱里还有一点水饺配一杯冰冰凉凉的豆浆，哇，那真是太美味了。然后爸爸就说，你先拿袋子把垃圾装起来，拿去门口放比较实在。哇，这个爸爸很实在啊，就是叫宇泰赶快去收垃圾。然后妈妈说，哦，还有空的罐子跟这个旧的月历也要记得搬出去哦。然后宇泰终于有来一个小小的抱怨了，好啦，不过我的肚子真的很饿。妈妈就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分工合作，快快结束就可以吃午餐了。好，这就是这一篇这个过年大扫除，过年来变扫，这个过年来打扫这一课的华语的课文。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对这一篇课文有没有更加的认识？给等一下 ，Andy 国曲唐替转来呢，就会进一步也给此飞给部分了。好，跟 Andy 一下呢，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夜影的《幻之光》。

好夜影的幻之光送本各位唐宗朋友，哎呀哈，我继续来到提九科过年来变数给此飞流，哎呀哈呢，我来收集提九科过年来变数课本地图给此飞流。今天呢，按例来到一个旁白的部分，伊讲啊，唔到底耶，又到年尾嘞，一个唔到底耶，系嘛个意思呢？唔到底耶，唔到底耶，就是不知不觉的意思。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尾了，不知不觉又爱过年呢。唔到底耶，又爱过年呢。不知不觉又要过年了。伊台讲啊，总算结束做放松课嘅日呢，爱爱日日睡到唔理想。一个做放，一个放系嘛个意思呢？放呢是指放松。轰起来，古时候呢，鸦片的轰就是起床的意思，鸦片的轰就会起床的意思。韩国阿妹讲啊，年爱到的天公爷失照过后，就会开始太病瘦，无时间本意衰木衰鬼孽。失照失照失照的意思就是吃早餐。吃早餐，食早食早就是吃早餐。就会开始太病瘦，病瘦是嘛个意思呢？病瘦呢，当重要哦，是鸦片课文的名诶。过年来病瘦，病瘦就是打扫的意思，病瘦就是打扫清扫的意思。宇太就回应说：“真的吗？”爱上的老娘命冲厚厚屁勇敢情啦，真的假的？我想要跟我的床好好培养感情啦。命冲命冲命冲就是床的意思，命冲命冲就是床的意思。然后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餐过后，哎，没想到雨他还要起来吃早餐哦。那我妈妈就说：“一胎，你先拿部位老手油，严防给虫们吃枪。我生意丈夫唔好食体嘞，一个手油嘅严防，严防系嘛嘅意思？严防呢就是房间，严防就是房间。虫们，虫们就是窗户，窗户，虫们是窗户的意思。”吃枪吃枪，吃吃辣吃吃辣，那个吃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吃就是擦的意思，吃枪就是擦干净擦干净。还说呢，阿妹妹提醒哦，我生你丈夫不好湿体嘞，丈夫丈夫就是衣服的意思，丈夫就是衣服的意思。我一台就反应说哦，没问题。各位呢，阿爸咪当主通哦，记住讲，爱先去老洗身间，还有洗衫机、洗枪，再去躺下收梯奶。爸爸就说啊，我先去将这个浴室还有洗衣机洗干净，再去客厅扫地。这个洗身间，洗身间就是浴桶，浴桶的意思就是浴室的意思啊，浴室。洗身间洗身体的地方，洗身间就是浴室。很多人要给洗衫机，洗衫机，洗衫机就是洗衣机，洗衣机。爸爸讲哦，去先老洗身间，韩国洗衫机洗枪，脏去躺下收体奶，脏去躺下收体奶，躺下是嘛个意思？厅，客厅的厅，厅下，躺下，躺下呢就是客厅的意思，躺下就是客厅的意思。扫地奶，扫地奶，扫地奶就是扫地，扫地。那拖地奶呢？拖地奶，拖地奶就是拖地，拖地的意思。哦，给阿妹就讲啊，做下手搞本爱。身上的老板熊正厉害，看做的草马给催生。妈妈就说：“那厨房就交给我，顺便呢将冰箱整理一下，
看可以炒什么菜来吃。古宋呢，糟蛤就是厨房的意思，跟姨太说，我记得平常地度还有一些的水饺，放一比平平的头呢，一定好吃。一个放是什么意思？放一比平平的头呢？吃水饺放一比平平的头呢？一个放呢就是配着的意思，配一杯冰冰凉凉的豆浆。头呢就是豆浆的意思。那牛奶呢？牛奶就是牛奶。伊台叔讲啊，水饺皮蛋淋系牛奶啊，系头奶，皮蛋头奶来食，哇，冰冰凉凉嘅一定好食，冰冰凉凉的非常好吃。我唔讲呢一下呢，阿爸就打断他了。阿爸就讲，唔是那汤嘢老提食种起来，那是门后边卡食材。你先拿袋子将垃圾装起来，拿去门口放比较实在。那个 T-SAP 就是垃圾的意思。不过呢，那个 T-SAP 有动作的功法，不可以做的功 垃圾、哦、所以呢，垃圾有很多种说法哦。你可以说 T-SAP， 不可以做的功 垃圾，好像有这个南北之分，就是南四县跟北四县好像有不太一样哦。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家里呢是讲哪一种。不过呢，你可以讲 T-SAP， 讲 LESAP 都是真口的哦，都没唔错。好，再过来呢，阿妹就讲哦，和提醒二胎，佮讲还有困的红的，老旧的烟蜡没有记得搬出去哦。那个红的是嘛个意思？红的，旧的红的。空的红诶，就是瓶子，空的瓶子和旧的月历也要记得搬出去哦。然后于太就说：“好啦，好啦，唔过那个肚子真紧很摇，不过我的肚子真的好饿哦。肚子就是肚子的意思，真紧很摇。”就是真的很饿。妹妹做的够，爱肚鸡嘞，我肚鸡就是那个饥肠辘辘的鸡，爱肚鸡耶，就是我肚子饿了，我就够爱喊咬我，我好饿哦，我超级饿的。好，喊过内阿妹出讲哦，太垃圾，一捆掉一顺。大家分工合作，家家结束就做得十足嘞。阿妹讲个也系嘛意思啊？太垃圾，一捆掉一顺。哦，这很有意思哦。这一句话呢，意思就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太垃圾，大的去装小的，有个袋子嘛，大装小。一捆掉一顺。一个空的地方呢，就有一个这个卡榫可以放进去，意思就会讲哦，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啦。阿妹嘿拿来，就是比喻什么呢？比喻说大家分工合作，快快结束就可以吃午餐啦。就做得十足嘞，十足就是吃午餐的意思。哦，古宋亚片给这个宴客料理，这个谚语的宴，宴客料理就会亚鸡哦。太垃圾，一捆丢一顺，太垃圾，一捆丢一顺，意思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哇，安尼呢，吞几片课本的词汇都少记脱嘞。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对哪一只词汇印象深沉嘅喏？好，安尼一下呢，爱从头到尾。我们现在呢，要从头到尾把这个课文念一遍，再把词汇带一遍哦。好，大家准备好吗？好，旁白说，唔到底嘢，又到念谜嘞。姨太讲，总算结束做风松空的日子，我爱日日睡到唔理想。阿妹讲，人爱多话，
天公爷失足后，就会开始提兵说：“无时间，本已衰木衰几年。”姨太讲：“啊，有样么？爱上的老阿面床，好好皮勇敢情啦。”旁白说：“天爷爷失暴走后。”阿妹讲：“姨太，唔是那不诶，老嫂有间房嘅宠物出枪，为生意丈夫唔好失体咧。”姨太讲：“冇问题。”阿爸讲：“爱先去老洗身间，还有洗衫机洗枪，再去躺下扫体内。”阿妹讲：“早下出搞本爱，顺山诶老板熊整理一下。”看做得草麻的菜色，姨太讲，我记得平常地都还有一些的水饺，放一边平平的头呢，一定好吃。阿爸讲，唔是那托爷老天色总起来，那是门后边卡食菜。阿妹讲，还有空的阿爷老舅的热辣，没会记得搬出去哦。姨太讲，好啦。唔讲爱嘅都市真劲罕有，阿妹讲太垃圾，一群掉一顺，大家分工合作，加加结束就做得十足嘞。好的，课文到这边，课语版本讲完了，安利一下，我来看，我来复习嘅就系词汇咯。好，清闲，唔到底耶，唔到底耶。不知不觉，不知不觉，轰轰，起床，起床，失走，失走，吃早餐，吃早餐，边扫，边扫，打扫，打扫，面床，面床，床，床，间缝，间缝，房间，房间。从门，从门，窗户，窗户，出，出，擦，擦，衫裤，衫裤，衣服，衣服，洗身间。

0: 色，垃圾。
1: 昂诶，昂诶，瓶子，瓶子。肚子，肚子，肚子，肚子。
2: 食猪，
3: 食猪，
1: 吃午餐，吃午餐。还有最后一句宴客料理，我们的谚语。太垃圾，一捆都一顺。太垃圾，一捆都一顺。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哇，也可讲人来变数，手工多鸦片。唔知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屋卡啲讲人钱会太变数么？你们家呢，在过年前会大扫除吗？各位呢，你又是负责哪一项不卡斯呢？你又是负责哪一项家事呢？每周在同群议论分享哦。后共同鸦片呢，爱能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夜影 fit 罗思龙老师和广播听众团的家门。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饼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族群云语，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呀哈，我已经很给黑天一单念，哈口流，哈嘎充电，包你滴。这个单元呢，会用新闻记载个图来托来线，同客家相关的重要议题同最新消息。在电堂中，今日来查证客家文化政策发展和高沙皮的通态，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种的实施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和分析。本堂中朋友正在强送的书堂当中，咋做到重要的客家自信哦？今日每日呢，想来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也是出名啊，当多苗友的苗路红有讨论讲啊，就是呢，一个 YouTuber 芊芊，佮啲同一几个相片啊，上传到社群媒体加下呢，就是把他的照片上传到社群媒体上的时候。哦，黑工呢有摄到几个数百种，几都买同几个数百种，用一个发币同几发帖同几东西来，怎么个基本按用做呢？其实呢，就有妙有黑出来排讲哦，哦，几个应该是前前片面公开一个数百种的纹路，含个数字落一条，做的呢公开本大家来偏食的生物特征，因为。运用的呀，就是更容易会分析自己思想，无像呢同自己个人的特征，神不的特征，个人自身的同自拿去乱用，哇，安尼就快太累。不过呢，其实安利亚哈生活在网络案发他的时代，生活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安利亚。渐渐就会同安利的相片、样片传到网络红起，传到社群媒体红起，还个呢同大家一个来分享自家的生活记录。不过呢，也没有可能本网络红的人，当简单就拿到唔个个人资讯哦，就很容易拿得到你的个人资讯，或是说呢，你的这个生物的特征，比如讲那边。身上的哪里有痣啊，你可能有一次拍照不小心露出来，他可能就知道了。非常说呢，你用一个很高画质的这个相机啊来拍你，就可能把你的指纹啊拍起来，哦，有可能会拿去做不好的事情呢。我说呢，今天也没有同大家来分享，那说一个五个生物的特征，生物特征，哦，那说流出去的五爱用感受，你该怎么办呢？好，其实呢，清闲，因为闲同一个生物体征的偏私，比如讲一个 app 送给面，某处送给数字楼，就是扫描你的脸或者扫描你的指纹就可以登入的，嗯，就会同给停用哦，你要先把它停用。还有呢，重设这个密码，一个密码呢，你就会用一个高强度的文字密码，你就用这个高强度的文字密码，好，就不要再用生物。辨识的生物特征来辨识，就是说不要用脸部扫描啊，或是这个，还有这个指纹。韩国呢，听起来就是我们同样给多重验证同级开起来，你要把这个双重验证把它打开。比如讲黑底啊，给运控啊，某处 UQ 啊，哦，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绝对不能出差错，你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双重验证打开，就是加一份的保障。哦，韩国呢，黑工真劲哦，懂不幸运，很不幸运的，被这不孝人士真的登入你的 app， 用你的生物特征去登入你的 app， 哦，乱做事情哦，勇敢神哦， 哦，清闲呢，因为保留证据，韩国报警。这个保留证据呢，就比如比如讲，有相片呢，都统计保留下来，统计翕下来。韩国呢，因要啊，为大家给165反诈骗专线去寻找，也给你来投诉。韩国呢，有衣服没出有问题，就会记得打电话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请你们来投诉哦。韩国亚哈呢，没有懂得哦。像是用一种相片啊，一团相机摸出一团样片，就做得哦用 AI 来加粗其他不是广告的话，你没有讲过的话，就是光是用一段影片，可能短短的影片，这个 AI 去抓你的这个数据，它可能就可以生成一段你的影片，可是你完全没有说过那些话，没有做过那些事，这个 AI 呢就把你的脸换上去了，这个呢就叫做深度的伪造，就是 deepfake。哦，黑工呢？唔读到永远大私信天发啊，某处打天发同价钱，大家记得咯。听错爱跳过其他管道哦，再过一摆落去控音，咁黑记真记爱同价钱，还黑工呢也抢起一类诈骗嘅行为哟。好，讲到诈骗呢，唔知各位听众朋友有睇到一个生活贴子流出去噶哈，我用版做一模喏。好，讲到诈骗呢，我呢先聊一下神的形象夜影的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讲什么？爱黑做生意，群益，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再下来 ，Andy 爱进行嘅系第三个单元，不用哄啦，来打再鼓。今日呢，我同大家来分享嘅资讯呢，就系一个苗栗县的苗北艺术节，苗栗县的苗北艺术节。好的，今年呢是苗北艺文中心成立的75年，故事呢今年那个苗北艺术节的这个 slogan 就按照苗北15与您共舞，苗北15同五共舞。那这个苗北艺术节呢，也是从2020年举办至今呢，已经是来到了第7年的部分。那苗北艺文中心呢，同样有推出这个苗北艺术节。那在2026呢，是在10月2号到12月27号将会隆重登场。那这一届呢，以苗北15与您共舞作为年度主题，为基础呢，用一个开始的方法，经典巨作、经典交响和经典名家四大系列聚焦在苗北，邀请国内外顶尖的艺术家和乐团可以共襄盛举，在苗栗迎接世界级的文化力量。那视觉艺术呢，是由林明宏工作室带来草图林明宏特展为艺术节揭开序幕，舞台演出呢，则是由经典剧作《打头阵》由国光乐团和法国高语短创艺集跨国共制的《公主与她的魔法扇》，以传统的乾坤功法结合全向剧场科技的魔幻重塑《西游记》经典。国陀剧场呢，将会带来时空疗愈音乐剧《生命中最美好的5分钟》，刻画生命中的遗憾和奇迹。布拉瑞扬舞团则会携手单纲音乐统筹，和阿豹以电音编曲结合磊乐丹巴娃娃龙充满力道的原名图像，共谱强烈的我们第一部曲。那12月呢，将迎来音乐盛宴哦，更是星光熠熠哦。维也纳铜管乐团将会展现纯粹且震撼的 live 巡演，邀请乐迷一同感受现场纯粹的声响传递。国家交响乐团由凡萨哥携手钢琴大师帕斯卡罗杰带来拉威尔舒曼的作品。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由简文彬指挥，柏林爱乐首席兼本大进担任独奏，演绎普罗高菲夫德弗扎克的经典作品。压轴则由美声天团国王歌手和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温馨联手，以富节庆感的节目来编排，为冬日画下完美句点。所以呢，这一次的苗北艺术节结合传统的金昆、现代戏剧、当代舞蹈和乐坛名家的精彩巨献。那苗栗县政府呢，也邀请您走进苗北，接受苗栗这座美丽城市的热情款待，共同见证惊艳世界的艺术篇章。好，以上资讯呢，就分享本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都在多一个苗北艺文中心的官方网站来去查询哦。好，时间过到冬季，咦嗨，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大家会记得哦，下个礼拜会记得继续来收听下个时间，下个时间呢会继续带来很多很丰富很精彩的内容哦。
那课余时间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0: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戒文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在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秀怀老师，他从小应该就是一个学霸哦，现在他也拥有非常德高望重、社会知名度的这种工作。那信仰在一个 winner 的身上是怎么样子发挥作用？这些 winner 可能事业成功、学业成功，还需要一位上帝来带领他的生命吗？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王秀怀老师他的生命故事。

0: 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Luca。
0: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小您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好，其实我是从小生在一个基督化家庭。
0: 嗯，
1: 我父亲他是一代代在50岁的时候信主。
0: 嗯，
1: 然后后来呢，他就自己就奉献，然后就当了牧师。
0: 哦，是牧师的小孩。
1: 是的，我是牧师的女儿。
0: 啊，
1: 那我们家呢有6个兄弟姐妹，那我是排行老二。
0: 嗯，
1: 那个时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几十年前，那真的是整个的台湾社会经济也是在刚，就是比较穷困。然后担任牧师，在一个小小的教会担任牧师，然后母亲是全职的那个
0: 师母。
1: 对，师母，对，就是要忙教会的工作各方面。然后我们6个小孩就是都隔得很近，然后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整个经济各方面是比较匮乏的环境长大这样。
0: 嗯，
1: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也是父母亲的影响，所以我们从小就在在那样的一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都挤在那个就是牧师的宿舍，非常小，大概6个小孩就挤一间。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我自己小学开始，大概就是每天回家也都是会有时间做功课啊，或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啦，因为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影响，真的会让我后来就是养成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是读书的这种习惯啦。
0: 嗯，
1: 对，所以后来从国小、国中、高中，反正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比较能够，就是擅长的大概就是读书这样子。嗯，对对，
0: 许多的学霸他们的爸妈都是虎爸虎妈哦。你说你的爸妈是牧师，他们有督促你吗？或者说很严格吗？
1: 其实没有哎，其实没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忙于他的教会的工作，然后我妈妈要照顾6个小孩，然后我这在这边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我童年的时候就家庭发生的事对我的影响。
0: 嗯，
1: 第一件事就是我母亲那个时候因为真的孩子太多，然后薪水非常微薄，所以后来她就觉得这样可能有一点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就是公务员，考公务员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母亲你看带6个小孩，然后自己每天都要还要忙教会的事，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准备。那时候我记得他是考那个好像是统计人员的考试。
0: 嗯，
1: 对，然后那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公务员其实蛮难考的嘛，尤其就是过去，
0: 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真的录取率非常低。结果呢我妈妈她就准备了1年没有考上。到第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还有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就是说大家一起来为这件事祷告啦。
0: 嗯，
1: 好，那结果那一年他也是没有时间念书，但是呢后来去考，结果那一年是非常的奇特，就是其他的那个公务人员的职缺还是就是 open， 比如说最多再来个位数，可是那一年的那个统计人员的职缺非常奇怪，去年才大概才5-6名录取，那年竟然扩大变成20名。
0: 嗯，
1: 对，那
0: 所以母亲
1: 就
0: 录取了，
1: 有点吊车尾上去。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呢，就是让我有一点点觉得啊，你看去年没有祷告，然后今年有祷告，就是有一点是
0: 对比，这样
1: 对，有对比。然后我妈就因为就是考上，然后有了这个公务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是家庭的这个经济就比较能够
0: 好一些，舒缓一些。
1: 对，但是我妈当然还是很忙啦，三头忙。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也是发生在我大概十岁，我觉得那是比较悲惨的事，就是我父亲他在那个一个下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那种台湾社会常常会有那种，因为空间很狭小，然后那个煤气又在浴室里那种。哦，对，那我爸就是因为那样子
0: 中毒吗？
1: 对，就煤气中毒。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对，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在我命中很深刻的，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在客厅，然后忽然好像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爸在哪？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像在洗澡间。对，然后后来呢，才觉得父亲怎么这么久没有出来？然后呢，我还记得我在跳到那个窗子上面去看他，哇，然后真的就发现中毒，然后倒在那个浴室里。哇，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们家来讲也是很大的
0: 震撼。
1: 震撼，你看等于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家之主。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妈妈也是就是当然一边也是很紧急，然后也会很难过，然后也是就是要我们就是就一起祷告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来当然就送急诊。那其实我父亲因为这个伤害，后来他是等于是就是后遗症，就是那个忧郁症。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诶，好像煤气中毒这种生理伤害、
0: 哦、
1: 伤害到脑部是一种生理性的那种忧郁症。
0: 嗯，
1: 他的忧郁症刚开始非常严重，严重到没有办法说话行走，后来当然也就比较没有办法工作。
0: 嗯，
1: 所以我们家人也是陷入一个困境。
0: 嗯，
1: 对，然后那个时间长达十年，后来慢慢慢慢慢慢慢变好，大概最后真正好是二十年。
0: 二十年的时间。
1: 对，他那时候大概差不多四十多五十嘛，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后面。但是这段时间因为我们都还非常小，我父亲还是必须要在教会服侍。
0: 嗯，
1: 那当然教会也对他蛮好的，给他一段的休养期间，但是没有办法一直休养。
0: 嗯，
1: 对，我还记得很清楚，后来他调换了一个就是小小的教会。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姐姐是这样，我们原来是在台中，整家都在台中、嗯、那我父亲后来要调职，因为原来那个是比较大的教会、嗯、以我父亲那时候的能力没有办法。
0: 嗯，
1: 对，后来就调到一个很小的教会、
0: 嗯、
1: 然后就要搬到台北来、
0: 嗯、
1: 那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姐姐等于有一点是要来陪，就是说要陪着他、
0: 嗯、照顾爸爸。
1: 对对对，而且教会里的服事是很多的、
0: 嗯、
1: 青少年啊儿童啊、
0: 嗯、
1: 那这不可能我爸一个人做嘛，就等于就是我们要有点代替我妈妈的那个角色过来、
0: 嗯、
1: 那那个时候刚好我是国小，然后后来国中都在台中念，后来就到高中，我事实上我高中也是就是蛮优异的成绩啦、
0: 嗯、
1: 考上那个台中女中嘛、
0: 嗯、
1: 对，然后台中女中才读了半学期。那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喜欢在台中、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国中就一起上来的同学大家一起考上、哦、然后就是每天都在那边，然后就很开心。然后还记得我那时候高一进去，那教官就指定我说来参加那个，你知道这个高中女校都有那个乐队、
0: 哦
1: 乐队仪队，那我长得还算高嘛，然后就反正就是被选入做乐队、
0: 哦、
1: 然后呢哎，也很那个，就教官就是说，好，就你来当队长。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台中女中的乐队队长，在当年的就是台中，天啊，那个，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什么国庆都要游行，有没有、啊？什么什么的游行，那个都是走在第一排第一个。
0: 嗯，
1: 对，那个就是真的最亮的嘛。好，那就觉得哎，这个幸运降在我身上，我也觉得很开心啊。
0: 嗯，
1: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练啊，很努力啊，等等的啊，然后。哎，就没想到，就是我们家这个事，对对对，我就必须就是转学考这样子，就考来台北。那当然转学考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事情，哎，就转进来。本来我还不想，我说最好不要考上。对对对，就转进了这个北一女啊，就又转进来了。对，可是那三年对我来讲，其实是也是人生的一个低谷之一，就是一个很压抑。
0: 嗯，
1: 对，看就是说。妈妈还有所有的那个弟妹都在台中，而且说在如果真光是以天气来讲，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北、
0: 没错，这个台北其实多数是常阴时多云这样子。
1: 天哪、啊！而且尤其是我们那时候转过来的时候是冬天、
0: 嗯、
1: 冬季，哇，这台北的这种冬天真是只有阴雨蒙蒙。
0: 嗯，
1: 对。然后台中那时候是阳光明媚，那个心情就等于就是一个
0: 大转换。
1: 对，就是我的心情啊。然后在这边又要承担那个家务，而且特别是。教会的服侍，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常常都一样看到我父亲为了要准备那个明天的讲道，
0: 嗯，
1: 他是非常，因为他其实脑子脑部其实已经
0: 生病的状态，
1: 生病了，虽然不太能动，不太能用，但是他就还是很非常勉强的要写讲章，然后第二天上讲台。反正我觉得说实在，那段日子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那种低沉折磨。
0: 老师，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阶段，应该已经是青少女了。然后你说这个环境的改变，我相信对你有很大的影响。但你刚刚其实也曾经提及到说，小时候祷告，其实你好像有见证到说，哎，是有点用的、哦。那在这个你沮丧的这个阶段，或者说你看到爸爸其实生病，然后职务的变化需要搬 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曾经自己一个人作为一个少女有付出祷告，然后有希望说这一切可不可以好转，或说有没有这个自己的考试啊学业有没有也拿来祷告一下呢？在那个阶段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现在这样回想，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我想大家也知道青少年嘛，青少年这个其实有很多心情的变化，然后而且又有功课压力，学业竞争，然后再加上家里的这种负担，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很低沉的状况，而且说实在看到父亲这样子就感觉说好像这位主啊，或者他信的这位主是很远的，对，就是没有，就是让我有一个那个祷告的动力，或是一个习惯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反而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除了课业之外，我就开始去看一些，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从那个学校啊穿过那个总统府，就重庆南路到那边，那时候还是所谓的书街，我不知道有没有，
0: 有东方出版社，
1: 对，早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个印象，对，所以我就是把我自己有点投到那个书海里面，对，就看了很多那个时候有一些传过来的什么存在主义，什么卡缪啊，就是这些，就觉得好像开始看探讨人生，但是又很迷惑，对，然后就没有办法跟我小时候或者是我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连在一起。
0: 那老师我想请教啊，就是你说你后来就投入了这个书丛当中，然后努力的读书，我相信考试后续也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到了一个这个优异的人在四周环绕的这个环境，你当时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期许说我接下来可能要有很好的工作，或是去哪里上班改善经济环境，然后让自己的家庭可以减少这些曾经让你带来伤痛的原因呢？
1: 有。其实我觉得那就是很潜意识的，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当然就是读完了这个高中，然后就联考，那时候是联考，然后联考就是上第一志愿，文组第一志愿，然后就进入了，我是念台大外文嘛，然后呢那个时候暑假第一天拿到榜单的时候，第一天然后我做什么事，我就开始去找家教。
0: 哇，马上就开始工作了。
1: 对，暑假就开始，就是开始教英文这样。对，然后后来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时曾经有，就每天晚上都家教，五个家教这样子，这样排。所以就是那种我觉得也是一种经济的不安全感，然后也很想说帮母亲啊，就是承担那个经济重担的那个动机。对，然后所以那当然在读这个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说我高中就开始想一些这些事，读一些这些，然后外文系嘛，又是刚好就读这些西方哲学啊，西方的什么这些思想文学。那我真的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应该说在思想上是比较追寻，那在生活上就是拼命三娘嘛，拼命的小大学生这样子。对，所以这样子。那但是我事实上那个时候也是，所以你看我那时候真的有去参加那个佛学社，还有参加一些哲学的，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去听那个以前傅佩荣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对，他的人生哲学概论的课，对，我就是去修了他的课，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每次比如早上是三小时课，然后中午啊我就跟另外一位我觉得他跟我同频的一个女同学，这个同学就到那个醉月湖畔，对，我们可以在下这老师早上讲的那些议题人生哲学，我们可以下午连中饭都没有吃，就在那边就一直谈，可以谈到日落。
0: 所以老师其实是除了对功课有非常的追求，然后在工作上也说努力的赚钱当家教，其实你对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充满了好奇，甚至是未知，然后想要去知道的，可以这么说。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老师，你刚刚讲到了你在这个台大的生活，大概我们有很清楚的描绘了，就是无论是上课与同学之间的讨论，这个讨论可能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然后可能晚上了还要去上家教，这个形象其实你刚刚用拼命三娘来归纳这样子。那在毕业之后，我相信你应该都还维持着很不错的成绩，毕业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说去做一个赚钱的工作，然后来缓解说家里的这个经济压力啊，或者说当时你是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1: 了解，对，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说，除了其实我们家还蛮注重所谓的稳定，对，所以就是说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脑子里就是觉得要找比较稳定的工作，那稳定的话就是公教吧，对哈，这是一个。另外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个性，也有另外一块，其实我是非常的喜欢跟人互动，然后又很喜欢那种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好像
0: 分享出来，
1: 对，分享出来的那种感觉。那我是从大一的时候就参加了那个服务性的社团，对，所以在那个接触这些比较偏乡的孩子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个。所以我后来在毕业之前我做的，当然我也有去尝试不同的，比如说我甚至有做一些那个公司的什么销售干部的那种储备干部啊，甚至有去想要去应征这个空服员啊，等等，这些就外文系好像常常觉得可以去走的路。但最后我还是觉得说我可能去找比较适合的而且也比较稳定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考教育研究所。
0: 对，是，
1: 对。
0: 老师，那在深造的过程中当时就希望说自己未来就是要当老师咯？
1: 对，我觉得教育研究所出来应该是就是比较是教育嘛，对，教师，但是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就觉得说我事实上，其实那时候的我，其实虽然好像看起来好像做了很多事，可是我事实上还是很没有自信的很奇怪哈，真的就是我现在也越来越，我现在也比较接触到这些相同经历的这些年轻人，我觉得不要看说好像外表觉得好像很厉害，其实内心其实很多时候都很脆弱，因为都在
0: 比较的环境
1: 里面，其实大家都是那个自我效能感其实都是低的，都觉得自己很不够，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有这个状态，所以就是说甚至我觉得面对社会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对，我也没有非常觉得说自己一定是很厉害，没有，甚至我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非常的胆怯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应征上那个老师的工作。
0: 是老师，我想请教，就是后来你持续的深造，你甚至还出国念书，这又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啊？
1: 对，就是在那个毕业的时候，虽然是后来我找到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高中一个公立高中教书，但是在同时期呢，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好像一个工作我做到一个地步，我就会想要有更多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发展嘛，或者是拓展。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除了在学校教书，那我有课余的时间，其实我还到那个报社的那个国际处去做那个编译。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每天都是工作了大概十几个小时。我从早上5点开始工作，对，一直工作到就是在
0: 下班时间，
1: 下班7-8点，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觉得我有一点，然后我还继续，我又再去考一个研究所，对对对，继续进修这样子，嘿，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因为就觉得好像社会上还蛮，我觉得我适应的还蛮好，然后也蛮需要我这样子的能力的，比如说我到那个做国际编译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新进的人，可是后来主管跟我讲说你翻译的比那个很资深的同事都好，对，我就觉得受到肯定，就越来越，我自己是感觉我的内在世界就越来越膨胀这样子，对对对，我就觉得我甚至到最后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我不能做。
0: 在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进程这样子。
1: 是
0: 透过工作的肯定。那老师，你最后出国的因缘际会又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比如说在国内已经有蛮好的工作，也蛮稳定的，而且也算是因为高中老师嘛，而且那职位本身做的事我觉得也每天跟人接触也是很有趣，然后又还有这些兼的。 但是我就是一个我就觉得我做一段时间我就会想要说有没有 what's more，
0: 嗯，
1: 对，所以后来我就是去考那个高普考，
0: 哦，
1: 对，然后就我就离开学校，我就分配到教育部，
0: 哦，
1: 对，去做那个我觉得我想看比较多有关教育政策的部分的东西，哦，对，所以我在教育部也做了几年，
0: 哦，
1: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看到一些东西，觉得说哇，教育政策好像尤其是我们那时候还是非常强烈的升学主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后面一定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说跟我们的文化社会很有关的东西在影响我们的整个教育，让我的学生都很不开心，我那时候在学校教书，所以我就有一个念头想要出去别的地方看看，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又有机会就是去考那个公费留考，
0: 哦，所以说老师是公费留学，然后公费留学出去的，然后又是念的名校这样子。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要跟你说，我要跟你描述一下，你就知道我那时候多么，应该就是说什么叫拼命三娘这样，真的蛮疯狂的。那时候申请国外的学校，人家可能就申请个最多大概七八所十所，
0: 嗯，
1: 对。然后我是把那个排名，就是比如教育类美国的，
0: 嗯，
1: 教育类所有的排名
0: 一字排开，
1: 我一字排开，然后我申请了三十几所，对，然后光做那些资料，我就是每天熬夜嘛，然后这样子做的这样子，还每个学校还要不同这样，
0: 还要找推荐信什么的，
1: 还要推荐信什么的，对，推荐信，对啊。结果是这样，就是我的内在，我现在回想，我就觉得我内在就是一直都有，虽然我一直是好像努力，然后也去表现，也是好像做的不错，表现这样。可是我内在就有一种不安全感，
0: 嗯，
1: 很奇怪，就是就觉得，哦，我不能只申请一两所，我一定要申请所有的所，我这样才保险。
0: 嗯，
1: 再回到就是就是考大学的时候，也是很奇怪。我那时候曾经在北一女是前面，我的那个模拟考是第一名的，
0: 嗯，
1: 可是我那时候填志愿，你猜我填多少？
0: 我不知道，
1: 我填了100多个，很奇怪的一个人。现在回想，所以 anyway 就是人是很多的矛盾，所以我那时候就申请了那么多，那结果是每个学校都给我嘛，
0: 嗯
1: 嗯，对，所以当然我在中间我就是想，当然就是想说最好的嘛，
0: 嗯，
1: 对，然后就去选到这个东岸，然后又人文荟萃等等等的一个。嗯，然后又是教育类排名最好的，对，就哈佛大学的教育学院。
0: 是，老师在这个哈佛的环境，哦，我相信这个我们社会上认为所有的无论是名人啊、精英啊，特别是波士顿这个城市，嗯，现在包括它不止人文还有科技等等的，嗯，我相信在那边你遇得到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环视在你身边，在那个情境之下你是更没有安全感，还是发现，嗯，自己其实也挺不错的？
1: 嗯，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开始，我觉得是我人生，因为要一路这样开挂，对不对？到现在，
0: 嗯，
1: 就是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停了。为什么？我觉得虽然你看我那个时候是托福是600多分，
0: 嗯，
1: 那个时候这样子考进去，而且我还是外文系，我还是在国际编译处做那个翻译，做了蛮久的。
0: 嗯，
1: 可是我到那边第一个感觉就是跟那些讨论、思考、学习这些东西，我自己这就几个，就是我觉得我前三个月就是半聋、半哑、半瞎、半瘸。半聋你大概知道吧，就是噼里啪啦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半瞎就是，人家看这个东西是用扫的嘛，就像我们看中文一下就知道了。那我们是要一个个字里面啊，半聋、半瞎啊，那半哑就不用讲了嘛，就是讲
0: 不
1: 出什么，对，回不出来。那半瘸就是看路标，有时候都看得很慢，有时候被人家这样子推着或扒这样子，这反正就是很非常的，就觉得自己没有像以前那么行的感觉，
0: 嗯，
1: 对对。然后在那个过程里，他又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比较精英，然后就是比较所有都要自己去把它弄好。那我觉得在我们台湾的这种教育的长大的，就是说，我可能可以，念书念得很好，对对。可是等到说要你自己去建构你自己的，比如说研究，好，然后那种学术啊，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我的强项，就不是我们的强项了，嗯，真的真的
0: 没有被训练过，
1: 没有被训练，而且完全没有那个概念。我就是一直在修课，然后一直发散，然后当我真的要开始 说你要做什么主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很困难，卡在那里。
0: 那老师你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开始焦虑啊，然后内在的那种不安全感整个上来，而且说实在我那时候出国是辞掉工作嘛，然后就是整个都就是放掉这里一切，而且说实在也是一个有点什么光鲜亮丽的，对
0: 对，大家都觉得你要回来光耀名门的这样，
1: 对，就是回来真的，对啊，你这而且一路的那种记录就觉得你没问题啊，对啊，就没想到到那边，而且我觉得那边也是很孤独，非常非常的孤寂啊。当然我先生有一段时间是跟我一起在那边，但后来他因为念完了所以他要回来，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时间就开始很大的困难，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那种指导老师啊，他们那边也是也会变动啊，就是一下就是说，他又没有被哈佛留下来就跑了就不见了，对，我大概中间在换了两个，这样就是重新开始，就是非常困难。
0: 那老师，你当时是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吗？还是你刚刚讲到说，小时候曾经祷告过，有没有我们来祈祷一下呢？
1: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整个那种身心状况是急速的恶劣，在那段时间，对，后来我觉得我真的就得了蛮严重的忧郁症，那个忧郁症就是到一个地步，是我几乎不能够出门。甚至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到我们家的那个刀啊，只要有尖尖的勾勾地方我就非常害怕，很奇怪，那个就是好像就是那个东西，就我如果不控制我自己，我可能就会走过去把它拿起来了，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也在想说，像我父亲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有忧郁症，我不知道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那个，但是我自己那段时间就整个沉到非常非常谷底。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没有想到，因为我这么多年都是靠自己，结果是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记得我就打一通电话，等于是像我在夏威夷，那时候我姐姐在夏威夷念书，大概跟她求救，就她就讲了一句，她说，秀怀，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是人的尽头，就神的开端嘛，这句话好像就进到我的心里。对，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大概30出头嘛，我就觉得我一路啊，你看我从小到特别是那个大学就做事以后，这10几年我真的都是靠着我自己，然后就一直好像就觉得好像我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可是当我真的遇到，我觉得哇，人生还有我不能做的，而且是我已经到那种日常生活都没办法过的那种地步，就整天昏睡在床上，然后又很怕，然后就一直哭啊，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走不出来。那个时候后来这句话又打进我心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还是勉强的就是维持到那个户外去走。我记得那时候在那个查理市的河边，那有个查理市河嘛，我那时候就第一次真的是就这么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向神祷告，说如果这是我的尽头，那我从小认识这位主，我爸爸妈妈的主，那我把我的生命主权，就是我反正我现在走不下去了，那我就把我这条接下来的人生这个路真的交在你手里。我记得我做很清楚内在，我没有讲出来，就内在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呼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的重新导向，
0: 逼自反转这样。
1: 对，
0: 老师我想问哦，刚刚你讲到这其实是很具象的一个忧郁症的等于说是最绝望的时刻，然后非常有画面感，但真的隔一天之后身心状况就好了吗？如果说身心状况没有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子还选择继续祷告，不会觉得说这个上帝到底有用没用？
1: 真的，我觉得你讲到重点，真的其实没有，不会说第二天就好，还是一样，完全没有办法吃饭睡觉，什么都没办法，但还是非常痛苦。我就觉得我就开始至少觉得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抓，对吧，有一个算是救生圈或是一个浮板嘛，还是不是就是一根绳子啊，很细很细。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试着也是我姐姐啊有教，就是说你要祷告，那祷告真的，我觉得我刚开始根本就觉得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然后对着那个 天花板空气这样子，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讲讲讲就觉得讲不下去了。
0: 嗯，
1: 对，但是就是每天就这样过嘛，反正过了你就还是就这样讲这样。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当然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哦，那时候我这样撑了一两个月，然后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在那边也待不下去，那边你必须要打工，你必须要干嘛，你才能够，对啊，那没有办法，所以就只好回台湾。
0: 嗯，
1: 对，我那时候就真的就打起那个包包，然后那边东西都没有收掉，就这样，就得有点逃回来这样，对，就回台湾。我还记得我回台湾第一天晚上回到家里，那时候我妈妈嘛还在。哦，他就说秀秀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真的我们看了非常非常痛苦难过担心，我就抱着他痛哭，就这样，就我就觉得我人生完蛋。
0: 嗯，
1: 对对，是这样。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老师，你刚刚说你是逃回台湾哦，可是大家都觉得哦，你是学霸，过去一路什么都行，现在竟然这样狼狈回来，然后你会不会觉得啊，自己怎么办？然后真的没希望了。其实现实环境是告诉你，你这次没有胜利，这样那
1: 失败了。
0: 可是刚刚你又提到说你是 V 型反转哦，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它是个怎么样的峰回路转呢？
1: 真的是 V 型，我在那个最低点，然后抓到了这个就是、这个、
0: 绳子，
1: 对绳子，然后就开始试图抓，当然抓不稳嘛。但是呢，回到台湾以后，我觉得非常的也是感谢主，就是让我有机会，就是。到教会了，对，因为我觉得信仰你个人，但是你需要这个群体。我还记得那时候真的就是到我现在的教会，我就坐在那个。

0: 整个眼泪整个那个就在那边开始嚎啕大哭、欸、
1: 嗯，
0: 就在那个第一排那边嚎啕大哭，然后人家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对，然后我自己就感受到说那个神的那个你知道那种那种暖流这样子在我的身上，对，然后当然这个光是一次的经验也是不够让你从忧郁的深渊出来、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慢慢慢慢的真的我大概整个恢复大概差不多两三年，
1: 嗯，
0: 那我要再就讲说很就实际上这个是我心灵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那时候祷告就变得比较多，然后也比较有一点点力量，对，然后我还记得在我祷告的里面、哦、我就有一个算是一个图像啦，我真的是感受到说我就抓着那个绳子一直往上爬、
1: 嗯、
0: 然后就是我的脚下面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火，然后下面有那种非常多的那种黑暗的东西、
1: 嗯、
0: 要一直抓我的脚，对，一直要把我拉下去，
1: 嗯，但是你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拔河这样子、
0: 我就是、我在那个绳子把我拉着，我就没有掉下去，如果没有那绳子我就掉下去了，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整个过程都是在越来越往上爬这样那种感觉，然后这时候是有神的那个救恩嘛，我们不是讲救恩，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现在等于是其实我是等于我觉得我是留了一个烂摊子，
1: 嗯，
0: 在那边、嗯、我在那边连那个宿舍都没有清掉你知道吗、嗯、就这样逃回来，然后我真的躲在台湾躲了大概快一年，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失败，然后我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也没有 proposal， 我也没有教授，我什么都没有，你要我怎么回去、嗯、所以我那时候我还就在这个就自己想了、啊、就是说那我就在这边随便找个工作，
1: 嗯，
0: 对对，我就躲在这里了，对，我就那个就我就换一个身份好了、嗯、对对，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学霸那个王秀怀了，可是呢诶这是很奇妙，后来大概经过一年多吧，那个学校就来通知啊，就说你到底要不要念啊、嗯、然后就讲说你很多的什么是欠这个欠那个这样子、
1: 嗯。
0: 但那时候以我当时的那个人，我当时其实我完全没有练面对这个，我那时候只是找了一个那个小补习班，
1: 嗯，
0: 又回去我的老本行教英文，
1: 嗯，
0: 对对对，嗨，我就说我就在这里我不要管了。结果诶没想到很奇妙，就是那天晚上当然我有跟我家人讲嘛，就拿那个信，我说这是那个最后通牒信，那结果很奇妙哦，那当然家人又为我祷告，那我就自己在哎，好像就有一个力量就是说你要回去，
1: 嗯，
0: 对，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在这里我不要回去了，对，哎，就你要回去，好啊，那怎么回去啊，天哪、啊、好，反正就鼓着一股气，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二三月，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春节的时候，而且他讲说你一定要什么之前回来这样，嘿，好，那我就只好就拿着那个行李哦，我真的因为又要回去了嘛，就拿着两大箱行李，而且就是很急的买了一个机票，然后连那边的住宿什么都没有安排，就急着就一并就这样飞回去，结果你知道到那边然后就这样走走走走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是其实大家知道那个我就是说那个美东就是那种冰天雪地，
1: 嗯，
0: 哎，就是在一二月的时候，然后整个就是白雪茫茫的那个校园，然后就拖着我两个行李，然后就我知道那里我要找个地方住，可是那时候是已经开学了，人家的宿舍全部都分配好了，哪里会有什么让你住的地方，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我们那个宿舍管理部，就跟他讲说我回来了，我今天回来，然后我需要一个住宿，我需要今天就要住进去，那时候是礼拜五 Friday afternoon、嗯、我需要我必须今天晚上就要住进去，那边的人就非常讶异说你怎么就这样从遥远的亚洲就飞过来，然后以为说我们这边就会有空的、嗯、那个房子都非常紧张的嘛，我想大家知道是不可能的，结果我就坐在那边怎么办，我心里非常沮丧，我想说那我就明天或是在这边待一阵，我就礼拜天
1: 就回去了，
0: 对，我就再买一张票我就回台湾，永远不会回来了，结果很奇妙，他就说好，我帮你问问啊，他说我们这里是没有了，
1: 嗯，
0: 那我帮你问问，结果没想到就是他就问了另外一个那个学院的那个，他就说刚好今天下午就有一个人搬出去，
1: 就
0: 在那个时候、
1: 就是、
0: 真的我就拖了我的两个行李跨过我们那个哈佛亚，然后就 还好那个宿舍也算蛮近，真的。

0: 我就住进去，然后就表示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1: 这是上帝要你
0: 真的待下来。然后那个房间，然后外面又刚好有一棵树，我就每天对着那个树就是敬拜啦，还有祷告。
1: 老师，我想问你哦，就是刚刚你讲到这个疗愈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可是就你个人在过去成长的经验，你刚刚也讲说你其实读了很多哲学的书，然后也有很多我相信很多元的知识哦，它成就了你的思想也好，或是人生的价值观也好，可是刚刚讲了很多又有一点好像超自然的现象，你在这个阶段你是怎么样子允许说，哎，我可能要放弃我过去所累积的这一切，然后就相信一个未知的，也许你刚刚形容就是一条绳子，这个绳子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好像也就握着它了。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两者之间你的拉锯呢？
0: 我觉得你这样问的实在是太棒了，真的。我可以用两句话给你，就是这是我总结。我觉得我前半生就是一直也是在寻找一些，比如说人生真理啊，干嘛。那说实在，那个时候对这个信仰，我觉得我抱着就是一种，我觉得我也是我们一般的社会上或者华人啦，文化会抱的，叫做 to see is to believe。对，
1: 眼见为凭。
0: 对，因为我们一直受的教育就是要科学嘛，对不对？你要看见，实事求是，看见你才能相信。对，但是呢。等经过了这样子一个整个人生的经历，我觉得要把这两个字倒过来 ，to believe is to see。对，这是一个理性的层次到超越理性，不是非理性，是超越理性，就是信仰或者说人生的那种道理。其实是你很多时候，就像我自己的经验，需要 to believe， 要先相信，先抓住那颗绳子，你先抓吧，然后你就会看见。对，你会看见你自己的复原，你会看见旁边发生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偶然偶发事件，就像说为什么当那个 Friday 下午就有人刚好搬出去，我为什么就可以住进去，就是这些种种零零种种的，你才会觉得哦，是因为我抓住了那个绳子，对，然后我就看见。所以我真的感觉到说，就是人生啊，就是说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我们的一些体会啊，我们常常就是从自我，对不对？以自我为中心，我前面的就是，然后觉得自己叫做人定胜天嘛，自己就可以掌握所有的事，然后到时候觉得知道自己有限，自己不能，然后呢，从说我一定要看见我才相信，到其实你要先信，你要先相信，真正的那个你需要看见的，你才会看见。所以我觉得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刚刚说的那个。虽然我前面做了很多的 to see is to believe， 而且这个我也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也有一本书我读的，对我也蛮有影响，就是林语堂先生的，叫做《信仰之旅》。我就觉得我跟他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共鸣，就是他也是前面哇，什么佛学什么学，对，然后还有儒家什么的，但是你知道到最后，他后面他其实是信主了。那他怎么信主的？其实到他，应该他都对每一套的这种人生的这种哲学，他有一个形容词。他好像佛家是那种非常的那种哈深奥。然后儒家就是非常的这种讲究着天人合一，然后再来道家他有涉略，然后再来然后最后他为什么后来他会真的是就是啊也信主，当然也是年老，然后也有感受到那种对生命的最终点好的这些体会。好，那第二个他就感受到说就是信的这位主，他是大爱，他是爱的源头。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要去用头脑去想这个那个那个的，而是你就要实际去尝。那像我自己就是我抓了这个绳子，然后我实际的不管从我刚刚有分享，从祷告里面，还有从诗歌，还有从在教会的聚会，还有你看发生在我这身上的这些很具体的事情，那就真的体会到我的人生重新导航。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老师，你在上一段哦，其实已经讲了说，就是回去之后，你发现，哎，上帝好像也都为你开路。那你后来也都完成了学业，其实你现在也靠着当时完成的学业啊这些的，然后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老师你病好了，然后你也有新的开始。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想过说，哎？为什么你还持续的要抱着这个信仰？其实你身边做了许多事情，那些可能也都会让你觉得说有成就感，会不会是你的努力，或是你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在当中？但为什么你仍然相信说这位上帝那条绳子他仍然在那，然后你必须要紧紧抓着他呢？
1: 其实哈，这个我觉得是得救或者说这种生命改变的路程是一个历程。所以其实你刚刚说我好像已经完全恢复，其实没有。其实当我回来工作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整个那个还是有一些些的那种
0: 起伏、啊、
1: 起伏。然后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回来的时候接到那个聘书。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大学的这个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系主任跟我讲，就是我还没有接聘书之前，他就讲一句话说，现在我们学校是可以叫透过评鉴是 fire 老师的。
0: 嗯，
1: 是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一般我们以前就觉得哎呀大学老师反正也是铁饭碗。对，结果现在好像是饭碗随时会破。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就引发我的焦虑。
0: 嗯，
1: 对，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时候甚至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忧郁症要复发了。
0: 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靠着祷告啊，就是信靠，然后让我自己就是觉得可以在这新的环境、新的挑战事宜里面，把它的又开始重新开始来走、嗯。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在这么样的很大的竞争，应该是说之前，比如读书那个还是学生的身份，
0: 嗯，
1: 对，不管多么竞争，你还是有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角色，但是你到社会上，就是你自己做了老师、大学教授，其实研究、服务、教学是多头烧。
0: 嗯，
1: 对，然后那个就特别又是有各种各样的评比制度，我们那个真的是不得了，要积分什么东西的，哇！所以而且还有同侪之间的，所以其实那个才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神，这是非常主。然后我的那个绳子，而且我也感觉到。那个好像已经不再是一条细细的绳子，而是变成了我的，就整个是，我就进到这整个信仰的这种算是保护啊、遮盖，还有一种那种，就是整体我的生活真的是不一样。然后我是觉得很重要，就是我的心态也不一样。
0: 嗯，
1: 对，因为之前你让你靠自己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什么事情你要扛在你的肩膀上。
0: 嗯，
1: 对，你的努力可能要100%甚至200%。对，可是有了我们对主的依靠之后，我真的觉得虽然挑战很大，但是呢靠着祷告，靠着这个，我发现我常常都可以把这个重担放下来。
0: 嗯，
1: 对对对，就是可以说好没有关系，主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然后你会常常看到说哦某人又发表了一个很厉害的 paper 啦、什么的，就这些时候你就觉得说主我已经尽力了，我在现在也产不出来这样子。OK, 或者是说学生啊，有没有我们教课都是学生要给我们
0: 评鉴
1: 是学生，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非常 critical 的。然后每次哇这个你要期末拿到那个评鉴的时候，就是你的心脏要很强
0: 啊，
1: 对对对啊，那个时候你要跟谁说？对，你也不能拿去跟你同事说，对不对？你然后你拿给你的家人，他们也不太了解你到底是在伤心什么，
0: 也只能放在祷告里。
1: 对，所以像这些，所以我到后来，尤其我自己又学的是这个教育心理方面，
0: 嗯，
1: 然后后来有涉及一些这个心理咨商。其实我后来就是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实在太宝贵了。我有一个24小时，
0: 嗯，
1: 不，我说不打盹了哈，24小时还是免费的
0: 啊
1: 哈。这个心就是我们的智商师，真的，任何的，像我刚刚讲，那所有的难过、伤心、焦虑、害怕，哈，那种在竞争之下，或是在那种别人不了解你。好，就像我们做老师，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尽力做了很多那个，可是学生就
0: 没有办法理
1: 解，没办法理解，然后就觉得说啊，这老师得得得得得，好，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这些。你这是跟谁去诉说呢？
0: 只有上帝哈，
1: 只有上帝。对，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我觉得 V 型哈，那个现在就是说那个谷底跌落，我认识了这位神之后，我觉得人生是另外一种开挂，可是那个开挂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
0: 啊、嗯，拉着绳子的那一种，
1: 完全不是靠自己，而是就我真的找到了。
0: 老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教你，就是我相信无论是你工作的环境或是过去学习的经验，身边其实充满了非常优秀的人，这些人可能他从小就这么优秀，但是他的心中可能是有老师的那些经验哦，就是知道自己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是很不够的，是很缺乏的，但是那个现实环境让他没有办法告诉别人说哦，我有这些困难，然后他也不知道可以向谁求救，每天可能都在这情境当中挣扎。老师在身为一个走过的人，你曾经陷入忧郁，你也曾经求救过、那你也走过来了。
1: 对，
0: 在信仰里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对象，能不能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呢？
1: 好，那我觉得就是整个整理综合我自己过去的生命的经历，我真的是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外在我们是在上升或者很成功，其实我们的内在其实是不断的在下沉甚至坠落。对，那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其实很多时候是别人也不知道，然后自己身上承担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不愿意放下，或是不能放下，或不知道怎么放下。对，在这里我真的是感受到我自己过去到现在，我觉得最大最大的算是恩典吧，就是我在那个转折点，那个 V 型那个最低谷的时候，我真的遇到了这位生命的主啊，就是他能够让我真的就是把我那个身上所有的那种劳苦重担能够真的帮我背，我跟我一起背，然后就一路的引导我。对，让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的生命现在就是一个就是不再那样子靠自己去硬撑硬拼，但是呢又同时又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这个视野里面，然后能够达到我自己原来觉得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美好，还有一个平衡，一个丰足，而且是不但是自己，而且是跟别人，也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好，而且呢是对未来也是非常有盼望，而且也觉得哇，每天都活在一种那种福分当中吧。对，这就是我觉得人生的翻转。
0: 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想王老师最后分享的也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把重担交给耶稣哦。

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王秀怀老师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一集再见。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与神同行。吴宪章教授引用民数记九章十七节，云彩祭司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出埃及记最后记载，摩西按着上帝的吩咐将会幕立起来，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吴宪章老师说，原来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让他们经历世人所向往的天人合一，神与人同行。从此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北上，紧握神人同在的方向盘，直接往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人生旅途里，要经历与神同行，就必须抓住诀窍，求主吸引我们的眼光，近距离地跟从他。谢牧选牧师在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呼吁华人教会要勇敢跨越同质文化的舒适圈，看见门口移工的迫切需要。庄玉明牧师则以福音巴士为比喻，警示如果不把君王放在首位，教会只会陷入前门开很大，后门开更大的困境。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日前在马来西亚举行，新加坡神学院前院长谢牧选牧师在会中表示，这次大会以国度福音为主要主题，因为若不从上帝国度的视野理解福音，我们很容易将其缩减为个人的得救、宗教的安慰，甚至沦为功能化和功利化的信仰。谢牧师说，地方教会不是终点，而是从耶路撒冷、犹太群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起点。普世教会也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每间地方教会从小处承担神国使命的开始。倘若弟兄姐妹只顾堂会的生存和文化的舒适圈，那就无法真正听见上帝的心意，也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听见福音。有些人需要弟兄姐妹远赴他方，但更多的时候，万民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成为社区里的移民、移工和邻舍。他认为信徒当反省，是否因认为某些文化遥远、宗教困难或族群不易信主而退缩。事实上，邻舍和社区中随处可见在绝望、债务和罪疚中煎熬呐喊的心灵。愿弟兄姐妹再次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勇敢跨越文化和舒适圈，去爱、去传、去见证神国的福音。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江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90.9，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8月9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接续前两个星期天，继续为您专访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要来聆听孙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在教学的过程中啊，特别在学校的教学啦，在校外社区活动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可以感觉出来，孙老师呢是一个充满了爱心、有为母心肠的一位老师，也因为这样呢，同学们都非常的爱他，特别是外籍的学生啊。如果我有这样的老师的话，我相信我的品格一定会非常好哦。我一定会吃得胖胖的，然后呢还可以到处去玩，在上课的时候又被很严格的要求，所以我显然一定会变成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好，那么让我们待会儿一起来收听孙凤莹老师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文章朗读这个单元里呢，我们今天继续的来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介牧师的故事这本书啊。这本书是由杨富桃姐妹所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今天的主题是第二部美国国际关怀协会阶段。那么在音乐过后呢，让我们先一起来收听第二部的美国国际关怀协会阶段。

第二部，美国国际关怀协会阶段。美国国际关怀协会 USA Care Ministry International CMI 于2001年在美国正式成立，开始运作，并以参与跨文化宣教为导向，是一个跨宗派的华语信心差会。同一年，邱志健牧师从亚特兰大教会的牧养工作转到协会，于2002年9月到2017年6月担任国际关怀协会美国总干事，并且在2017年将总干事棒子交棒给朱义熙牧师之后，担任资深宣教导师。多年来，邱牧师从事福音事工，并牧养、教导、培训工作。第五章，亦师亦友，如师如父。首先是于培新教授所撰写的《满满追思的粉丝》。邱志健牧师是我最真实而且最敬佩的朋友。早年他跟随台雅各牧师在学人传道会服事，台牧师离开之后，他就接任台湾的会长，是台湾学人传道会在本地栽培的第二代负责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基督徒工人，很快的就成为认真负责、办事能力强的领袖，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在跨国机构的生态中服事，显现出天赋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才华出众的好青年，我很早就认得邱牧师，因为他在各式聚会之中经常担任英语翻译中文的服事。当年许多台湾的跨国大型布道会，不论是否由学员传道会主办，他都经常担任翻译。他的翻译往往会加入中华文化的语气，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嗓子很好，歌唱得很好，人也长得帅，学生时期就有许多粉丝相随，可说是台北会幕堂里很牛的年轻人。在台湾大学读书时，由于家里给的钱不够付学校伙食费，我就在会幕堂附近找了份家教工作，赚一些家菜钱。当时我的学生们和他一样，都是同伙的年轻人，无论你相信与否，他是绝对有资格和后辈比美说，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宣教路上的好伙伴。2002年，邱牧师刚开完心脏手术，辞了亚特兰大华人教会主任牧师的服事，搬到南加州，成为美国国际关怀协会的总干事。那时候我也从波士顿的教学工作退休，迁到南加州，成为海外欧洲校园的宣教同工。海外校园的欧洲宣教是采取中宣的模式，也就是介乎长宣和短宣之间。一年之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欧洲工厂带领华人留学生，另外一半的时间回到美国家里。我在美国的时间曾经有三年是断断续续在海外校园上班。我在北美和欧洲的事工，除了联系出版和征稿事务之外，还推广欧洲宣教事务的合作。当时在美国各路英雄好汉和我们同工过的多到不能一一列举，直到现在还经常联系的有朱义熙牧师、朱乐华牧师和李秀全牧师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坤华牧师，虽然他已经作古，但实在舍不得将他除名。在机构对机构的关系上，例如欧洲的 COCM 和美国的内地会 OMF 等机构都和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缺少和学员传道会的合作，就会有很大的落差，因为以人员和预算来说，学员传道会的规模几乎是内地会的十倍，所以就很自然地找上曾经在学员服事过的邱牧师，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时学员传道会也有很大的变动，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学员创始人白立德博士因上了年纪，交出这个超过了100个国家宣教事工的大机构。史蒂夫·道格拉斯是白立德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这个选择代表了一个团体或企业必经的过程，那就是一个有创意和远见的开创者退居幕后，由一位在组织上或策略上同时可以兼顾守成和开发的成熟管理者来接班。道格拉斯上台之后，第一个策略上的改变就是不再鼓励单打独斗的作风。2000年后，新任领袖更向所有的宣教团体和个人伸出了合作的手。当我们在德国柏林成立了第一个海外校园的定点时，邱牧师熟练地提供学员传道会在欧洲学生工作的布局、轮廓和现状，也为我们介绍在欧洲各地华人宣教的定点。我们夫妇在2006年从南加州搬到了湾区，位在旧金山的东湾，我就不再到海外校园总部上班，因此在时间上就多出一些弹性，能够和学员传道会有具体的互动。这些都是邱牧师居中辅导拉线的。此后我们要到新的城市去宣教，一定要先向邱牧师问路，他也一定提供新地方的天文地理，介绍当地的宣教士，不一定是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也包括了学员建立的合作网路。同时我们正式关怀学员的事工，包括在封闭地区的学生工作、聚会、加州的训练和讲座，都有我们直接的参与。由于这一连串的互动，让我对国际关怀协会主导的华人宣教有更多的了解，其中自然有华人群体错综复杂的争议性，尤其是因历史而导致的复杂文化差异的冲击，国际政治的诡谲，加上宣教士本身造成的恩怨和错误，这些都成为在西方主导下华人宣教工厂的挑战。我能够有这样的体验，实在与我在职场上曾经为美国公司服务有关。在和邱牧师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相互提供独特的经验，从不同的观点达到新的了解和醒觉。我们不停留在负面的经验和故事的误区，坚持正面思维，希望能够对宣教在文化差异下改进做更进一步的贡献。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大，我们的年龄、状态和时间有限，都没有让它再进一步的结晶和沉淀，期盼后继有人。允直觉中的好领袖。邱师的信仰和为人，我用中国一句古话叫做允直觉中。到了晚年，虽然他在地位上成为总干事，事实上扮演的却是辅佐的角色。他从来不考虑自己头顶光环，朋友们爱他敬他，也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和地位，而是珍惜这位真诚的朋友和同工。在他的追思礼拜之中，大家有机会分享个人不同的记忆和画面。那一天在南加州，到场的人很多，那是邱师才真正坐上了主角的位子。他的一生是那么的可爱可敬，纵然在他的晚年，由于身体和头脑渐渐衰退，不复当年潇洒，可是到场的来宾都和我一样的想念和追思，我们曾经都是他的粉丝。

0: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为您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是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孙凤莹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他跟我们谈到好几个议题都非常有趣啊，譬如说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他就跟我们提到说他是如何的在学校教学以及校外社区这两个部分呢，他来推动这个生命教育的啊。那么他又怎么样子来推动？其实这里面有好几个环节呢，都非常有趣。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孙凤莹老师跟我们说。
1: 对，我觉得我在学校的这些课程里面，我自己教了一些课程。如果我在国文课的时候，我其实我教过国文，也教过心理卫生，也教过品格，也教过一些通识的戏剧人生的这些课。那我其实我在国文课的时候，我常常会用一个梁启超的课文叫做学问的趣味。我觉得我想要告诉我的学生说，你一定要有兴趣嘛。如果你去学习的过程你没有兴趣，你怎么可能会深入的研究？那如果你是有兴趣了，你才能够长期的投入，就是说你能够上瘾，能够上瘾，然后你能够喜欢它，那你也才可以去找你的朋，找喜欢有同好的朋友，能够跟你一起往这方面这个领域去涉略。所以我后来我帮助我的学生说，你要不要从这个课程里面来涉略，来想想看。那如果我们这样来思考，你要来思考你未来跟你的职涯连在一起，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你能够做些什么？然后写出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表，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些自我探讨。你知道，我觉得我的学生其实大部分平均都进步30%，然后有人进步800%，有人进步900%。也就是说，我说的话，他说听了，他就照做。然后他就真的去实践。我真的看到这个孩子后来，你知道很多人都说 我以后要考研究所，然后可是其实都是说给爸爸妈妈听的，或者是说给朋友听的。可是这个孩子真的如期的考上研究所，而且他锲而不舍，我真的看到他很美的见证。然后也发现他们的进步，然后是他们愿意，他们告诉我说，老师，我告诉你，我们真的都很认真来上你的课。他说虽然你的课你是很严格的老师。
0: 那所以说在你上课的时候，你有什么法宝是可以让他们虽然很严厉，但是呢还是很受吸引呢？
1: 应该是我觉得因为我是学成人教育的，我是高师大成教所。那我觉得成人跟儿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成人知道他该怎么做能够对他自己最好。所以我就会告诉他说，假设有一条公式，开学的第一堂课我就会跟他们谈一谈，我就说你的时间在哪里。假设有一条公式叫做未来的成就，那你觉得你的老板会用什么？你会看会用什么东西来配给你未来你的薪资呢？好，那学生就会去猜。好，我会让他们稍微去想。那其实这个答案就是能力。好，然后呢，我说好，那你想要如果0到10，10是能力非常好，那你来想一下，你现在能力假设是6好了。那你要想办法从6变到7，那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你的能力能够提升呢？然后他们就说要努力。我说讲得很好，真的要努力。好，那努力也是0到10，那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你要努力到多少？好，你要努力到多少？好，然后这能力加努力，然后用一个括号把它括起来，然后 在一个乘上一个东西等于未来的成就。我说你们来猜猜看，那个要乘上一个什么东西是未来。好，这个是有一个杂志专辑就在讲未来人才的竞争力，就在讲这个。好，就是品格。那我说品格是在四下无人的时候你怎么做，可就可以看到你的品格。好，那我来问问看，你有什么样的好品格？你有守时吗？你有主动吗？好，然后你有专注吗？好，那你有诚实吗？你有能屈能伸吗？你有积极吗？好，那我就说，我们就从这个课堂里面，好，我会帮助你。这个课那个中间下课的时间我们不下课，我们就前面中间下课的时间我们挪到前面，我会有五分钟的时间等候你。好，你只要在我规定的这个时间里面到，我都算你守时。好，所以呢，我们在我的教室里面，你来练习你的好品格。上课就守时，第二个你上课就专注。专注是我要看着对我说话的人，我要端正的坐好或站好，我要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要避免我的眼睛耳朵手脚做分心的事。专注是我要在不懂的地方要问问题。我觉得他把专注讲得好清楚，我就说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开始学。那你知道，我觉得我很看到我的学生们其实就是从主动，然后守时、专注，然后期末的感恩啊，我们就这样子慢慢去操练。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我看到我的学生其实给他们这些，他们透过老师的眼睛在看，他们是愿意学习这些好品格的，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突破跟改变。
0: 孙老师这样子来训练学生，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啊？他就讲到说，未来的成就，等于能力加努力，然后呢还要刮胡起来乘以一个叫做品格的东西。那什么叫做品格呢？他在学校里面就操练三个就好了，第一个就是守时，第二个是专注，第三个是主动。我老实告诉你，这三个我都没有，我真希望孙老师你就来操练我一下。好，开始从今天开始就来操练守时，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操练专注，老师说了好几个条件，专注是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或者是要怎么样，而另外一个就是主动，非常非常的有趣，您说是吗，这一些东西，都加成起来以后就变成了未来的成就。哇，这听了以后实在是令人充满了盼望，对不对？我的兴趣都被老师给讲出来了，我好希望能够上孙凤莹老师的课。好，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就继续来收听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0: 嘉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前两个星期天，我们邀请到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那么孙老师呢，在节目之中谈到他是一颗一颗的这样子教这些学生啊，真的是很有趣哎。那么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孙老师除了继续跟我们分享啊，这关于品格他是怎么样子来教育孩子之外呢，他还会跟我们谈到爱的实验室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学啊？那么他都会跟我们很详细的来说明。那么首先呢，要请教一下孙老师，您觉得好品格跟我们所上的，譬如说像主日学啦、成人主日学啦所讲到的品格教育啊，是一样的呢，还是说在你教国文的时候会有另外一套品格的教学呢？
1: 我用的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觉得我觉得培基文教基金会的这个品格的教学我觉得很好，是第一个他会教导品格，然后会示范品格，然后会让他们清楚知道品格有五个我要，然后呢他会 有故事，会有人物，然后会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什么是他需要他想学的。好，那我自己就有设计一个有一个课程叫品格成长学习的时候，我让他们学习品格成长契约。你去挑一个品格你需要学的，那为什么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很清楚的说出为什么，然后你可以去寻找策略、找方法、找资源，你要从哪里学到这样的品格，然后你怎么样来检测你自己，怎么样才可以学，才可以让这个品格长在你的身上，你身上有这个好品格，那期末你给自己打一个分数。我觉得这一套东西我帮学生搭了这样的音架了之后，其实我自己看到孩子们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学生他大四

0: 来，你可能要面对很大的困难，是你是大四，然后你的家人期待你毕业，拿到这学期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可是因为你选了这一门课，那我就摊开给他看，因为你的出席的成绩这样子，你的作业也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你的分数是不及格的。那我觉得要给你及格，让你 pass 过去，我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讲不好，因为你没有学到功课，而且这一门课就叫品格。那我就跟他讲说，很抱歉，我觉得我这一次没有办法让你过关这样子。那希望你有勇气，知道怎么去告诉你的家人，然后你也老师希望你长大成熟，就是自己闯的祸自己负责，是因为你没有出席很多课，缺课很多，所以你得到这样的成绩。那老师期待你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再去修一门课，好好的上，然后你也勇敢的跟你的家人说你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知道吗？结果下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学生又来选这一门课，你知道我非常的惊讶，他是被我当的哦，他居然还来选我这一门课。结果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他都提早15分钟左右在我的办公室前面，他就说，老师我帮你带这些课程的教材教具还有讲义下去我们上课的教室。他反而非常的认真，然后他自己说，我这学期就是一定要完成我这一门课，然后完成毕业证书，拿到毕业证书。我其实很佩服这个孩子，第一个他真的够勇敢，而且他真的也有决心要真的好好学到这个好品格。那他也都没有摆脸色给我看，说老师你为什么当了我
1: 是，真是很感谢主啊、
0: 哦！是，
1: 所以说呢，在学校的教学的这个部分其实充满趣味性，也还有挑战啊、哦。那接下来想请你分享一下，那你在退休前五年的时候啊，你对那个外籍生啊有一个爱的实验室这个事工嘛啊？我看那个今日报啊，基督教今日报呢也有报道啊，您也接受过访问，你要不要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子的有趣的事工？那还有呢，你就是在社区里面担任，是社区吗？担任妇女成长讲座的讲师，那会不会很辛苦？
0: 我们学校现在的私立大学其实面临到少子化，所以在五年前我退休前五年的时候，那时候陆陆续续学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不得已，我们一定要招外籍生进来。所以当时候招外籍生进来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我们的孩子也在国外，就去国外读书，那我心里面在想，如果他在国外，今天有人给他了一个水果，或者是给他一块饼干，他一定感觉到在这个不同的国度里面有人这样子给他一点温暖，他一定会觉得舒服一点。虽然他在这里是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学习环境，他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1: 哇，孙老师所介绍的这个案例哦，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哈。之前呢被死当一次，然后呢就重新来过。那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契约法呢被老师死当了，那后来怎么办呢？我就再一次回到老师的这个班级哦，重新再学过因为被死当之后呢跟同学研究了以后，就知道我自己的偏差在哪里了，所以赶快校正，赶快改变，然后呢认真的去念书。那么第二次呢我真的得到高分，后来老师有把我叫回去到他跟前，他跟我说，我这一生给了三个学生很高的高分，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你。那么那个时候老师给我的鼓励呢，真的是对我来说好大的一个鼓励啊。 所以我真的是

可以体会得到那个学生他第二次改头换面、哦、重新来过的那一个决心、同时呢也相信他就这样子就过关了。那么这个过关呢对他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啊，我们做错事，我认罪悔改，重新来过，我相信神也一样会悦纳我们，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哦。这是接续前两个星期天啊，我们都请孙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子来教学，这实在是非常的有趣啊。那么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孙老师他要来跟我们继续的来分享爱的实验室啊，怎么样来做外籍生的事工啊？孙老师说，
1: 其实我开始会去做这个外籍生事工，其实就是一个单纯妈妈的心。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哎，那来了这么多外籍生，我可以怎么样做，真的关心到他们？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帮他们办一个欢迎餐会、哦、他们从有的从印尼来、哦、他们从印尼来，那我们大概就是去问他大概有多少人来，然后我们就准备印尼的孩子最喜欢吃的姜黄饭，然后或者是辣椒哦、我请我的邻居帮忙炒辣椒，然后准备了一些菜水果，然后我们就跟印尼之友协会的理事长秘书长、哦、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辅导员，我们就来欢迎他们，然后介绍给他们这些孩子、哦、让他们知道在陆族这个地方他们的食衣住行要怎么样的方便去买东西、哦，让这些学长能够来介绍他们。那慢慢的学校也问我说，有一次好神奇哦，我们就祷告说，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给我一个智慧好不好，我到底可以送给他们什么样的礼物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然后我们可以源源不绝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拿出来的、嗯、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就这样祷告了之后，你知道上帝就给我一个策略，我就突然想，他们要来读书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带碗啊筷子啊汤匙啊杯子啊盘子啊、嗯、然后我们就想到，好，太好了，我们就用一个纸袋把一个马克杯，然后一个大碗，一个盘子，汤匙筷子都把它放好，然后就一袋一袋，我们就数好我们今年会有多少外籍生来，然后我们就准备多少多少这样子的纸袋，然后就请我们的校长，我们的校长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是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转调到我们学校里面的赵碧霄校长，然后就请他来送给学生。你看，好恩典，他们每个人拿到的时候都好开心。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奇妙。然后更奇妙的是，你知道吗，学校居然跟我讲说，孙老师啊，那你可不可以带这些外籍生去旅行？我问他说，那请问一下有没有钱啊，他们说没有。没有钱呢、欸、那我只好去教师团契，我去问问看说，学校希望我带外籍生去旅行，那我学校都没有任何的经费，那请问教师团契的老师有没有人有这种负担愿意帮我们赞助一些，结果有两个老师各赞助2000，然后我们就有4000块、嗯、那我们就说好吧，那就4000块，我带他们去坐火车去桥头糖厂，那我们就买包子，然后买橘子，然后我们就去野餐走一走。好，那后来呢，我就想到，我们有个同事啊，他写教育部的计划，我来问问看他有没有钱可以帮我们赞助一下、嗯、我就说，我们有40个人要去啊， 然后我就跟不敢跟他讲四十个人，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有三十个人，你可以你可以赞助我们赞助我们那个点心费吗？好，他就说可以啊。然后我就心里面想，哇塞，太好了，一个人，我就说一个人多少，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你120。哦，我就很开心，哎，欸，这样又多了3600了，欸，对啊，哇，那这样我们可以吃好一点了，对啊。那后来呢更神奇，那时候刚好疫情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孙老师，我们很多活动办不成，那我给你赞助一辆车子好了，游览车。哇，我更开心了，赞助一辆游览车，哇，车子都有了。那我就继续锲而不舍的问他，哎，欸，那我的那个半天的餐费是120，那如果我们有游览车了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赞助我们全天的餐费啊？就200多块，哦，我就好开心哦，哈，然后所以后来又有学生来帮忙，观光系的学生土豆也来帮忙，然后他就帮我们策划了，我们就带着这些孩子去奇经，然后去动物园，然后，买了好吃的点心这样子，有人帮我们，订了水果，有一个志工还帮我们订了水果，文心帮我们订了水果，然后比较便宜，哇，我们就非常的斤斤计算的，就好好的用这一笔钱这样。结果到了活动前一天，我才发现，因为我们办学校的活动，那个游览车都要是五年内的车子，我们才能够通过，好，才能够申请那个能够过关嘛，对不对？结果我叫的那一辆车，它是6年车。
0: 哦，
1: 我那时候好难过，我心里面想怎么办。然后呢，可是我后来我心里面在想，我一定要在旅行，要出发去旅行之前，我把我的情绪处理好。我们前面有两个老师奉献了4000块了，2000，2000，然后我心里面想，好吧，这个游览车是10000块，后面的差额6000块就是我要补起来的，然后我一定不能让我的学生知道这件事情，我如果没有把我的情绪处理好，他们知道老师为了要带他们出来玩还要倒贴6000，然后心情不好我还要责怪别人的话，他们一定会玩得不舒服。所以我后来我求上帝说，上帝，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有一个愿做的心，你帮助我能够消化我这些情绪，我又要做，我又要策划，我又要张罗，又要负责这些事情，其实你帮助我，不是我能做，而是你在这其中做这个美好的串联，你帮助我，最重要的是你帮助我让这些学生，不要在活动的时候我有不好的脸色跑出来了。然后那天我们真的很开心的带着所有的人去玩，然后也拍了很漂亮的照片。其实到后来回来了之后，大概过了好几个月吧，我有一次在课堂当中我才不经意的讲出来，然后这些孩子，其实我好像还不是对着所有的一起去旅行的同学讲，我就说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态度的学习，是因为我先答应了你们要带你们去，那也是我自己的疏忽跟不小心，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对。可是我在想，我如果当下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一定会很难过，你们一定不舍不得老师付这么多的钱，对。那我觉得我也很感谢神，让我有这样子的，让我有这样子的看见，然后可以去承担这个，走过这样子的一个心境。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
0: 所以说这做老师不容易啊。
1: 对。
0: 听孙老师分享，真的知道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心情的转换，情绪的转换啊，尤其是不能够波及到这些无辜的孩子，这是真的非常重要，不是只有做老师的人啊需要去注意这些，其实在家里的父母也是一样，您说是吗？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孩子躲起来，为什么？他心里很难过，说都是我害的，这真的是值得我们非常认真的来面对，来学习啊。那么孙老师分享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孙老师非常有趣的这些教学的经验，以及他主动的关怀同学们，说做老师的心啊，就跟为父为母的心是一样的啊，真的是很令人钦佩啊。虽然我们没有谈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下个星期天呢，孙老师还会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些教学的人生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呢，要跟您告一段落了。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涂惠美还是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一个星期里面，您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个星期天8月16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的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还是很久忍耐。
5: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6: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是非常火热的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well 所带来的一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lations and Moment。这张专辑哦，算是他花费非常非常多年的时间累积而来的，而在今年的七月底，就是上周发行，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张专辑其实记录了过去三年他在教会里面当中发生的一些上帝给他的启示、感动，还有一些梦想的时刻哦。那他就把这一些感动写下来，成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与大家来分享。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 Willie McDowell，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哦。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跟 Rock and Roll 一同的在敬拜的团队里面，他是键盘手哦。那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敬拜主领。在与 Rock and Nori 一同的来工作的期间哦，他不只是磨练非常厉害的音乐技巧，他也后来成为了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非常的努力去经营。后来呢，他自己开始来用专辑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他所喜欢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呢，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一张最新专辑哦，也是他自己分享说，在这么久长久的一段时间虽然大家他一直都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大家也都看到他的身影哦，可是他自己呢却一直没有发行诗歌的专辑，因为在这一段旅程当中，他不断的重新去更多的认识主，去领受上帝给他许多的一些话语，一些感动。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He Is》。

0: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cDonnell 所带来的这一张最新的现场实况敬拜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这张专辑呢，在他经历三年的期间哦，那这段期间其实他非常多深刻的敬拜，就是希望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能够有不一样的展开哦。而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沉淀当中呢，也跟着他一个音乐好朋友，也是来自于奈及利亚的主领 Bassist，他们一同的呢，来在敬拜里面有很多的练习，然后很多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哦。那每一次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一起灵修，然后一起的来为这样子的一些聚会呢，更多的来预备。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就与他的奈及利亚的敬拜主领好友 Bassist 他们一同的来创作了这一首歌曲 You Are All I Need。 这一首歌曲呢，他们经历了很多时刻一同的敬拜，然后在这里面有很多灵修的分享。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在这首歌里面讲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遇见神，你会经历很多高山跟低谷，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生命有非常多喝彩的时刻，恩典满满的时刻。但是我们也有在低谷的时候，就是那个有可能你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你只剩下耶稣的时候，在那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唯一所需要的其实只有神自己哦。也许我们在这些忙碌的时刻，我们希望可以有成就，我们希望有金钱，希望有很多的人际关系跟情感上的支持，但是 William McDonnell 在经历了这三年的沉淀，他希望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当然不希望每一个人都去经历到这么不容易辛苦的这个人生体验，但是当你似乎在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真的会体会到耶稣才是那一切，不是因为你只能这么选择，而是这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事情。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 McDonnell 跟他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You Are All I Need。
1: Lift up your voice and worship here to the one who satisfies. The only one who satisfies is Jesus, and Jesus alon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人刚从军中退伍，他只有高中学历，无一技之长。他到一家印刷厂担任送货员。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将一整车四五十捆的书送到了某大学。当他在等电梯的时候，警卫走过来说：“哎，这电梯是给教授老师搭乘的，其他的人呢，一律都不准搭，你必须去走楼梯。”这个年轻人就向警卫解释说：“哦，我是要送一整车的书到七楼办公室，这是你们学校订的书哦。”可是警卫一脸无情的不同意，两个人在电梯口吵半天，但警卫依然不予放行。年轻人无奈地将这一车的书一一搬完，至少来回走七层楼梯二十多趟才做完。回到印刷厂，他就向老板辞职了，并且立刻到书局买整套的高中教材跟参考书，含泪发誓一定要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绝对不再让别人瞧不起。年轻人在联考前半年天天闭门苦读14个小时，当他偷懒懈怠的时候，他的脑中就会想起警卫不准他搭电梯被羞辱的一幕。他加倍努力的用功，后来终于考上了某大学的医学院。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家开业诊所的中年医生。他常常想，当年要不是警卫无理刁难和歧视，他怎么能够从屈辱中擦干眼泪勇敢站起来。而那位曾被他痛恨的警卫，应该是他人生中重要的恩人啊。人常常是遭遇挫折，被他人百般刁难歧视嘲讽时，被当头棒喝而惊醒过来的。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的挫折能带给你未来的幸福，请接受它，让生命中的每个挫折、每个伤痛、每个打击都成为激励你奋发图强的动力。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罗东 FM90.3、桃园 FM104.3。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nwell。在今年的七月底，他跟大家来分享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当中呢，他讲到了其实在很长三年的时间，他预备自己进入更深的敬拜，而在这三年的时间呢，上帝也不断的在服事当中启示他，在许多的时刻呢，让他逐梦，让他看见说在这些侍奉当中他能够往哪一些方向去哦。而其实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凯西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也邀请了很多他的音乐好朋友们。那这些音乐好朋友们都是在这段期间，他们一起有很深刻的侍奉，他们就体会到了一件事情，当你真的是在这地上看似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知道唯有耶稣，你就是只有耶稣是你的一切哦。那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去重新好像把人生理一理哦。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有这个很好，有那个很好，把自己的人生打理得很好，然后再加上耶稣。但事实上在这些敬拜主领的生命历程当中，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耶稣，也只能有耶稣哦。所以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跟真理。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I Want Jesus。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cDonnell 所带来的专辑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张专辑里面讲到我们生命唯一的中心就是耶稣我，而在这里面呢，他也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曲 Jesus My Everything。讲到了耶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王，而他也是我们一切。也许你拥有了许多名利，但事实上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William McDonnell 的专辑哦，相信这一张现场实况专辑大家听到了心里会非常的火热，因为在这里面你听到了这些诗歌跟这些分享哦，他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进入神的同在。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分享在这里面的一首诗歌 He's as close， 相信神总是希望我们可以亲近他，因为他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哦。但因着我们生活的繁忙，我们常常焦点就会混乱了，不知道自己这个 priority 是什么。但事实上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不断的跟聆听敬拜的人来诉说一件事情，耶稣是我们的中心，而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在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Come on, lift up your hands. He's as close.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嘉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5: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4: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挫折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过程当中有些人卷土重来，有些人自暴自弃，有些人却心如止水，不愿意再尝试。怎么样去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将会影响你一生的道路。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应该要如何呢？首先要坦然接受事实。其实失败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恼羞成怒，也不要拼命为自己辩解。因为一个怪罪别人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缺点而寻求改进。第二，要谦卑的学习。有许多人一生就在失败的循环当中无法胜过，虽然他们尝试更换工作的地点，却从来没有从失败中学到任何功课。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失败了700次，但他自己却说，我找到了700个不能成功的原因。正因为他有谦卑学习的心态来面对失败，所以能够成功地发明了电灯。所以要谦卑地学习，你的生命才能有长进。第三，要找出症结，重新出发。每个挫折发生的原因都不一样，有时候是时机的问题，有时候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有时候是领导上的问题。你需要找到问题的核心，才不至于周而复始地在错误中打转。所以存着敞开的心来面对你的生命吧，不要让人生中任何一个挫折成为你的拦阻，反而你应当选择跨越挫折，继续向前。跨越要诀。跨越挫折的关键在于不要自我辩解，而要找出症结，重新出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

0: 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1: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2: 24小时的听觉陪伴，佳音经典音乐网，佳音现代音乐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2: Your name when I look back from inside.

And Lord, I love some gear. Many, many are gone, but still I'm here.

0: Watch it.
1: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上个月呢，心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黑人女歌手的歌颂。那到了8月呢，刚好适逢父亲节嘛，所以整个月都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黑人福音男歌手的声音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来分享这一位黑人音乐的传奇巨星 Thomas Dorsey。他是蓝调和圣歌结合在一起的一位大师，同时也是当代福音音乐之父。Thomas Dorsey 是一位美国音乐家，还有基督教福音传道者。他的创作对早期蓝调音乐，还有20世纪福音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一生创作了3000首歌曲，其中有1/3是福音歌曲，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以及 Peace in the Valley。这些歌曲的录音呢，在20世纪的福音音乐和世俗音乐市场都取得了数百万张的销售量。Thomas Dorsey 他是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但是他大部分的音乐经验其实都是来自于酒吧还有派对上。他在亚特兰大常常是演奏蓝调钢琴的，而他搬到芝加哥后，正好就是在蓝调音乐开始流行的时期，他就因缘际会成为了一位技艺精湛的爵士乐作曲家和编曲家。当时 Thomas Dorsey 的艺名叫做 Georgia Tom。而在1930年代以前，教堂里面的音乐是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冰冷的。但是 Thomas Dorsey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尝试，他把自己最擅长的蓝调和声还有节奏加入到了传统的圣歌里面。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就是 Thomas Dorsey 最知名的作品。这首歌曲听起来是充满信心和盼望，对吧？但是这个创作背景却是在 Thomas Dorsey 极具痛苦中所诞生的。当时他的妻子还有他年幼的孩子在1932年因为难产而去世，这样子失去至亲的悲痛就促使他创作了最著名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而这首歌曲同时也是马丁路德博士最喜欢的歌曲，因此他经常邀请福音歌手 Mahalia Jackson 在民权集会上去演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Mahalia Jackson 的诠释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由福音音乐之母 Mahalia Jackson 所诠释的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其实 Thomas Dorsey 也算是 Mahalia 的一位恩师，因为当 Thomas Dorsey 在全美国巡演的时候，也是带着 Mahalia Jackson 到处的去演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听 Thomas Dorsey 的故事。在 Thomas Dorsey 26岁那一年，他已经是全美黑人流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蓝调钢琴家还有作曲家。他是带着乐团在全美国巡回，每天在的场所就是烟雾弥漫的夜总会、爵士酒吧等等。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钞票，在世俗的事业可以说是达到了巅峰。但是这一种日夜颠倒啊，或是沉溺于酒色还有名利的生活，却让 Thomas Dorsey 的内心极度的空虚还有焦虑，因此他长期的忍受严重的头痛还有失眠。最终在1925年的某一天，他在舞台上突然无法弹琴，随后就遭遇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在接下来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就陷入了深度的忧郁还有瘫痪的症状。他没有办法创作，没有办法靠近钢琴，甚至连下床走动都需要有人搀扶。在世俗音乐圈的那些朋友纷纷都离他而去，因为对他们来说 Thomas Dorsey 已经没有任何的用处了。也因为这样子的状况，著名的蓝调巨星 Georgia Tom 仿佛在一夜之间在乐坛就蒸发了。到了1927年，28岁的 Thomas Dorsey 依然是深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他的母亲看到日渐消瘦的儿子，当然很心疼嘛，所以就强行把他带到芝加哥的一间教堂里面，去参加一场大型的全美福音大会。没想到在聚会的时候，台上的牧师开始祈祷，合唱团唱起清澈的赞美诗，坐在当中的 Thomas Dorsey 突然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他的身体。多年之后，他在自己的自传当中也回忆，在那一刻他感觉全身的沉重还有焦虑就奇迹般的被抽离，他的手不再发抖，他的心灵也不再焦虑。那一晚聚会结束，他回家后就重新的坐回暌违两年的钢琴前，他的指尖再次的弹出优美的旋律。而这场重生也让他痛下决心，他要将天赋从夜总会带回到教堂，用音乐来回馈神的医治。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 Thomas Dorsey 的代表作之一 Peace in the Valley。

Thomas Dorsey 在28岁被神医治之后就决定重返音乐界，当时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创作一种能够让黑人的灵魂真正得到共鸣的教堂音乐。在 Thomas Dorsey 的眼中，他认为传统教会所唱的欧洲圣歌太过于冰冷了，是没有办法表达黑人社群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还有压抑。于是他就开创性的把蓝调中强烈的切分音、爵士的摇摆律动，还有黑人灵歌的感叹和哭腔结合在一起，写出了第一批的现代福音歌曲 If You See My Savior。 然而这项伟大的创新在当时却遭到了传统教会的全面围剿，老一辈的保守派牧师们愤怒地指责 Thomas Dorsey 把夜总会那一种低俗的爵士与蓝调带进神圣的讲坛当中。尽管 Thomas Dorsey 他拿着自费去印制的乐谱跑到芝加哥各大黑人教堂免费发放并且自弹自唱，却还是会被牧师们大声地呵斥，叫他把这样子魔鬼的音乐拿走，甚至有许多次是当众连人带乐谱被扔出教堂的大门。在这几年间，因为 Thomas Dorsey 拒绝继续专职写世俗蓝调，他的收入就大大的下滑，生活陷入困顿。但他不屈不挠，依然带着一支小型的合唱团在街头小巷里的露天聚会弹唱。直到1930年他31岁的时候，芝加哥的一位前卫牧师看中了这种音乐对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所以就邀请 Thomas Dorsey 建立了全美国第一支专门演唱这种新形态音乐的福音合唱团。而 Thomas Dorsey 在这个时候正式将这种融合了蓝调和圣歌音乐的乐风命名为 Gospel Music。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第一批现代福音歌曲 If You See My Savior。

If you say my savior 真的是一首相当爵士风格的诗歌，但其实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传统教会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创新本来就是一件需要挑战需要去冲撞的事情，那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啦。那继续来讲讲 Thomas Dorsey 在33岁做的一件事情，在他33岁的时候就创立了全美国第一个专门出版黑人福音音乐的出版社，叫做 Dorsey Music House。 这是黑人音乐史上一段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商业与版权革命。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在1930年代前的美国娱乐圈，黑人音乐家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当时的主流仍然是白人音乐出版商嘛，那他们是经常用极其微薄的现金去买断黑人创作者的作品，之后就拿去注册版权赚取暴利，但是创作者呢却会连名字都分不到。所以当 Thomas Dorsey 试图发行他那些融合了蓝调和爵士律动的新形态福音的时候，那些主流出版社是根本就不屑一顾，认为这一种世俗和圣歌混合的乐谱根本就没有市场嘛，所以就拒绝帮他印制和发行。那 Thomas Dorsey 就决定，既然别人不帮我们发行，那我们就自己来。所以他就在芝加哥黑人社群的核心区域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小办公室，成立了这一间 Dorsey Music House，由非裔美国人完全拥有并经营的福音乐谱出版社。但是当时没有网络，甚至黑人广播电台也没有普及，所以 Thomas Dorsey 就只能和他的音乐伙伴福音歌后 Mahalia Jackson 展开合作。 Dorsey 在后方写歌印刷乐谱，那青年时期的小女孩 Mahalia Jackson 就拿着乐谱跟着 Thomas Dorsey 走遍全美国的各大黑人教堂或是街头聚会。 Dorsey 弹琴， Mahalia 在现场用震撼人心的歌声去演唱，也让现场的教徒还有合唱团指挥听完了就是热血沸腾，当场要抢购 Thomas Dorsey 的乐谱。所以 Thomas Dorsey 他不仅是一位拥有极大天赋的音乐人，更是有商业头脑的一位创业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这首歌曲 My Desir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当代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Jorzy 的生平故事，还有他的音乐。在上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了 Thomas Jorzy 成立了全美第一个由非裔美国人完全拥有并经营的福音乐谱出版社 Jorzy Music House。那这个出版社的建立呢，也有三个很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 Thomas Jorzy 他坚持要将作品的版权登记在自己或是其他的非裔创作者的名下，让黑人音乐家能够从乐谱销售版税当中去获得稳定的经济回报，脱离了被白人出版商剥削的命运。那为了让乐谱有固定的销路还有训练的体系，他也在1932年，也就是出版社成立的同一年，创立了全美福音合唱团与合唱者大会。每一年都有来自全美国数千位黑人合唱团指挥来到芝加哥，向 Thomas Jorzy 学习新歌，购买乐谱。那随后就把这些音乐带回到全美国各地的教堂，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音乐产业链。也正是因为这家出版社的存在， Thomas Jorzy 的著名歌曲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以及 Peace in the Valley 这些歌曲的乐谱才能够印刷数百万册，流传到全美国甚至是全球，也传到了猫王等等白人歌手的手中，也深刻影响到后来的 R&B 音乐、 Soul 还有摇滚乐。所以啊 ，Thomas Jorzy 他真的被神医治之后，决定要献身给神，就做了许多能够帮助到黑人社群的事情。当然，我看到"剥削"这两个字，内心也蛮有感受的，因为星宇的另外一个节目《部落 Trap 一下》在前一阵子在进行的就是合作社这个主题嘛。那为什么族人们会成立合作社呢？真的就是和剥削有关，所以真的。我们要自立自强，然后如果别人不给我们资源，我们要自己去努力争取的话，那我自己认为在那个当下当然会很痛苦，但是它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在经历过这些苦难，不管是 Thomas Jorzy 也好，或者是刚刚星宇讲到的部落的族人也好，都有了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继续的支撑自己家中的产业，支撑自己社群的经济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虽然苦，虽然很难走，但是因着神的带领，他们都还是撑过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一起来听这首 Never Turn Back。

Thomas Dorsey 除了创立了这一个 Dorsey Music House， 还有全美福音合唱团与合唱者大会之外，他对于黑人音乐圈还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因为他定义了什么叫做 Gospel Music。在 Thomas Dorsey 开始创作音乐之前呢，教堂音乐是叫做圣诗或者是 spirituals 灵歌。那 Thomas Dorsey 就是第一个将蓝调的和声、切分音还有爵士的摇摆融合进圣歌当中，并且他也正式将这种音乐命名为 Gospel Music。也因此，没有 Thomas Dorsey 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现代福音音乐。不仅如此，他也孕育了灵魂乐和 R&B 的音乐 DNA。在1960年代红遍全球的 R&B 与灵魂乐巨星，像是 Aretha Franklin、Ray Charles 还有 Sam Cooke， 他们小的时候呢，都是唱着 Thomas Dorsey 印制的乐谱长大的。他们将 Dorsey 在教堂里面所创造的那一种咆哮的唱腔啊、即兴的装饰音还有钢琴的律动直接的搬到流行乐坛当中，也就开创了现代 R&B 与 Soul 的黄金时代。此外，他也建立起非裔音乐人的商业尊严，透过刚刚所提到的 Dorsey Music House 出版社还有福音合唱团大会，他亲自的教导黑人音乐家要如何保护版权，如何印刷乐谱或是经营巡回演出。他本人也就证明了非裔创作者是不用依附在白人老板的底下，也能够靠着自己的音乐天赋建立起独立的商业帝国。那当然 Thomas Dorsey 也不是只关起门来自己写歌自己好就好，他更是一位顶尖的星探。他在1930年代就挖掘了年轻的 Mahalia Jackson， 带他走遍全美国，并将他培养成全球第一位享誉国际的黑人福音巨星。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I'm Waiting for Jesus。

尽管 Thomas Dorsey 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但是他却活得很低调。在他献身给神之后，他就不追求名利了，而是选择留在教堂里面担任音乐总监，并且经营自己的出版社。那作为全国福音合唱团的负责人，他也走遍美国各地的教堂进行巡回演出，培养歌手和合唱团。在1932年到1944年间，他也沿着巡回路线举办了与 Dorsey 共度夜晚活动，亲自的去指导新手如何更好的演绎他的歌曲。在1940年代，他还和 Mahalia Jackson 进行了巡回演出。而 Thomas Dorsey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他是一直到1934年才开始零星的录制福音歌曲，在1953年的两首歌就是他最后的录音作品，但是他仍然有继续的创作歌曲。而 Thomas Dorsey 他也曾经表达过，面对他过去可能在夜总会里面去赚钱，唱了很多世俗的音乐，但是他并不为那样子的过去感到羞耻，他认为节奏就是节奏，不必要去感到羞耻。而在1970年代 Thomas Dorsey 的身体状况就开始下滑，最终出现了阿兹海默症的状况。那不久之后他就退休在家休养，不过只要身体允许，他仍然会参与在其中并且进行演出。而到了1993年 ,Thomas Dorsey 在芝加哥的家中因为阿兹海默症去世。在被旁人发现的时候，他的动作是正在用随身听听音乐。Thomas Dorsey 他是一位为音乐而生的音乐人，他一生也是用音乐去影响他人，去鼓励他人。所以他最后的这个画面我觉得也是相当感动，生于音乐，也是在音乐的怀抱里沉沉的睡去，回到天父那里去。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 Thomas Dorsey 的音乐。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非常谦卑的巨星，虽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从来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高高在上，而觉得别人都不比自己好，反而是愿意走访各地去教导更多的人去演唱，指导更多的合唱团能够唱出更有节奏感的音乐。所以我对于 Thomas Dorsey 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佩服，也希望今天和你介绍他的生平故事可以鼓励到你哦。不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样子的困难还有艰难，要记得紧紧抓住神，跟随神的道路，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持续的往前进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嘉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弟兄姊妹平安，这一集我们要继续进行信息选集，初信造就，赞美。我们来看圣经历代志下20:20-22。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在这里有一个征战，约沙法做犹大王的时候是犹大国快到末了的时候，非常软弱，完全不行。摩押人、亚门人和希尔山人起来攻打犹大人，犹大人完全失望，非被打败灭亡不可。约沙法是一个复兴的王，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然在末了的时候的犹大王不是那样完全，不过他还是一个要神的人。他对犹大人说，我们应当相信神。他怎么做呢？他设立了歌唱的人在那里赞美耶和华，叫这些歌颂赞美耶和华的人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注意在下一节那个方字非常宝贵，那里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所谓方，就是正在那个时候，正在众人唱歌赞美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起来击杀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我们要说，没有一件事能够动主的手像赞美一样。你要叫主的手动，祷告还不是最快的，赞美才是最快的。不要误会，以为我们不要祷告，我们是需要祷告，我们还是需要天天好好的祷告，但是许多事情是需要赞美来胜过的。我们看见属灵的得胜不是靠着征战，乃是靠着赞美。我们要学习借赞美去胜过撒旦，不只借祷告胜过撒旦，并且借赞美来胜过撒旦。许多人看见撒旦那么凶，自己那么软弱，就想奋斗，就想祷告。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原则，属灵的得胜不是靠征战，乃是靠赞美。神的儿女常有一个试探，就是觉得难处太大，总要想用什么方法去对付。我们所注意的是方法，可是我们越想方法越不容易得胜。我们那样做是使我们和我们的仇敌撒旦都站在同样的地位，都在战场上，他们在这一边，
撒旦在那边，这是不容易得胜的。但是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就不同了，那边有军队，这边有唱诗。这些人如果不是相信神的人，那就是发疯的人。感谢神，我们不是发疯的人，我们是相信神的人。在神儿女当中，有很多人是很厉害的受试炼，而且常常受试炼。当试炼厉害，征战凶猛的时候，就像约沙法那样，好像没有路走了。那边的强和这边的弱是无法比较的，他们好像被台风卷了似的，困难是那么大，绝不能胜过。那个时候，他们的思想很容易注意困难，他们的眼睛特别看他们自己的难处。人越受试炼，就越想他们是何等困难。这个时候是最大的试炼。看自己的时候，看环境的时候，是最大的试炼。人越受试炼，就越看自己。越受试炼就越看环境，但是认识神的人越受试炼就越仰望主，越受试炼就越学习赞美。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学习不看自己，要学习看主。在这里仰起头来对主说，主，你是超过一切的，我赞美你。大声的赞美，从心里出来的赞美，感觉受了伤而流出来的赞美，这是赞美的祭，是神所顾念、神所喜悦的。赞美的祭一往神面前去，仇敌撒旦就被你的赞美给打败了。赞美的祭在神面前是有功效的。如果你从你里面挤出最好的感觉来赞美神，你必定能够站得住，必定能够得胜。你能赞美，就能看见得胜的路是这么大。初信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经过多少年才能学习赞美的功课。要知道，赞美的功课是从起头就可以学的。每一次遇见困难，要求神怜悯，禁止我们用手段，禁止我们出计谋，而叫我们学习赞美。多少的征战都能够借赞美胜过，但是因为缺少赞美，所以没有胜过。你如果相信神，即使在困难之中，也能够对主说，我赞美你的名，你比一切高，你比一切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每一个赞美神的人都是超越过一切的，他能够借着赞美一直得胜，这是原则，这是事实。诗篇106篇12节的话非常宝贵，那里说，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情形，他们信他们就唱歌，他们信他们就赞美。赞美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信，不能空口赞美，不能随便说我感谢主，我赞美主，必须你能信，你才能够赞美。你有困难，在那里祷告；你忧伤，在那里祷告。祷告到一个时候，到一个地步，你心里能够信，就立刻开口赞美。这是活的路，不是随便说的。

一个人有事情的时候，总是在那里求主。什么时候他里面有一点信，里面相信神，相信神的大，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荣耀，相信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就在这个时候，他要开始赞美。人在里面有了信，如果不赞美，迟早那个信要失去。我们敢说，你里面有信心，你就必须赞美。你若不赞美，过一会儿你的信心就失掉了。刚才你能信，过一会儿你找不到那个信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赞美，要把赞美的话说出来，要开口赞美。不是光有一个意念要赞美，而是要出声说出赞美的话。你要站住，当着困难，当着撒旦，赞美神说：主啊，我赞美你。从没有感觉说到有感觉，从感觉少说到感觉多，从一点的信心说到了满了信心。如果神的荣耀充满你的眼睛，你就能信；如果神的荣耀充满你的灵，你就能赞美。你要看见神超越一切，应当得到我们的赞美。我们赞美的时候，撒旦就要逃跑了。所以有的时候需要祷告，祷告到里面信了，有了把握，知道主听你祷告，你就得赞美。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等到事情成了才赞美，要在信的时候就赞美。不是等到仇敌走了才唱歌，而是要唱歌叫他走。我们要学习因信先赞美，你因信赞美，你就看见仇敌完全败走。要信才能有赞美，要先相信，先赞美，然后才有得胜。这是信心。我们再看顺服。难处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在环境和事情当中的难处，像约沙法那样的难处，这要借着赞美神来胜过。还有一种是我们里面的难处，人说话伤了我们，人得罪了我们，人欺负我们，无理的对待，无理的顶撞，没有原因的恨恶，没有根据的毁谤，我们里面受不了，我们里面过不去。这是个人得胜的问题。有弟兄说你一句话是不该说的，有位姊妹给你一个待遇是无理的对待，你要胜过是何等难，好像全身都在挣扎，全身都在不平，都在埋怨，觉得赦免好难呢，宽恕好难呢，胜过好难呢。当你受冤枉，被毁谤，被逼迫，里面过不去，祷告没有用处，要抵挡也抵挡不来，要挣扎也挣扎不来，越是拒绝这个重压越不行，觉得这是何等难的事，不容易胜过。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这些个人的难处受得越大，这些个人的冤枉受得最厉害的时候，不是祷告的时候，而是赞美的时候。我们低下头来对主说：主，我感谢你，你所做的没有错，我从你手里接受这一个，我谢谢你，我从你手里接受这一个，
我赞美你。如果是这样，就什么都过去了。得胜并不是在自己与肉体征战，一直尝试要赦免人，一直用力要赦免人。得胜乃是在低下头来赞美主，说：主，我赞美你的道路，你替我安排的没有错，你所做的都是好的。当我们这样向主赞美的时候，我们的灵就高过我们的难处，我们的灵高过我们里面受伤的感觉。所有觉得受伤的人都是缺少赞美的人。你在主面前如果能够赞美，所有受伤的感觉就会变作赞美的感觉，你的灵会爬得很高，在神面前说：我感谢你，赞美你，你所做的没有错。我们在主面前走的路就是这样，让一切都扔在后面，这是何等荣耀，这也实在就是祭。基督徒的生活是从赞美爬上去的，赞美乃是超越过一切去摸着主。主耶稣在地上走的路就是这条路，你也能够走在这条路上。你不是望着天叹气，在那里受试炼，你乃是爬在试炼上面。你一赞美，你就在试炼上面。人越要把你压住，你越在主面前爬起来说：主，我感谢你，赞美你。学习接受，学习知道他是神，学习知道这是他做的事。没有一件事能够叫人变成甜和熟，像赞美的祭一样。我们要学习，不只接受圣灵的管制，而且是赞美圣灵的管制；不只接受主的手，而是歌颂主的手；不只接受主的责打，而是甘心乐意的接受这个责打。这样，就有一个正直的荣耀的门开在那里。末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神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里的感谢也可以翻译作赞美。主在那里等候我们的赞美，没有一件事能够荣耀神像赞美一样。有一天，所有的祷告都要过去，所有工作也都要过去，所有先知讲道也都要过去，所有劳碌也都要过去。但是，有一天，赞美比今天还要增加。赞美是永远继续的，赞美是永远不停的。在天上，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更要赞美。所以，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功课，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就学习赞美神。今天乃是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时候，有许多事情虽然我们看见一点，却不能明白里面的意思到底如何。我们所遭遇的，所经过的，不管是里面的感觉受伤，或是外面的处境困难，我们只觉得何等痛苦，但是不明白里面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会赞美。我们相信在天上，所以有很多赞美，那是因为在天上有完全的知识，知识越完全，赞美也越完全。有一天我们都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什么都清楚了。今天我们莫名其妙的事，到那天都清楚了。
那一天要看见每一步圣灵的管制都有他的美意，没有圣灵管制，我们不晓得要落到什么地步。如果这一步不是圣灵替我们挡住，我们不知道要落到什么地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要低下头来赞美说，主，你没有错。以上信息选集，初信造就，赞美，就为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真智慧。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圣经中《路德记》这卷书记录了一个年轻勇敢的女子，名叫路德。在丈夫过世后，她自愿和寡居的婆婆一同返乡，于是经历了上帝奇妙带领的故事。路德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愿意顺服上帝的心，上帝祝福他后来的人生有了圆满的结果。圣经上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愿我们投靠上帝的翅膀下，得着天父喜爱并丰盛的赏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英国著名的艺术家罗斯金说过一个故事，他的朋友某位女士有一天来访视他，给他看了一条用极名贵的织料织成的手帕，可惜上面沾到了一堆墨渍，是不小心掉在上面的。这位女士向罗斯金诉苦说，因为一条名贵的手帕就这样毁了。罗斯金要这位女士把手帕送给他，他答应了，只不过不明白为什么罗斯金要这条没有用的东西。谁知道几天过后，他把这条手帕带了回来，手帕上出现了一幅又美丽又精细的图画，是用那墨字当作中心所画出来的。名画家兰斯爵曾经在一个茶艺馆里面，旁边桌的人不小心把浓茶泼在白色的粉壁上，留下斑斑棕色的污渍，店主呢就要求茶客来赔偿。兰斯爵站起来说不要紧，说完就随即拿出了画笔，把那棕色的茶污沾上了颜色，瞬间呢变成了一只美丽的梅花鹿。这幅画使人喝彩赞赏，天父上帝也能把世上最无用最不可能成才的东西变成可以完成他的旨意又适合他的计划的材料。天父的确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天父甚至能让我们的痛苦和疾病成为有益处的事。海伦·凯勒说，因为透过身体的缺陷，我找到我自己，找到我的工作，找到我的上帝。神学家李顿患了一场重病之后说，我在病床上对天父更深的认识，多过我一生所得的。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要访到的是台北真理堂张子柔姐妹与子柔姐妹的妈妈黎希明姐妹，分享子柔与妈妈的信仰见证和生命故事。那么认识他们呢，是因为在今年的母亲节，在主日的讲堂，那么子柔上台对妈妈说出了真是让全场都感动的一番感念的话语，分享了子柔跟妈妈的信仰见证还有生命故事。那子柔姐妹在妈妈的身上看见信仰的力量，体会到因着活出基督的爱，耶稣的爱能够化解一切的冷漠隔阂，让家庭亲子之间充满上帝的安慰和建造，让一切的难题透过祷告再祷告，上帝自然有最美好的一个带领。愿在主的爱里，每个家庭家人的生命都能够更加的彼此成全与荣美。那今天的专访就一起来听张妈妈黎希明姐妹还有张子柔他们的见证分享，让耶稣的爱呢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好，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希明姐妹你好。
1: 你好。
0: 子柔姐妹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好，我先从子柔好吗？因为在这个今年在真理堂的母亲节主日看到了子柔姐妹上台分享对妈妈的这个感念文，我的心里十分的感动哦。首先我想就请子柔姐妹来分享妈妈对你的爱与包容，还有你对妈妈的感念和感恩。
2: 好，谢谢德瑜姐。那这部分其实我想第一个就是从小，其实我们家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因为我很小，我哥哥就发现生很重的病，那后来发现是我爸爸遗传给他，所以小时候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就是家里有两个重大疾病的病人，然后经济上也因为爸爸生病，所以也发生一些困难。但是从小，现在回想起小时候，我觉得我度过一个从外人看起来非常悲惨，但是我自己觉得非常被爱的一个童年。因为我一直记得从小每天在学校，妈妈都一直都会做便当，然后送来学校给我吃，然后每天一直到我高中，然后所以从小就觉得很被爱。那爸爸妈妈也愿意花很多时间来陪伴我们，所以从小就觉得很被爱。那从小我也觉得我一直很爱我的妈妈，然后觉得妈妈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跟妈妈一直很 close。 但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的哥哥他在那个时候因为重病了很多年，那在我高一的时候我哥哥就过世。那我哥哥过世之后，因为爸爸妈妈本来的心力比较集中在哥哥身上，那我就养成了比较独立自主的个性，就是生活念书那些我都会自己把它张罗好。但是哥哥去世之后妈妈就比较把 focus 放在我的身上，那就对于我的不管社团活动啊或是交友就比较多的 involvement。 那我觉得可能那时候也觉得说哥哥去世了，所以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很多自己本来一些活动啊安排就会觉得好，那要听妈妈的。但是到了大学，就是整个人真的进入叛逆期，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抗拒排斥父母亲的干涉，那尤其是对于妈妈。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本来跟妈妈爸爸关系都很好，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变成我只能跟爸爸好好的沟通讲话，但是妈妈就是只要我们一见面，我跟她讲话讲没几句我就要开始跟她吵架。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常常在吵架的时候我妈妈都骂不还口。那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也自己就觉得说妈妈就是因为她知道她理亏她错嘛，所以她就 骂不还口，就是因为我讲的是对的、啊、你是错的，所以你都骂不还口，就觉得妈妈好弱，然后她错好多这样子。那可是后来一直到一直到去年中间有发生过一件事，就是我常跟我妈妈吵架嘛。那 有一年我去参加真理堂的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神对我说话的时候是在跨年祷告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在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你就是一个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人。然后 我很清楚知道那个声音不是我，哎，是我第一次听到神对我讲话。然后我就觉得上帝好像在提醒警告我说，你真的太对你妈妈真的太 over 了。但是那一次虽然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很多以前发生过的事，然后我过不去的事，或者是我觉得她做错的地方。所以一直到去年我因为读了连家安医师写的《我看出人内在力量不强》这本书，然后又参加真理堂的祷告会，圣灵开始对我说话，然后让我从悔改开始。我看到我自己心里非常多的骄傲自义，还有不饶恕。然后在那个过程里，圣灵首先最对我说话一件事，就是其实我妈妈以前我跟她吵架的时候，她不还嘴，但是我并不知道她在跟我吵架以外他在做什么事。但是在去年我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在那些悔改的祷告跟耶稣的那次祷告里，圣灵让我知道，我的妈妈每次跟我吵架完，不是跟我吵架，每次听我骂完他不是回头就没事。我知道我去年之所以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除了上帝的怜悯、圣灵的工作，很多的是我的妈妈在以前她流着在我的背后流着泪为我祷告。因为她流着泪为我祷告，而且她因为有神的爱在她里面，她可以不灰心的爱我。因为我以前在跟我妈妈关系不好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人，常常没几句就跟我妈妈吵架，给她很大的压力，咄咄逼人。我妈妈常常要来拥抱我，我也会把她推开，或者是讲很难听的话，但是我妈妈都不灰心的来抱我。所以我在去年我就知道说，在那个跟圣灵让我开始悔改跟耶稣的那次祷告里，我就知道说我妈妈一直在为我祷告，一直不灰心的，因为有神的爱在她里面，所以她一直不灰心的爱我、接纳我、为我祷告。然后，所以我在去年也开始跟我妈妈和好。然后我知道这是我妈妈对我最大的爱。那我妈妈对我的爱，除了在我本身身上，我后来结婚陆续生了三个女儿。那个时候其实我哥哥在我高一的时候过世，那我爸爸在我工作第一年过世，那我工作第二年我就结婚。那结婚之后，我妈妈其实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她真的24小时的照顾重病的人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我生孩子后，我妈就是主动请缨要帮我让我继续上班，然后白天我孩子上幼稚园前，白天都是我妈妈来照顾。那她就这样无怨无悔的帮我照顾我三个女儿，一直到就白天的时间，平日白天的时间，一直到他们上幼稚园。然后这也是他对我的爱。然后也包括说其实他常常就跟我，虽然我叫张子柔，然后我的声音听起来也蛮温柔的，那我也自己觉得我很温柔，但是在我妈妈就常常提醒我说，要对先生孩子要温柔，然后要常常跟老公一起，就是每天就是一起祷告。那这些其实我以前我也觉得说啊，你不懂啦，我已经很温柔，我这妈已经很好了，你还要我对孩子温柔？我跟我老公也很好，我也没什么，我们也不太吵架。哎呀，你就是想太多这样子。但是也真的在去年我回到神面前之后，上帝真的光照我。我以前管教我的孩子， 虽然我从来不会说什么拆毁他们的话，就是我讲的话都是蛮正面的，老实讲，但是神就光照我的里面，其实我在虽然我不讲那些拆毁的话，但是我的语气我的态度其实常常伤害到我的孩子。那为什么会伤害他们？因为我在管教他们的时候，我在教养他们的时候，其实我常常是出于我自己的老我邪气或者我的面子在教育他们。我从来没有从神的真正的，我知道圣经上很多的教导，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眼光去教养我的孩子。所以当我去年被光照之后，我就真的知道说，对我的孩子， 我真的不用像以前一样常常很严厉的对他们用那种态度语去对他们说话，因为当神的爱在我的里面先光照我的时候，我对我的孩子真的可以有很多从神来那个真正的温柔跟恩慈，给我的孩子机会去接纳他们，用神的眼光去鼓励他们。然后甚至跟我的先生，我们以前就是睡前会全家一起祷告 every day。但是真的也是去年开始，我才跟我的老公，我们两个人自己又睡前一起牵手来祷告，然后为我们的家人家族，甚至到最近圣灵感动我们，为我们有负担的对象在睡前这样子带祷。那我就真的经历因为我的老公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其实平常听不太到一些情话，但是在跟我老公的祷告里，我就常常听到好多，我就常常祷告里知道，哦，听到好多他对我的情话，哇，原来你知道我这个需要，原来你有关心到我这件事，原来你知道这件事要放在祷告里，而且圣灵带领你怎么祷告，有一些是我没有说出来的。那也在祷告里，我们也经历很多神在我们夫妻，对我们夫妻的改变，在我们整个家庭氛围，在孩子身上做的事，甚至我们整个家族的和好。那这些其实都是妈妈以前过去常年来，因为主的爱在他的心里，他对我的很多的提醒教导，但是我以前都很自以为是，我都没有办法领受。但是感谢主，就是让我从去年开始真的越来越多的领受，体会到神借着我的妈妈对我的爱，如何在带领我，在教导我归正。
0: 嗯，在收音机旁网站旁一起听我们分享的朋友，你有没有掉眼泪呢？我相信有好多的感动，原来在爱里面有这么多的可能我们必须经历过冲突或是彼此的不同，但是在这里面有这么多爱的代价，在主的爱里面，原来有人这样，特别是妈妈默默的这么样付出了多年。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问西明还有子柔他们母女俩。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 FM90.9 台北佳音电台，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我们在网站也同步播出，另外播出之后也看播在网站的节目进化区，同时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点选收听，广传分享。在一间小小的发音室里，却坐着我们三个心意相通在主里。而且呢，今天我请到的这一对母女档，心明姐妹还有子柔姐妹，我听到子柔姐妹在讲这话的时候，哦，我这个做母亲的心也被唤醒。我想子柔，你其实真的是真情流露，而且妈妈今天也希望你多讲一点。我所以想继续想请子柔再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你在妈妈的身上你看见这个信仰的力量跟榜样。好，因为生活在一起是最真实的生命的呈现，走过那么多你叛逆或者是成长阶段的应该说是青春的伸张吧，所以总是在磨合当中你走过了这么些年，尤其照顾病重的爸爸病重的哥哥，都是长达20几年十几年的不容易的。好，那你谈一谈这相当不容易的妈妈的这种被主的到底力，在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困难当中他就活出来的，深深你深深的受到吸引跟觉得特别不容易的一些特质。
1: 我想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那第一个例子的话，我觉得当然是跟哥哥爸爸有关，因为我哥哥爸爸的状况其实都是常常出入医院，那哥哥也开过很多次的
0: 重大的刀。是什么病呢？
1: 多发性脑瘤。对，所以我哥哥，
0: 所以是遗传性的。
1: 对，
0: 是多发性脑瘤。
1: 爸爸遗传给哥哥，那哥哥的脑瘤导致他一只眼睛看不到，爸爸脑瘤导致他耳朵听不到，本来要戴助听器，那后来就是整个就是
0: 听不到。
1: 对，整个就听不到，然后后来就是瘫痪这样子，昏迷了1年多才回天家。
0: 全部都妈妈照顾。
1: 对，
0: 真是。
1: 对，只有后来有我工作会有请过外佣来帮忙这样子，但是之前完全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常常就是进出医院啊，彻夜的这样子照顾。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些景况，我觉得真的是我爸爸妈妈的爱跟上帝的保护。因为其实小时候那样子，我其实从一个第三人的角度是一个非常
0: 温馨的家，
1: 是一个很悲惨的家，而且会觉得你这个孩子你生长在一个很悲惨的环境。但是我觉得因为在教会里，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说我自己很悲惨，我反而常常觉得说，而且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爱我。我虽然小时候没有看过他，没有听过他跟我讲话，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爱我，而且我也好喜欢耶稣。那我觉得就是从小，虽然我们家很多很惨的事，但是我真的，我妈妈就是
0: 因为妈妈在，
1: 她就是常常带着我们唱诗歌、祷告，然后要我们要她最常的口头禅就是感谢神，赞美神。所以就算小时候发生很多现在想起来很惨的事，但是我觉得真的上帝借着我妈妈来造就我们，保守我们，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还是蛮有盼望，而且知道自己是被神深深的爱着的，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怀疑。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我哥哥他去世前，他已经在台大的加护病房住了一阵子。那其实因为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其实本来以为说哥哥会像之前一样就是住几天就会出来，然后就在因为哥哥住在加护病房，我爸妈他们也住在医院，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家。那我跟我妹妹就是 有人帮忙带我们回家，或者是有时我们也住在医院，一直到有一天晚上就是来探望弟兄姐妹，劝我爸爸妈妈回家休息一天一个晚上。那那一天我爸爸终于就开着车带妈妈妹妹还有我回家，然后我们那个车才刚开到我们家的停车场，我们就接到加护病房打电话，哎，说我哥哥就是状况急转直下，然后要我们
2: 赶快回去，
1: 让我们赶快回去。那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很喜欢的其中一句经文是诗篇，他说：“一宿所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那时候就用那一句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们现在虽然耶稣，我们现在虽然好紧张，但是你说一宿所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求你救我的哥哥，这一次也可以脱离那个很危急的状况。”那后来我们就回到医院，进到加护病房，然后就知道说我的哥哥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所以但是很感谢主，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我哥哥的旁边，虽然他已经昏迷了，但是我们在他的耳朵旁边那时候传道人赶来医院带着我们对我哥哥说话。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后来我哥哥就是回到铁家后，我们就推着哥哥的遗体，然后从加护病房到台大医院到太平间的路上，想象中的应该是一个很心碎甚至要嚎啕
2: 大
1: 哭的时刻，因为那是我妈妈的独子长子。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印象好深刻哦，我们推着我哥的遗体到太平间的时候，我妈她边流着泪边唱荣耀神羔羊这首诗歌，妈，我应该没记错。诗歌是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唯有他是配的。其实我那时候，我一方面觉得，我那时候静静的听着我妈妈唱那首诗歌，悲伤的，但是好像有盼望的，唱到那首诗歌，推着我哥哥进太平间，我心里一方面觉得平安，二方面也觉得好荒谬，为什么我的哥哥都会天家，为什么这个时刻你还唱得出诗歌，你还把荣耀归给神。那我后来这件事情在我长大之后，我越认识神，我才越明白，在那个最悲伤，从人看来最悲伤绝望的时刻，我的妈妈是如何凭借着对神那个信心，才能那样子在那个时刻带着神的荣耀跟能力向死亡夸胜。我就明白那个真的是一个信心的时刻。那后来神也在这件事上，其实他也有医治我，因为我刚刚有讲到，其实一宿所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一句，我在那个时候用这个跟上帝祷告，但是我哥哥还是会添加。所以那后来我的爸爸他也是病重，我有为他祷告，但是他也回到添加。那去年其实我公公他也疾病，就过世。那在今年某一次参加真理堂的祷告会的时候，那其实牧师那个时候突然间在现场为大家做医治释放。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这医治释放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牧师说，如果你心里有，意思就是你心里有恶者的谎言，对你有一些控告的话，你要从那个谎言里被释放出来，从谎言是那种你不配啊的那种谎言。我那时候就本来觉得说，我的自我形象一直都蛮好的，那我也跟神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稳定，所以我知道我是蒙爱，我是个罪人，但是又被他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所以我本来觉得，这个意志释放跟我比较没关系。好，那我就在现场为那些其他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但是我在祷告中，我突然发现，因为小时候哥哥那时候那样子的，我用我那句经文跟神祷告，哥哥还是回去了，后来爸爸也回天家，我公公去年也回天家，其实我才发现说，其实我心里好像有个声音在跟我说，你看你生命中重要的男人都离开你了，你其实你是个，你好像其实是个扫把星，你 因为你重病的男性家人，重要的男性家人祷告都没有蒙垂听，都没有蒙应。然后在那个祷告里，可是在那个祷告里，我突然间发现，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真的失败了，他们的病都没有得医治，都回到天家。但是我也在那个时刻，我突然知道那个时刻真的是上帝的荣耀得胜的时刻，因为那些病痛在他们回天家前，那些病痛常常在让他们受苦，但是真的就是在那个他们回到天家后，那个时刻其实是上帝真的完全得胜的时刻，因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上帝复活的盼望已经完全胜过死亡跟病痛的威胁。所以我在那个祷告会的一次释放祷告里，我觉得我真的被神医治。以前真理堂常常唱一首诗歌，一首虽然有苦气，造成我们必欢呼，我也很喜欢那首诗歌，但每次唱到这两句，我就是心里觉得虚虚的。可是真的从那时候，从我在那个祷告会被医治释放开始，我在那个祷告会，我真的经历到神的荣耀真的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胜过我所有的哀伤的时候，我后来在唱那些诗，那唱到那两句，我就觉得大有盼望。对，然后就回，不好意思，那回到妈妈那个信仰的力量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啦，当然刚刚讲的那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其实妈妈她在我自己的状况下，其实她常常给我非常宝贵的属灵的提醒。那其中一次就是在我婚后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有回彰化，就辞掉，我跟我先生我们本来都住在台北，那我们辞掉台北的工作，就是回彰化住在婆家一年，然后就是陪公婆这样子。那我们刚回去的时候，那时候本来有打算是要常住在那，也不知道会多久，但我刚回去的时候真的非常不适应，因为彰化的环境跟台北生活便利度啊，然后什么都差很多，我又是不会开车的人，所以在彰化真的非常不方便。那所以我刚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多的不习惯跟苦读抱怨，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回到彰化，为什么这里这么不方便。那我因为这些苦读抱怨，其实我心里就在每次想到介绍我老公回彰化工作的一位长辈友人，那我就会觉得说啊，都是他害的这样子。每次想到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他那边穷热心急迫，干嘛提这个提议？就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就跟我妈妈、妹妹通电话，因为他们都还在台北。那我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说，挂电话前，她就跟我说：“子欧，你要跟上帝认罪。”然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要跟上帝认罪？我都还没有跟上帝都还没有解救我脱离这个苦境，为什么我要跟上帝认罪？但是那一天睡觉前，我就真的在睡前的祷告里，我就自己跟上帝说：“主啊，你赦免我，因为我一直在抱怨。”我就只是很简单的祷告。第二天早上，当我坐计程车去上班的路上，我突然间又想到那个长辈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他只是个很热心的长辈。然后那个声音，我觉得圣灵神的话真的是蛮有能力。当那个声音一进来的时候，我对那个长辈所有的误会、所有的不爽，全部都在那一刻全部都烟消云散。这就是神话语的，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而且从那一天开始，以前在那段时间，我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回台北，周间工作关系可以回台北。那回台北的那一天，以前在那个之前，我每次回台北，我心里也在抱怨，因为我就觉得台北那么好，为什么一个礼拜只能回来一次？但是从那一天早上那一句话对我说，神对我说的那一句话开始，我不再恨那个长辈，而且我每次回到台北，我心里都好喜乐，好感谢神，说主谢谢你，我虽然住在彰化，但是我每个礼拜可以回一天台北。然后神就让我的心从那个苦读抱怨，借着我妈妈的一句话，把我从苦读抱怨里释放出来。那后来神也带领我们，就是一年后我们就回到台北。那最后第三个例子，就是也是我妈妈给我的提醒，就是去年底的时候，我也因为跟 就是家族里的长辈，他因为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一些事情，其实那个长辈是非常好的长辈，那他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得罪过我什么，但是我就是心里因为一些发生过事，所以有不饶恕，有芥蒂。那要跟那个长辈就是见面相处一段时间，那长辈回去之后，我那一天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不平安，然后就觉得说好多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对方可以，为什么我不行？然后之前发生那件事，对方都还没有跟我道歉，他得罪了我那一类的。那天早上我就跟我妈妈妹妹也讲这件事，我妈那天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不要让任何人成为你跟上帝中间的第三者。其实我当下我也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我在跟你诉苦，你在跟我讲，我听不懂。但那天晚上我也去祷告会，我去祷告会我们就唱诗歌敬拜，然后接着我们就祷告。在那个诗歌敬拜里，我觉得神就在更新我的心思念，让我把目光慢慢的转移到他的身上。后来我们在敬拜完，因为真理堂的祷告会都是你要就近跟两三个人祷告，所以就近的那个人他就突然间问我说，那你有什么代祷事项？我本来去之前我想的是我跟那个人的关系，但是当那个人问我的时候，我说出来代祷事项是我要为我们家族的和好跟合一祷。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出于我的代祷事项，因为神让我把目光不再定睛在哪个人得罪我或他做我什么事上，神让我把目光扭转到神的心意上，因为神本身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的家族彼此和好，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转向彼此。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老公睡前我们也一起牵手为我们家族的和好合一祷告，然后我们就看到神从去年到现在半年多神各样的工作，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她除了自己的生活有信心，她常常真的给我非常多属灵的宝贵提醒，就是那样的一句话，但是就是印证了神先借着我妈妈给我那一句提醒，但是接着神就很奇妙，不然借着祷告会，不然借着实际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明白，哦，原来那一句话是这个意思，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然后圣灵就帮助我去顺服，所以非常感谢主，感谢妈妈。对，
2: 好喜乐。我们再听一首诗歌，待会儿继续的来听西明姐妹还有子柔姐妹的分享。

0: 碰触到生命当中的痛处，也在那个痛处当中看见自己的短处或是难处，看见了神如何光照我们。谢谢子柔姐妹今天这样流着泪的分享啊！你从妈妈那边得来的教导和启示，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好，接下来我想访问子柔的妈妈黎希明姐妹。希明姐妹是怎么信主的？是这个怎样经历到神的带领？怎么会有这么深的一种祷告的依靠，走过生命当中很多的难处？来，希明姐妹跟我们分享信主的见证。
1: 我是在因为那个，我发现我要面对人生第一个空巢期，就是在我最小的女儿都要去读小学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当时的报纸看到两个小的启示，一个是观音县真义工，一个是孙逸仙医院真义工，我就去参加孙逸仙医院的义工。后来我就去服侍一个乳癌的妈妈，她的女儿是基督徒，就介绍这个福音给我。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神啊，因为我先生开一个工厂，两个公司啊，初二十六为着公司的生意拜拜，初一十五我自己吃斋啊，然后也拜拜，可是越拜越害怕，而且也不知道要拜什么，拜谁。可是这一位黄姐妹她介绍给我的这位神，我不会害怕。所以我在民国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号我就决志信耶稣。我在信主前，我爸爸妈妈都是公务员，是一个小康家庭。我下面有两个弟弟。然后我读小学毕业典礼之前，我的母亲她胃癌过世。因为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所以我就在我的手心上写了无数次的妈妈两个字。虽然手心没有写到流血，但是那样一个痛彻心扉的一个事件成为我心中一个很大的，没有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成为一个很大的阴影。那三十七岁决志信耶稣之后，我就一步一步的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记得我信主的头七八年，我常常在我自己个人的密室祷告里面，我都一直问这位神，你为什么会这么爱我，这么爱我？常常是声泪俱下，是只有我跟他在的时候，我就一直感谢他，一直感谢他。若不是他拣选我，即便我在这个世上，我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我也可能也早就被灭绝了。
0: 在密室的祷告，是，就是那我想请您分享，就是刚刚子柔也特别提到，其实当儿子过世，你推着这个遗体的这个车子往太平间走，但是你口中唱着荣耀神羔羊的诗歌，请分享在苦难当中，而且真实的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得胜的秘诀，得胜的力量的泉源。
1: 的确我面对很多的真实的苦难，但是 我没有得胜，是主得胜。靠着主复活的大能，我才有一个坚定的心智，紧紧的抓

0: 住它，靠着神的爱，我才能够有勇气继续往前面走。
1: 是的，短暂的停歇没问题。刚才我们在祷告之前，访问之前已经说了，如果一时有停顿的时候，我们球要交给子柔。妈妈一直讲到祷告，讲到祷告哈。在你跟他对话，或在你整个成长阶段当中，你也觉得妈妈常常在你提出很多问题的质问的时候，妈妈需要你祷告。到如今，你对妈妈这个祷告的态度，你领受了多少？
2: 对，以前我一直印象很深刻，长大后因为家里有很多越来越多事要处理，那我就常问我妈说：“哎，这件事我们要怎么做？”我妈就说：“你先祷告。”那我以前就觉得说：“我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推卸责任？你就不想做，所以你就先用祷告来搪塞我。”然后我就想说，祷告完也不会，上帝也不会告诉你说要怎么做啊。但是我妈真的常讲这句话，你就是先祷告嘛。然后就觉得啊，但是然后甚至我爸爸那时候过世，然后我们家那时候房子就是也住很久，也要装修，然后我要结婚，就是其实非常多的事情，我妈妈都没有把那些压力给我们。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们母女三个人在那个小租屋小套房，记得吗？过年的时候，农历年的时候，
1: 就是跟妹妹，
2: 对，跟妹妹，我跟妈妈妹妹，我们还没，我快要结婚，还没结婚前，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小套房，农历年，我记得那时候《甄嬛传》很红，
1: 啊，《甄嬛传》
2: 过年都在那个播，
1: 对，
2: 但是呢，那时候我妈妈说，我们来，我们母女三人每天念十章圣经，哦，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是一人轮一节，或是有的时候觉得一人一节太慢了，我们就会故意多念几节。那因为我那时候还不太进钱念，我就觉得啊，就是为了那个满足我妈的需求啦，不要让她太啰嗦，所以我有时候还故意念得很快啊，就是觉得想把那个时间赶快结束。但是我后来回想，
1: 赶快结束看《甄嬛传》是吗？
2: 好像是，我就对那个农历年印象，我第一个就是，
1: 但是
2: 每天念十章，
1: 妈妈就是念字在字，要念，要读经文，要祷告。
2: 其实我们那时候除了读那个念完的十章圣经，我们并没有在特别做些什么。但是我后来回想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光是我们大声宣读出神的话，光是这一件事情，就在那一段期间给我们母女非常多的力量，而且带领我们往前行，带领我们整个家，从爸爸哥哥都去世，我们剩孤儿寡母。我记得我爸爸去世后，我妈第一件事不是第一件事，头几件事，她就把我们 LINE 的群组改成上帝看顾孤儿寡妇，是不是？这个名字，我那时候也觉得，说啊，你改这个名字要做什么？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孤儿寡妇嘛？就是心里是这种想法。但是我后来真的知道，这些全部都是他对上帝信心的宣告，因为他知道这位上帝非常的信实。这位上帝，圣经上说，主他不喜悦人的力大，不喜爱马的腿快，他只喜爱仰望他慈爱的人，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我真的在我妈妈身上看到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资源，我们前路茫茫，我们孤苦无依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信实的用他的话语来坚固他的儿女，在祷告里给他的儿女信心跟盼望，还有医治。所以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我妈妈身上看到真实的，他怎么用祷告活出生活。那包括我现在 有的时候也跟他讲我的一些难处，因为我刚有讲，我跟我妈以前没讲几句就吵架。哦，我跟以前我妈都很怕跟我独处。我有一次换新工作前，带了
3: 订了韩碧楼，带我妈妈去两天一夜，只有我跟我妈妈，因为我还有个妹妹啊，我妹妹是个内心非常温柔、非常善良，一个做非常多事的一个
1: 好妹
3: 妹，
1: 嗯，
3: 对。过去几年要是没有我妹妹在我们当中当桥梁，我跟我妈大概早就形同陌路。那一次呢，因为我妹妹那时候好像刚生小孩，所以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带我妈妈去。那我妈妈后来有跟我说，其实她如坐针毡，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恐惧。但是就是从去年回到神面前之后开始，我以前我们要独处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就是去年开始，我会刻意，圣灵也感动我，要知道说我妈妈她一个人住，感圣灵就常常提醒感动我要刻意的把时间分别出来跟我妈妈在一起。然后我们从妹妹的一起到我接着开始很享受跟我妈妈两个人的独处，因为我妈妈她不只是我的妈妈，她也是我属灵的指导、指引、长者，他有非常真实的信仰生活的经验，跟从神来的智慧跟洞见，然后他示范怎么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常常问他，他也就是跟我说：“你先祷告嘛。欸”我现在真的觉得这句话是最宝贵的一句话，最有智慧的一句话，完全不是推卸责任，因为那个上帝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脚步，因为那个上帝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的上帝。我现在在我的生命中，我学习的就是不是只有我觉得又大又难或我可能做不好的事，是在一切的事，包括我觉得自己对的事，包括我觉得我可以，我自己好像不祷告就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我就算在这些一切的事上，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家庭，不管是跟老公跟孩子的相处，这些事我觉得真的是我妈妈传承给我的信心，她活出来那个生活就是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把自己的一切的挣扎一切的都跟上帝说，然后在祷告里，圣灵是会，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圣灵是会在祷告里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的祷告越来越从我们想要什么到我们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跟神的心对齐的上帝。所以很谢谢妈妈，她虽然现在很紧张没有讲出来，但是妈，你活的真的比你说的更多，更好，感谢主，
1: 感谢主。其实听子柔的见证就是妈妈祷告的果实，
2: 没错。
1: 而且我在跟新民姐妹，就是子柔的妈妈在对谈的时候，我就浮现出诗篇91篇的第一和第二节啊，我来朗读一下：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今天的专访呢，真的是真情流露，在眼泪在分享当中，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们只有一集约访的时间呢，显然是不够，所以临时决定呢，我们要加录一集，那在下一集，也就是下一周播出。欢迎听众朋友，我们在下一周呢，继续的来听张子柔姐妹和她的母亲黎希明姐妹真情的分享。特别是黎希明姐妹，她有非常甘甜而且是密室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密室就是自己独处的空间。我相信神垂听每一个真心在她的面前祷告祈求的人。那么我们就一起以祷告的心向神献上仰望，以感恩的心向神献上赞美。期待在下一周同一时间佳音会客室我们再度相逢，我们一起来听耶稣的爱如何化解一切的冷漠隔阂，耶稣的爱如何弥补一切生命当中的空缺，耶稣的爱如何安慰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的痛，耶稣的爱如何让家人重新的得到安慰，让家庭重新的充满爱、建造与盼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嘉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嘉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嘉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今天的天使艺人继续为您介绍蓝调男歌星 People Bryson。 他于2026年的6月2号去世了，75岁。回想他录制《美女与野兽》的时候，那是1991年，当时的 Celine Dion 是一名刚刚加入歌唱的加拿大新人，他通晓法语，英语比较陌生，因此在录音间里面呢有点紧张。可是 Bryson 在录音的过程里给予他很多的指导，这首歌顺利完成了录唱的工作，因此 Celine Dion 对于他逝世深表哀悼。他说，当时我才刚刚开始学习用英文来唱歌，他在录音的时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安心，而且很舒适，没有压力。对我来说，他永远给予我一份快乐的音乐搭档，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表达我的哀悼。

1992年 Grammy 奖的最佳流行二重唱奖 Beauty and the Beast 也是奥斯卡奖的最佳歌曲。 People Bryson 在1970年到1973年加入 Ben 唱片公司，他在亚特兰大的录音期间担任多位歌手的词曲写作人、编曲人跟制作人，那一段宝贵的经历成为他日后为自己的唱片一手包办了所有工作而奠

You Can't Have Me Anymore， David Foster 作曲、编曲跟制作。People Prison 自己也可以编曲，也可以写作，也可以制作。他找了 Kenny G 录了这首 Don't Make Me Wait。

这是 Leon Russell 1970年所写的歌曲。Ray Charles 喜欢唱，他也喜欢 A Song for You。在黑人女歌星当中，他的合作跟 Roberta Flack 历史长达17年。1983年的 Tonight Celebrate My Love, You Are Looking Like Love to Me。到1999的 The Gift。他们两个人真是合作无间。People Price and Roberta Flack。

People Prison 对唱的女歌星最早是 Natalico 1979的 Give Me Some Time， 1981年 Melissa Manchester Lovers After All， 最后一位应该是 Deborah Gibson， 他们合唱了一首 Light the World。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People Bryson 在这么多女生对唱曲里面，我觉得她捧红了一位30岁的 Regina Bell。 她是42岁的时候跟 Regina Bell 对唱了迪斯奈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而这首歌曲也让 Regina Bell 首次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歌曲跟 Grammy 奖的最佳流行二重唱奖。

Regina Bell 的得奖是两个人搭配的好，她是节奏蓝调女歌星，真正讲起来她在23岁的时候就已经成名了。 Regina Bell 是1963年7月17号出生于纽泽西州英格沃的蓝调女歌星，从1986到2008在节奏与蓝调歌曲排行榜就有19支 hits，其中冠军曲有2支，第二名的亚军曲也有2支，所以他有7支 top ten。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听一听这位蓝调女星的歌曲。这是2首第一名的歌。1989，Baby，Come to Me。

1989年 Regina Bell 26岁的她连续两首蓝调排行榜第一名的歌之后，她跟 James Taylor 她跟 Johnny Mathis 跟 Barry White 都做了对唱。

他这一首蓝调歌曲第二名的歌是跟 James J.T. Taylor 年轻的男歌手所对唱的 All I Want Is Forever。 Regina Bell 基本上我们是因为介绍他跟 People Bryson 所合作的歌，其实早在更早之前他就唱了一首电影的插曲 Without You， 那是1987年。那么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再播一首他跟 People Bryson 所合唱的 I Can't Imagine。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我们常觉得太疲倦，有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心灵的疲乏。圣经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来跟从我，也就是要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来工作。他又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就能享受工作中有安息的滋味了。
2: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一位年纪很大的木匠就要退休了，他对老板表达退休的想法，期待自己能跟妻子和家人享受轻松自在的生活。老板实在有点舍不得这位技法高超的木匠要离开，所以希望他能在离开前再盖一栋具有个人风味的房子。木匠虽然答应了，却不如过往般的认真。老木匠草草地用劣质的技术和材料，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间房子盖好了。新屋落成的时候，老板来看了看，随即把大门的钥匙交给这位木匠，说：这间房子是我感谢你为公司付出这么多年的礼物，你就收下吧。接过钥匙的木匠感到相当惊讶，一股羞愧的情绪也立刻涌上心头。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房子将会是属于他的，他肯定会用最好的建材、最精致的技术把它盖好。不过现在却因为自己的草率，要住在一间品质欠佳甚至安全堪虑的房子里了。

亲爱的朋友，假设我们就是这位木匠，想一下我们所建造的房子。每当我们钉下钉子，放置木板，立一面墙的时候，何不学习细心而且谨慎的建造，好比营造我们的一生。圣经上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今天的生活取决在昨天的态度和抉择，而未来的明天也反映出你今天的态度和抉择。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1: 佳音乐府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约翰福音十一章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在前一节圣经里面，我们明明看见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怎么他所爱的人病了还不立刻前去呢？这就是告诉我们，神对付我们的方法无论怎样严厉怎样神秘，我们仍可相信并且断言神的爱是无限的、丰裕的、不变的。按照马大跟玛利亚的想法，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一定会立刻不顾一切赶去医治。但是耶稣怎么样呢？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他不立刻前去，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乃是因为爱他们。唯有他的爱能保持他不立刻赶往他所亲爱的那个忧伤的家庭里去。主若是没有无限的爱，就会立刻跑去安慰那些所爱的困扰的心，止住他们的忧愁，擦干他们的眼泪，消解他们的悲哀和叹息。只有神的爱能不急躁，能任天使做完他所要做的工。在许多事情，我们不能不归功于患难和痛苦。基督徒生活上有许多美德都是由患难和痛苦来的，因为没有试炼就没有信心，没有需要容忍的事情就没有忍耐，没有艰难就没有经历。亲爱的朋友，愿神以他荣耀的权柄能力，使我们蒙他赐福，力上加力，凡事可以欢欢喜喜地忍耐，再忍耐，满有恩慈与信心。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威特想当妈妈的好帮手，照顾妹妹莎莉。有一天，妈妈出门，威特无意之间发现瓶瓶罐罐的颜料，于是他着手开始为妹妹画人物像。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桌上、椅子上、地上到处都是颜料的痕迹。威特太太看到屋内一团混乱，一言不发，直到看到那个画，她不禁叫道：哇，竟然是画莎莉呢。妈妈高兴地弯腰亲吻着小威特。1763年，威特25岁，被英王乔治三世选定为历史画家，他成为当时最被推崇的画家之一。威特对画家生涯曾经自述道：是妈妈的那个吻鼓励了我，使我成为画家。

无形中，妈妈的鼓励远超乎谴责所得的果效。使徒保罗曾告知为人父母者，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挑剔小孩的毛病着实容易，但是要从无知的叛逆中来发掘他的创造力与爱，却是不容易的事。如何以上帝的标准来教导？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这真是一团糟，什么时候该说哇，竟然是画沙粒？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我们的生活常常需要等待，等公车，等电梯，等电话，或者等人。有些等待会马上有回应，有些则需要非常长久的时间，甚至没有答案。圣经诗篇62:5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专心等候神，他绝不会使我们落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在面对试炼时，我们常感到疲惫与困惑，但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从不容易，但它不是要压垮我们，而是要塑造我们。每一次的考验都在锻炼信心，使我们更坚强，更成熟。愿我们在困难中仍抓住盼望，相信神正透过这一切使我们成长，成为更完备的人。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讲述从周遭寻找日常美好的电影。电影由德国电影大师温温德斯执导，不仅入围2023年坎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男主角伊索广斯更荣获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电影里伊索广斯饰演一位东京公厕的清洁人员平山，他在电影中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因着户外婆婆的扫地声在清晨微光中清醒，他折好被子盥洗，为植物浇水，有条不紊地穿上工作服，穿戴好手表，携带皮夹和相机，出门抬头望向屋外的朝阳，在贩卖机买罐咖啡，开车前往当日排定的地方上班。途中他听着卡带里各种70、80年代的老歌，认真清扫每一间负责的公厕。平山以相同节奏有序的步调日复一日重复着，在他井然永续的日常生活以外，他也沉浸于对音乐与书本的爱好。他热爱树木，用传统的底片相机拍摄了一张又一张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照片。导演温温德斯将老派美好完美存封进电影角色里。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太旧换新，我们是否会像平山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仍保持知足的态度？是否珍惜每一刻不会重复的时间，活出我们的完美日常呢？腓立比书4:10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愿我们都能明了天父所赐下的完美日常，珍惜生命中的丰富，每天活在感恩与赞美中。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威特想当妈妈的好帮手，照顾妹妹莎莉。有一天妈妈出门，威特无意之间发现瓶瓶罐罐的颜料，于是他着手开始为妹妹画人物像。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桌上、椅子上、地上到处都是颜料的痕迹。威特太太看到屋内一团混乱，一言不发，直到看到那个画，她不禁叫道：哇，竟然是画莎莉呢！妈妈高兴地弯腰亲吻着小威特。1763年，威特25岁，被英王乔治3世选定为历史画家，他成为当时最被推崇的画家之一。威特对画家生涯曾经自述道：是妈妈的那个吻鼓励了我，使我成为画家。无形中，妈妈的鼓励远超乎谴责所得的果效。使徒保罗曾告知为人父母者，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挑剔小孩的毛病着实容易，但是要从无知的叛逆中来发掘他的创造力与爱，却是不容易的事。如何以上帝的标准来教导？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这真是一团糟，什么时候该说哇，竟然是画沙粒？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小狮子问妈妈说，幸福在哪里呀？母狮子就回答他说，幸福在你的尾巴上哦，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它就会跟着你一直向前行。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在基督里，我们天天都幸福得不得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周华健所唱的《亲亲我的宝贝》。8月8号是父亲节，不知道您是怎样度过的哦？我想朋友们应该也会感受到了，父亲节，比起母亲节来，的确是显得黯然失色哦。您注意到了没有？其实有很多当爸爸的，不管他表面上是有多风光，其实啊，心里面却是很寂寞的。常听到孩子们说，我们家老妈还可以说上两句，可是老爸简直是没办法沟通。甚至还有小朋友抱怨说，我不喜欢我爸爸，因为啊，他好凶，他根本就不爱我。是吗？朋友，您对这件事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你爱你的爸爸吗？曾经啊，有一位学者建议说，希望大家不要老是想爸爸不爱我，最好能够常想我要爱爸爸。要是你真能这么想这么做的话，你会发觉哟，爸爸变了哟，变得慈爱可亲，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了呀。其实啊，爸爸他本来就是那么的慈爱可亲，本来就不可怕呀。而且啊，说真的，爸爸对子女的爱也并不比妈妈的少，只是我们没有互相表露出来而已。所以说，建议朋友们不妨啊，找个时间跟爸爸谈谈天吧，就坐在他身边靠近一点哦，谈谈你的生活，谈谈你看的书，谈谈你心里想些什么，同时啊，也向爸爸请教一些问题，或者是邀爸爸假日的时候一块儿去爬山去打球而且要关心爸爸的身体啊，问问他身体好吗，精神好吗，最重要的是你要告诉爸爸你爱他。也许啊，有些朋友会说要说啊，不要啦，这关心何必挂在嘴上呢，那不是觉得会假假的好肉麻哦。其实啊，怎么会呢？你想心里的事啊，谁看得见呢，是不是？所以说最好是把它说出来，但是啊，必须是要诚诚恳恳的哦，你一定要从心底去爱爸爸，这样啊，就能够自自然然的跟爸爸谈心了。

0: 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蛮温馨的小故事，是说有一天啊，有一位父亲正要出门去参加朋友的宴会，他的小儿子也正被妈妈催促着叫他赶紧上床去睡觉，可是这孩子却突然要求他的父亲不要出去，他说因为他有很多的话想跟爸爸说。哦，是吗？这位年轻的父亲啊，当时对儿子的这个要求真的是感到蛮为难的哦。可是他却也能够体会到，孩子之所以会做这样的要求，应该会有他的重要性，有他的需求，大人们哦，不应该忽视不理。所以说他还是选择了放弃跟朋友的聚会，然后立刻啊换上了轻松柔软的睡衣，斜坐在儿子的床边，听孩子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的话。其实这整个晚上啊，父子之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谈话内容，只是平常呢父子之间的沟通多半都是比较单向的，尤其是有些父亲说话的时候啊，总是希望子女能够乖乖的听，好好的听，而且要仔仔细细的听。可是在这个晚上啊，却都是小男孩滔滔不绝地说，爸爸我跟你说。哇，使得这个说话跟听话的角色啊完全的兑换了。当然了啊，也许这个小朋友心里面认为重要的事只不过是一些非常稚嫩有趣的一些事情罢了哦。可是他的父亲却是表现得非常的专注，很有兴趣的听着，并且啊适时的给予赞同的鼓励。结果啊，这种和谐的气氛不但是使得亲子双方享受到了亲情的可爱，同时啊也使得亲子之间建立了对自我认知的信心。我想啊借由这件事能够提供给做父亲的朋友们，其实啊各位母亲们也同样的啊可以做个参考。接着再一块欣赏一首相当可爱的歌曲，摇啊摇。
1: 爸爸，
2: 嗯哼，
1: 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
2: 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

记得马克吐温啊曾经说，在我14岁的时候，我觉得父亲啊实在是很无知，跟他相处真是令人难以忍受。可是当我满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诶，他怎么会在7年当中学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呢？我想对马克吐温的这番话哦，很多朋友都是可以说是心有同感。的确，孩子对父母的态度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年轻人啊，完全不懂得尊敬父母，这的确是会让父母亲感到非常的伤心。不过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以后，这时候他们开始了解到了父母知道的比他们想象的多，所以说这时候年轻人他们开始渐渐的明白，并且开始后悔了，后悔说当初如果他们能够听从父母的建议的话，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很多令人后悔伤心的事情。圣经上也告诫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要特别强调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同时圣经上还有一段话哦，告诉我们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各位朋友千万要记住哦，有孝顺的孩子才有快乐的父母，父母养育我们成人，所以说啊，千万别让他们伤心哦。

刚才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真正美》，父母的爱真正美，就像春天的花蕊。父爱跟母爱啊，同样的是流露的那么的自然，存在的那么的坚实。可是如果说我们不用心去体会的话，又怎么会知道呢？固然是没错，每年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做子女的也许是送了领带、剃胡刀什么的礼物，来表示对父亲的尊敬，而做父亲的即使是收到了一张小小的卡片，也会感到无比的欣慰。不过我觉得这种你敬我爱的这种温馨不应该仅仅是在父亲节这天表示出来，而应该是在每一天，您说是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我们不可以轻视一般的知识，我相信圣灵可以提升我们知识的水平，但是圣灵的恩赐、知识的言语是远超过这个，那是一个超自然的恩赐。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彼得处理亚拿尼亚的谎言，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知识灵的运用。敬畏耶和华的灵殿后，不是不重要，反而是最重要。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若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殿后奠基，是非常危险的。所罗门王求智慧得智慧，得到很多很多的智慧知识，但当他失去敬畏神的心，带来个人国家不只是虚空，更是没完没了的祸患。直到他年老苏醒，写传道书十二章的最后，对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箴言十二章十三节，我最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不但渴慕圣灵，追求在弥赛亚身上的七灵，让我们始终让敬畏耶和华的灵殿后奠基，并且效法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赛亚书十一章三节，免之免之，彼此共勉。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约翰福音十一章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在前一节圣经里面，我们明明看见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但是耶稣怎么样呢？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他不立刻前去，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乃是因为爱他们。唯有他的爱能保持他不立刻赶往他所亲爱的那个忧伤的家庭里去。主若是没有无限的爱，就会立刻跑去安慰那些所爱的困扰的心，止住他们的忧愁，擦干他们的眼泪，消解他们的悲哀和叹息。只有神的爱能不急躁，能任天使做完他所要做的工。在许多事情，我们不能不归功于患难和痛苦。基督徒生活上有许多美德都是由患难和痛苦来的，因为没有试炼就没有信心，没有需要容忍的事情就没有忍耐，没有艰难就没有经历。亲爱的朋友，愿神以他荣耀的权柄能力，使我们蒙他赐福，力上加力，凡事可以欢欢喜喜地忍耐，再忍耐，满有恩慈与信心。

有一个人晚上开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这时黄灯已转成红灯，他心想反正没车，于是加速冲了过去，结果不巧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他，你没看到红灯吗？他回答说，有啊。那你怎么还闯红灯啊？警察又问，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警察呀。亲爱的朋友，我们常想在生活中取巧，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我们所做的事是天地皆知，无所隐瞒。思想一下近日的生活，是否每件事都可以摊在阳光之下，而不再找借口及理由来欺骗自己，将它合理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欧阳顺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先知有一个因为忠于神而有的勇敢，说勇敢的说那个也许不讨人喜悦的，人家不喜欢，忠言逆耳，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不是个性，不是脾气，是因为他忠于神，他忠于神。而他忠于神不只是说上帝要他去讲一个很凶险的话，讲一个让别人很觉得刺到别人痛处的话，更大的一个部分是他体会天父的心，这是更大的一个忠心。他体会天父要他讲这样的话，不是真的要置他的子民于死地，而是他有一个期待，就是挽回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他说，现在你们赶快改正你们的行动，改正你们的行为，以至于呢，他就一定会后悔。他就一定会后悔。他知道天父的心，天父不是真的要修理，目的就是要修理，目的是要他们改正，以至于天父自己说的，他说如果他们改了我就后悔。我还是说，后悔这个词其实在原意里面是转意，那个意思说有两条路，你一直走这条路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改了，你不走这条路了，你走这条路的结果就变了。如果你们要继续做那个不讨神喜悦的事，将来就会走向那个灭亡。反过来，如果你们现在可以不再走那个讨神厌恶的事，而做讨神喜悦的事，结果自然就改了。那个后悔是转意的意思，你转了，你从走这条路改成走那条路，结果也就从这个结果转成那个结果，本来是要毁灭的，现在后悔了不毁灭，为什么？因为我们转了，人转了，我从选一改成选二，结果也就转了。我求神施恩恩待我，在耶利米身上，我觉得我看见了他的忠心，不只是他上帝要他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一个字都不改，即使面对可能会有生命攸关的情况之下，我照样说该说的话，这是一个忠心。但是更大的忠心，他是体贴主人的心，体贴这位差派他的主的心。差派他的主的心不是要置他的子民于死地，上帝就是要修理他们，非把他们打死不可。上帝的心是，我们听了神的话愿不愿意改呢？如果我们改，神好开心，说我可以转意，不必把那个我所曾经说的那一些很严厉的后果临到他的身上。耶利米不止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而且他知道天父的心，他知道天父最终的目的是要挽回他的儿女。今天如果神这段时间也透过耶利米在对我对你说话，我们也要体会天父的心，他最终的心是要挽回你，挽回。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要一起默想《约翰一书》的第三章。首先，我们要看一到十节。使徒约翰从神儿女的身份来开始，进一步谈到神儿女的生活，最后指出了神儿女和魔鬼儿女的本质差别。让我们按着经文的段落一同思想神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开始便发出一声赞叹，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约翰说，你看，这里其实带有你要仔细思想，你要惊讶的来观看，有这个意思。约翰不要信徒们匆匆的读过，而是要停下来仔细的体会神爱的伟大。他的爱并不是抽象的情感，而是具体的把原本犯罪远离神的人收纳成为自己的儿女。神的爱是有行动的，它不仅是一种情绪的感觉。旧约虽然也称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但新约所说神的儿女，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新的生命，与神建立亲密的父子关系。因此，基督徒最大的身份，不是职业，不是成就，也不是社会地位，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谁，你的身份，因为你就是神的儿女。今天很多人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工作、收入、名声或者别人的肯定上，一旦遭遇失败，就很容易失去自信。然而约翰提醒我们，我们的价值来自于神的爱，不是这个世界的评价。约翰接着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不是说基督徒故意与世隔绝，而是因为世界不认识神，所以也无法真正理解属神的人，不了解基督徒的价值观和态度。当基督徒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追求圣洁的时候，常常会受到误解，甚至被讥笑。这并不是失败，而是因为生命的价值观不同而已。第三节，约翰又把眼光带到未来，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不是说我们要成为神，而是我们将完全脱离罪的辖制，完全反映基督耶稣荣耀的形象。正因为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乐意追求道德上的纯洁，远离罪恶。约翰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真正的盼望永远会改变今天的生活。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四到六节指出罪与我们信徒的本质不相符合。违背律法，不仅仅是背离了神的法则，做了不法之事，更是一个人无法无天，顺从邪恶，与基督为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除去人的罪，因为他原本无罪，同时对罪恶也毫不妥协。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的人，我们也必然得彰显他伦理的特质，而不犯罪。第四节开始，约翰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对比，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罪不只是犯了一些错误，更是背离了神的旨意，不愿意接受神的管理。接着约翰提醒我们，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只是赦免罪，他更是要除去罪的权势。换句话说，福音不只是叫人得救，更是叫人生命更新。如果一个基督徒口里说他相信耶稣，生活却完全没有离开罪，仍然乐于犯罪，这便与福音的目的相违背了。第六节常让人困惑，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并不是说基督徒永远不会跌倒，因为前一章已经说过，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约翰要表达的意思是，神的儿女不可活在持续不愿悔改的犯罪生活中。原文是现在时，也表达的是一种持续性的生活方式。信徒当然可能犯罪，但犯罪以后会忧伤，会悔改，会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把犯罪当作理所当然。因此，真正重生的人不会安心活在罪里。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约翰接着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起初教会已经有一些假教师宣称，只要有超越的知识，就算犯罪也没有关系。约翰却明确地指出，行义的才是义人，这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行义证明了生命的改变。就像一棵健康的树，自然会结果子。果子不是树生命的原因，而是树生命存在的证据。相反的，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背叛神，也引诱人犯罪。耶稣来到世上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十字架不只是赦罪，也是战胜撒旦权势的得胜记号。第九节，约翰再一次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不是人的意志力变强，而是神的道存在在他的心里。原文可以译作神的种子，就像生命的种子种进土地会自然长大。当神的新生命进入人的里面，生命便开始改变。虽然成长有快有慢，但方向一定是越来越像基督。因此，一位真正重生的人不会单溺于罪，而是渴望追求圣洁。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第十节，约翰做出了这一段经文的总结，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约翰并不是要信徒彼此论断，而是指出生命一定会流露出他真正的本质。一个人的身份终究会表现在生活里，因此约翰提出两个重要的标准：第一，是不是持续的行义；第二，是不是爱弟兄。行义是对神的关系，爱弟兄是对人的关系，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人自称敬虔，却充满了自私、苦毒、仇恨，就违背了神儿女应有的生命。真正的信仰不只是聚会敬拜，而是在每天的人际关系当中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第三章，从十一节开始。这一段经文也是约翰书信当中比较重要的信息之一。前一段一到十节已经告诉我们，重生的人必然活出义的生活。现在十一到二十四节要更进一步的指出，义的生活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彼此相爱。约翰不是把爱停留在感觉或者口号上，而是将爱能够落实在生命、行动和信心里。因此，我们将按着经文的段落，一起来默想这一段宝贵的信息。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从起初是约翰书信经常出现的词，这不是新的教导，而是耶稣在世时一再教导门徒的信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但约翰在这里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该隐。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并不是因为一时的情绪，而是因为嫉妒。亚伯因着信献祭蒙神悦纳，该隐却没有悔改，反而任由恶在心中滋长，他的行为就是罪恶，最后演变成弑兄。这提醒我们，一切罪恶往往都是从内心开始的，仇恨若不处理，就会发展成伤害，嫉妒若不悔改，就可能变成毁灭。今天我们未必像该隐一样杀人，但当我们心里长久怀恨，不愿意饶恕，恶意重伤，拒绝和好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同样失去爱的生命。第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耶稣在登山宝训早已经指出，真正的杀人不是只有外在的行为，更是内心的恨意。因此，基督徒生命的标记不只是没有犯罪的行为，更是愿意去爱。真正重生的人不会一直活在仇恨里，因为神已经把新的生命放在他里面了。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十六节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世界对爱有很多定义，有人认为爱是感觉，有人认为爱是浪漫，有人认为爱是彼此需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舍己。耶稣没有只说我爱你们，他更走上十字架，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因此，十字架就是爱最清楚的定义。约翰并不是要每一位信徒都为人殉道，而是提醒我们每一天都学习放下自己，学习舍己。也许是放下自己的面子，也许是放下自己的权益，
也许是放下自己的时间，也许是放下自己的利益。真正的爱是常常需要付代价的。十七节更加的具体，如果一个人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神的爱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爱不是停留在同情，而是付诸行动。今天教会最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知识，而是更多愿意关心人的信徒。一句安慰的话，一次真诚的探访，一份及时的帮助，或者一个默默的奉献，都可能成为神爱的流露。所以在第十八节，约翰总结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的爱不只是嘴巴说，而是用生命和行动来证明。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从第十九节开始，约翰谈到另一个重要的主题，良心的确据。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真的爱我吗？我真的得救了吗？神会不会已经离弃我了呢？约翰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良心，而是说有时候人的良心会过度的控告自己。撒旦被称为控告弟兄的，他常常利用人的失败使信徒陷入灰心。但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行在爱里，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确据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当我们顺服神，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祷告时也就更有信心。二十二节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这并不是说神一定照着我们的意思成就每一件事，而是因为顺服神的人，他的心意也越来越与神一致，所以他的祷告也越来越合神的旨意。顺服的人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最后两节可以说是整卷约翰一书的总结。神的命令有两方面，第一，相信耶稣基督；第二，彼此相爱。信心跟爱心是从来不能分开的，只有信心没有爱心是空洞的信仰，信心也是虚的，是死的。只有爱心没有真理，是失去福音根基的人本主义。真正的基督徒是相信基督也活出基督的。二十四节带来一个宝贵的应许，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神不是远远的观看我们，而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有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别人也能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有能力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有能力去胜过自己的自私，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爱不是人的天然本性，而是顺服圣灵工作的结果。当我们每天亲近神，读神的话，顺服圣灵，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基督。第三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真正的爱。求你赦免我们许多时候只有知识却缺少爱心，只有言语却缺乏行动。愿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效法基督，活出舍己、怜悯、饶恕与关怀。也求你保守我们常住在基督里，在信心与爱心的成长中，使世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看见你荣耀的见证。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的庄颂伟牧师。我曾在鹿谷教会服事，那是一片茶香四溢的土地。泡过茶的人都知道，只有经过冲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才会真正释放出来，甘苦浓淡也才能被细细品味。如同嘉音电台30年来不断地亲身实践，日以继夜，忠心地将神的话语透过声音传递出去，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每一颗需要安慰与盼望的心田中。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参与这份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有您的守望与支持，福音的声音才能继续传递，进入更多人的生命之中。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音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因听王的话就去，因伫东方看到的迄粒星，最头带因来到迄个细汉囡仔的所在，就停伫顶面。因看到迄粒星，非常欢喜。因入去厝内，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趴落去拜伊，然后开因的钵仔，将黄金、乳香、蜜药做礼物献予伊。后来伫眠梦中，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因就对白条路倒去本国。伫这段是煞接第二章一开始要讲到耶稣出世的时阵要紧的代志。迄个时希律最王，所以有几位对伫东方的圣上家，敢若亲像咱即马咧讲的天文物理学家，因看到星的变化，即款的变化，那对咱较近代的天文物理来看，主要会有一个就是咱讲扫帚星，还是叫做彗星。伊速度真紧，踮咧空中安尼飞过去，有时就花去，有时规粒按这边出，按那边落去。这甲咱每一日、每一年踮咧观察的一挂星无共款，无共款季节，也是冬天、热天，咱看天顶的星。迄个分布真正是有无同，但是这中间这款的彗星、彗星，和历史学家因来推算有要紧的代志要发生，所以咱看对第二章开始，就是这几位星象家，咱推算应该是即马伊朗。的所在，西平要来找这粒真特别的星，一波亲像其他的彗星忽然间出来，忽然间消失，嘛唔是因点滴安尼历史累积起来观察咱所在的几粒亲像金星、水星。还是月娘加这款的变化，所以因就千里迢迢照因历史的记载，讲有一个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来到耶路撒冷就问讲，迄个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是出世伫倒位，我要来拜伊。这个话传到希律王的耳孔，伊当然真不安，就将这几个星象家调来邀请因，了解因来的动机了，就请因去找迄个囡仔，讲囡仔找到来跟我讲，我通去拜伊。这当然有真大的阴谋，甲后壁发生的代志，予咱念会起来。虽然今仔日所读。第九节就是咧讲到这几位圣上家听到王的话就去，因伫东方看到迄粒星，忽然间个叮当啊，带因较南边行，来到伯利恒的所在，因看迄个星，就照安尼去找到迄间厝，入去非常欢喜。因为有听到讲，一个婴仔
都出世无偌久，这完全是天顶上帝所备办的时刻，毋是人伫等的几个几日。咱伫个故事顶头看到即几位来，因有送礼物，啊，即、这个礼物嘛，互人来推算讲，啊，对东方来的圣上家这三个博士，哦，就是对三个礼物，咱才来讲到，可能有至少三位这的啊圣上家博士，咱会当看到因要献和耶稣献和这个要做君王的礼物，拢有伊真重要的意义。黄金是献和王的礼物。今仔日咱伫要紧的场合，拢会看到这個，敢那亲像结婚的感恩中间，咱会看到双方的士大人，特别是做亲母的。伫传统，踮咧台湾传统，伫东方真多，不管印度还是倒位，会送黄金、会破链，还是手链。这那伫古早，黄金特别是你要召见君王的时阵，爱戴的礼物，因为金啊，会当讲是所有金属中间，互人同看重。嘛，价值同稳定一直起来，这是几千年来的情形，一个是一款普遍性、普世性，互人会当定着伊的价值的。所以，耶稣就是迄位生出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但是咱知伊毋是用世间的方法，用武力的方法来做王，伊是用迄个指标，人世间无法度想象、毋捌经历个痛啊、甲迫来治理伊的国度。耶稣掌权，毋是用战车，毋是用刀枪、原子弹，毋是用遮个。技术，伊是用迄个奇妙的听来掌管伊的国度，所以伊的宝座毋是伫王宫，是伫个十字架顶头四国话。这个十字架伫每一个回应伊的听的人的心内，所以咱爱会记得，耶稣基督是君王，咱。毋是甲伊共款，咱必须要完全顺服，存完全顺服的心，安尼咱才会当甲耶稣斗阵来过得胜的生活。所有做兵家拢讲，咱踮伫军中听命令，顺服。是第一条。在军中若无听命令，你其他的功夫搁较好、搁较牛，嘛无采工。所以咱知影，摕黄金来，互王嘛，敢若亲像咱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要将同贵重的礼物、财产。所有的献给耶稣，表达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王，我要用完全顺服的心和态度来跟随他，来听他的话。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天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咱看到这几位对东方来的圣上加博士因现的礼面，则讲到有黄金，黄金代表是要献给王。所以要献这个礼面，不但只能看得到的礼面，最重要的是要看你的心思意念，看那个心智是不是有献给王。那这样献这个黄金才有意义，如果没有，很多人他很有钱，所以他可以献很多金嘛，但是他是要把你买收，他是想要把你影响，因为你有权。这是人类世界的实况，当好野人有钱的时候，他愿望有权的政治人物会当所推动的政策方法参考他的意见，听他的话，这会有利益在这个财团，利益在生理人，因赚更多钱。这就是我们踮在历史顶头常常在讲的政治和商业中间的交接。这个所在要开发，到底要按照开路，到底铁轨路、高铁要按照走，咱拢会知影历史中间有真侪即款的高高低。咱知影人世间无绝对的公义公平，无，大家拢要徛伫家己的利益。所以，就算有一个人一点啊都无私心，人嘛袂推选伊来做公道人，还是来做总统。做总统也没有那个权，绝对来说到底这要怎么开发。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人世间要献金，有金代表你有钱，但是你并没有真实亲像这个圣上加博士因献黄金，通重要是献那个尊重、敬拜、顺服的心。除了黄金，我们看到有木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古早在讲到的这个黄金、乳香和木药都是贵重的物件。乳香是特别在抹油的时候祭司的用的，尤其是在圣殿崇拜献祭的时候会用乳香以来献这个香香的祭。祭司的角色就是替人开一条甲上帝遐的路，予人会祈祷，会当。

达到上帝遐，所以立定力的祭司就是咧讲造桥的人，起造桥的人，这个起造桥的人，伊就要将这个桥起好好，通予人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祭司是伫上帝甲人的中间。来做一个亲像咱前捌听过叫做中保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耶稣的罪，嘛是耶稣甲完成，所以耶稣打开，予人会当到上帝面前迄条道路，予人会当亲近上帝，这予咱看到现。入香的时阵，要表达一个渴慕，要亲近上帝。今仔日咱若献入香，嘛是表达咱渴慕要到上帝面前，感谢主，因为耶稣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耶稣就是予咱会当通到。天父上帝施恩保佑前这条路，咱讲通过耶稣基督，咱会当坦然无惊惊来亲近主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就是随圣灵。耶稣基督是主，心内相信上帝和伊国话，这就是这条路。所以唔是咱靠家己。功劳靠自己的功德去走路，是靠信，相信耶稣基督救赎恩典，依靠上帝的怜悯和奇妙的疼。虽然讲献乳香，表示咱信靠耶稣基督，相信这条路，嘛要靠这条路。通来甲上帝遐，献祭了后，咱阁看到因献一项叫做物药，这物药就是人安息啊，是要安息的时阵所抹，敢那亲像一款的防腐剂芳料，这款的防腐剂完全自然。所以是按自然界所提的，咱会当看到，当人安息的时阵，因会点伫人的身躯啊来抹遮的。几千年前，咱会当看到这是做法老、做国王、贵族、皇帝，还是有钱人因才会当做的。也是予人真尊重的人，相信因相信会过啊，所以这个身体爱甲保持好好。当年历史进展了后，咱就会看到咩啊？一挂叫做木乃伊去挖出来，这就是咧讲到这款的背景故事。所以咱看到这个。唔是咧讲着要让耶稣的尸体未腐败，献物药来表达知影，这是一个来到世间就是为着人要来死的，所以伫一直出世的时阵就献伊要死的时所用的物件，这予咱会当看到遮个形象。加朴素，因所领受的感动，甲领受到的真理，会当献这个物药。有影，耶稣来为着人类来活，最后也为着你我为人类来死。伊来为着人活，嘛是为着咱来死，予咱会当该当者死个。当者国话，咱困求主嘛帮助咱，
和咱哩当通过这个圣上加所献的礼物，搁较明白耶稣基督，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观的上帝，感谢你，差派独生圣子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是真实的君王，完全的大祭司，也是人类的救主。愿圣神帮助我，好我们当行在这条真理活命的道路顶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19到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新的开始，新的开始。

家豪，父亲酗酒，而且虐待母亲，因此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离家出走，他搬去跟叔叔同住，完成高中学业，结婚之后养育三个孩子。可悲的是，家豪未能从父亲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反而步上父亲的后尘，他的酗酒和暴力行为开始摧毁他的家庭。很快的，他失去了婚姻、家人、工作和房子，变得一无所有。他说，我的人生已经很糟糕了，现在更是糟透了。后来家豪向戒瘾中心寻求帮助，他说，那时我的状况很差，但上帝为我开了一扇门。有一天他在祷告之后看到大自然的美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不久后，他最小的女儿看到他的改变而与他和好。如今他正努力与另外两个孩子修复关系。耶利米哀歌记载，先知耶利米因他的同胞背离上帝，被掳到巴比伦的苦况而哀叹。回忆起我的困苦漂流，就好像是苦井和毒草，我的心就消沉。虽然家豪曾像以色列人一样远离上帝，但如今他像耶利米一样因上帝而得到盼望。第22-23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以色列人和家豪都有新的开始，我们也能寻求上帝而获得盼望。您正面对怎样的困境，渴望有新的开始呢？您要如何寻求上帝，在他里面得到盼望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天父使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19-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新的开始。圣经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哀歌一开头就说，当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城毁坏荒凉之后，耶利米坐着哭泣，为耶路撒冷做哀歌。当犹大王约西亚死的时候，先知耶利米曾经为约西亚做哀歌。在犹大国亡国之前，他曾经和文士巴录关系亲密，他们是朋友。巴录将他的口述写成了书卷。那犹大国亡国之后，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耶利米被乱民强迫带到埃及地，在那里被乱民用石头打死，并且葬在埃及。先知耶利米终身未婚，因而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最后一次攻陷耶路撒冷城，先知耶利米目睹耶路撒冷城的破败惨状，他心里十分难受，就提笔写了耶利米哀歌。时间大约是在主前586年到588年。据传说说，先知耶利米他在耶路撒冷城外面对着哥哥塔的山下有一个隐秘的山洞，他就在这个山洞当中呢，一面凭吊那个毁坏之城，一面写这一卷伤痛的哀歌。所以那个山洞又称为耶利米洞穴。这位受苦的先知耶利米哭泣的地方，正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地方。这一卷书的可贵之处，是在显明神他在公义的刑法之中，人以怜悯和慈爱为怀，神对他的子民的关怀之情，借着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的哀伤之心完全的表露无遗。先知对于苦难的描述相当的细致，生命受到威胁，痛苦和恐惧纠缠着，不但找不着出路，也看不见盼望。先知为着以色列民向耶和华神倾诉这一份苦情啊，严格说来，配得我们敬拜的神耶和华，他并不是要我们强忍痛苦，装出虚假的坚强，但是呢，我们人要承认啊，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还有我们的有限，这是神喜悦的。因此当人处于苦难，常常感到耶和华好像远离我们了，就是祷告好像也没有回应，在经历这种属灵的黑夜，内心的感受是万分的痛苦啊。没有经历过属灵黑夜的人是没有办法明白这种苦难。当苦难临到，很多时候不是人的选择，甚至有时候是无可奈何。有人说啊，恐惧是一种感觉，但是有人认为苦难使人变得没有感觉。当人痛苦到这个地步，会让人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甚至不能够分辨前面道路的方向。能做的就是等待，有时候这个等待是没完没了的等，好像是没有盼望的等，这个是个更大的痛苦。但是苦难并不是绝望，我们的神不会让我们置于痛苦而不顾的。根据圣经，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知道，在苦难中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做什么，但是仍然可以坚持，仍然可以相信，这个是我们的神给我们人的应许和指望。不是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吗？苦难是我们与我们的神相遇的时刻，让我们更深的能够体会他的慈爱与怜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就是先知耶利米在哀歌三章的25节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如果我们在苦难中也能够绽放出这个信心的宣告，我们就能看见神在我们最困苦的时候，他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那条路就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新活路。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无论我们处在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应当要诚实地讲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先知耶利米在他的哀歌当中，我们看先知不断地向神来述说他的苦情，甚至有些抱怨，
我们因此可以看见，这个是我们何等大的特权呢、啊、因为神待我们不是仆人，而是将我们当作是他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就可以诚实的向这位爱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救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不管是抱怨、猜疑，甚至我们可以与主争辩。在圣经里，神有邀请那个以色列人来与我争辩，我们应当知道神对于这样的坦白似乎从来不介意，反而是十分鼓励。就像先知耶利米，无论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他的诉苦祷告好像有些鲁莽，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真诚。其实神喜欢我们真诚地与他分享我们的感受。有许多基督徒的心中对神其实是有埋怨的，但他们却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从事宗教活动。然而事实上，释放怨恨、表达我们的感受，也是治疗我们的第一步。当我们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时，神会用他的话语安慰我们、拯救我们、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怨恨和苦毒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没有礼貌地来到神的面前得罪他，而是诚实地将自己的软弱告诉他，求主帮助。诚实不但能够释放我们的心，诚实也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安慰和能力。千万不要让嫌隙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阻隔，不要用虚伪的宗教活动来代替我们和神之间真实的相交。后来先知在神的怜悯里，他定睛在神的恩典上，他说自己心中就有指望，在患难中他回想神的恩典就有了盼望。好，我们来看今天攻读过的经文，来看第十九节，圣经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这个阴沉和苦胆是描述他在第十八节里面所受的苦难。十八节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当我们经历这样的环境，我们要记住，唯一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新约更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圣经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当然，苦难令人心里面烦恼沉闷，外面的环境自然会影响我们的心思，心思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在新约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今生的思虑会累住我们的心。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先知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为什么又有指望呢？因为先知耶利米在忧闷之余，他转过来想到神是他唯一的出路，便觉得好像是露出了一线曙光。弟兄姐妹，苦难会使我们人回过头来转向神，而主有恩典施怜悯，所以我们若是转向他，他必定不会转脸不顾我们的。在新约的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当先知的头转向了神，看见了曙光，他的心也就开了。他认识神是一位虽然允许我们经历苦难，却不至于消灭我们的神。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这一节经文是说，神丰富而且不止息的慈爱是保证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必定不至于永远灭亡，
而且神的怜悯与慈爱，神的慈爱是向着那些个够资格足以蒙爱的人，就好比我们。那么怜悯呢，则是神要给那些个不配不堪的人。所以这一节经文是指神那个永远不会衰残的怜悯，虽然他能够忍心惩罚我们属神的人，但是不会长久的弃置我们于不顾。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四章的31节，神的中仆摩西也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圣经说，仰望神的人必不羞愧。接着看第23节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早晨是指神的慈爱和怜悯每日不同，日日更新。先知也称赞我们的神是一位诚实的，而且他的爱是极其广大的。他向着人所做的应许，无论有多少，他总是坚定不移的持守，直到神完全成就。感谢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诗篇第3篇的第5节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接着我们看第24节，先知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节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心认定这样的神是我们永远的产业，是我们的福分，因此我们要仰望他，还要一直的等候他。25节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里说到等候，他并不在乎时间的长短，乃是在乎等候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在等候的时候放下自己的努力挣扎，恳切地等候神所施予的帮助。以赛亚书40章的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接着26节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对神的表现那个态度，并不是大声的呼求神，而是默默的等候神。圣经说这原是好的，意思是指这种态度更蒙神喜悦。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不是不会原谅我们的错，他的信实和怜悯是胜过我们的罪恶，只要我们向神祈求，他必赦免。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是的，主啊，我们常常远离你，得罪你，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但主你却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今天是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慈爱和怜悯，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的确实的相信神，天天忠实的信靠神的话，我们的神一定在他的恩典中怜悯我们，纪念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上午华东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上半天是多云为主，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出现，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南部地区高温大约是在32到33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是34到36度，而在华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焚风发生。至于在未来的天气方面，环境将逐渐转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各地除了在中午过后仍然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之外，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在夜间到清晨也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因此本周开始的降雨重心将会转向中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局部地方还是有可能会有短时的比较大的雨势，请外出注意天气的变化。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城镇韧性演习，网路降速，中部首先登场。中国时报，中部将在今天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习。自由时报，长期原爆纪念仪式矮化台湾，李义阳拒绝出席，批评长期市政府屈从中国。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与国军汉光42号演习同步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年是首度纳入了行动电话网路降速演练，将在今天下午在中部地区县市搭配防空避难一起实施，在13日，也就是本周四下午，则会在北部县市实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提醒，因应降速演练，民众如果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是提前或者是延后办理，并且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是行动支付等作业，避免影响到自身权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在社群平台说明，网络降速演练是为了验证政府在极端情境之下，如何可以确保救灾以及重要的服务不会中断，而政府各部会已经做好准备来参与演练。他也再度强调，降速并不是断网，而本次城镇韧性演习在全国是分成5个区域，包含在北中南东以及外岛的实施，而其中北部与中部搭配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中部地区的演练是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北部地区则是在13日同样的时间，总计全台湾受到影响人口大约会有1700万人。 NCC 表示，演练是降低行动网络的速度，至于手机的语音跟通话还有简讯都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110还有119等紧急电话或者是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的接收都不会受到影响。另外降速测试仅限于行动电话，固网也不受影响，但是在演练之前也应该为离线的情境来做好准备，像是截图或者是下载有关避难的资讯以及地图，将票券截图或者是领取纸本。而各行业应该预先规划因应措施，如果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应该提前或者是延后办理。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台中市等中部的七个县市在今天下午将首度演练网络降速，通传会 NCC 提醒民众在30分钟之内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工作，有重要的事情请使用固定网路。而金融业则是已经绷紧神经，丝毫不敢大意。银行业者从上周开始已经在手机的应用程式公告提醒会有嘎三点半需求的公司或是个人，建议在今天及早完成交易。而民众进行电子付款的时候，如果出现逾时、失败或者没有回应的情况，也切勿重复付款。因此是建议保留商家的单据或是交易画面截图，有待网络恢复之后再次查询交易结果，或者最好是备妥足够的现金付账。而今天主要是在中部的苗栗县、台中县、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以及嘉义县市等地进行的降速测验，也将是电信史上的第一次。另外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宜兰县、新竹县市等则会在本周四13日的中午过后同一个时段进行降速演练。而近期电信客服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降速会降到多慢，而 LINE 还能够使用吗？业者形容可以想象成回到 2G 的时代，手机只能够打电话传简讯，而上网是明显变慢。另外像是在 LINE 当中要传送影音或照片等大笔的资料可能就无法执行。而交通部则是指出在降速的30分钟之内，台铁、高铁还有航班都会正常运行，车站以及航站也会维持正常作业，不过在区域内的行动网络速度受到限制，也会连带影响旅客的手机或者是行动装置的连线顺畅度，到时候连线购票应用程式可能发生登录、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者是要在线上退票改票等功能是在连线较慢的时候受到影响或者无法及时完成，因此建议可以提前完成取票或者是备妥实体票卡进行使用。自由时报今日头条，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

价明显是为吴家的投资案来量身打造。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审议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本周将展开第三轮的协商。国民党立院党团表示，再看蓝白总召的协商情况，协商保留件数是一定必须要压到100案之内，才有办法在周五院会之前解决。民进党团则是喊话，如果要尽速完成，关键在于蓝白愿不愿意撤回不合理或者是政治性高于实质监督的提案，希望第三轮协商的时候各党团都拿出诚意，尽速进入院会处理。另外，涉及到政府基本运作、国家安全还有重要民生政策的不合理煽动案，该把关的就还是要把关。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延宕多时的桃园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计划，简称龙科三期，是已经重新开启，预计开发的范围大约是104公顷，提供约46公顷的

0: 最后龙科三期是得以重启炉灶，目标是在民国118年底之前完成用地取得作业，在119年开始进行园区开发公共工程，并且将产业用地出租提供业者设厂使用。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股关紧闭的新制将在今天正式上路，而现行还在处置期间的个股将可以直接试用，其中包含和生堂、大量、台盛科、爱普、诚信、联友、立山、卫华科以及泰宗等九档个股的处置期已经提前在七日结束，今天开始恢复正常交易，有望可以大幅提高流动性，避免想卖却卖不掉的情况。券商主管分析，新制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有效疏解流动性风险，在过去股票不管是大涨或大跌都会被处置，而跌势之中一旦流动性锁死卖不出去，反而会加剧市场恐慌，而新的制度是缩短天数还有撮合间隔，对于热门股以及大盘成交量扩大是相对有利。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许多民众在日常分类废弃物的时候，是习惯把所有的塑胶材质的包装袋一路丢入回收桶，因此台北市环保局在日前也特别宣导，提醒民众并非是所有的塑胶包装的袋子都能够进行回收，很多看似普通塑胶袋的包装，实则是由塑胶、铝箔还有纸张等多种材质组合的复合材质，因为极难分离处理，如果混入到回收系统反而会影响到资源的再利用，其中包含脏污的塑胶袋以及泡面袋，还有能量果冻饮包装、网购破坏袋、保鲜膜以及有关于食物，还有绿挂咖啡、茶叶、能量果冻或者是米的包装袋。环保局强调，上述物品都属于无法有效分离再利用的废弃物，因此民众应该是要放入到专用垃圾袋之内，直接交由巡线垃圾车进行清运。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在上周台铁168次的班车，有多名乘客因为使用手机的音量过大，因此列车长透过列车广播提醒，但不料有一名被劝导的女性乘客却恼羞成怒，冲进到车长室对车长咆哮，并且是大力的关门，导致碰撞到车长的手指。对此台铁公司表示，在经过询问车长意愿之后，车长表示将提告该名旅客，因此会全力协助车长进行法律诉讼，还有提供必要协助。台铁也表示，如果遇到车上或车站有异常状况发生，列车乘务人员还有车站人员将会依照规定进行通报，让警力可以迅速到场支援协助，以维护列车还有站区以及旅客与员工的安全。同时也呼吁应该要理性对待公共服务人员，切勿以暴力干扰公务，共同维护友善的乘车环境。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大联盟在昨天的赛况，深陷到七连败低潮的道奇队在昨天继续做客响尾蛇队，双方呈现超级投手战，其中投手山本由伸是先发 5.2 局没有失分，在八局上塔克的阳春炮终于攻进全场的第一分，然而在前一场砸锅的终结者迪亚兹是再度在九局下放火遭到追平，但所幸到了十局上由大谷翔平敲出了关键的安打，道奇队最后是以2-1获胜，也终结近期的连败纪录。另外是网坛消息，宝岛职业网球女将谢淑薇与张浩晴还有吴芳贤在 WTA 多伦多女网赛的女双16强赛是分头出击，但只有谢淑薇组合是顺利获胜前进八强，而张浩晴与澳洲选手如安则是搭档在16强赛

0: 在不敌来自于澳洲的杭特与克拉夫奇克的组合。吴方贤与中国大陆的蒋欣瑜的组合是败给了大会第六种子比利时的梅滕斯与施奈德的组合，未能够继续前进，也期待接下来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可以持续进步。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在这一次对战中信兄弟的三连战，台钢雄鹰都靠着第一棒的王伯玄在一局下率先敲出安打，先持得点，但随后就遭到逆转。在昨天先发投手坎南是遭到兄弟队打线毒手，五局失了六分，中场中信兄弟就以10-2大胜，不但完成本季首次横扫对手，更让总教练平野惠一拿下执教以来的第171胜，也成为中职史上最多胜的外籍教头。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美科技战升高之际，日本文部科学省最新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在2024年，中国大陆的研发是投入达到有97.1兆日元，大约是新台币19.8兆元，年增率是13.1%，首度超越美国的95.3兆日元，年增率是6.7%，跃居于全球第一。日本则是以22.1兆元排名第三，而中国大陆是比美国多出大约1.8兆日元。虽然领先幅度不到2%，但首次超越本身是具有重要意义。报道分析，美国在近年来对于中国大陆的先进半导体以及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也促使大陆是加速推动自主研发，在超级电脑、人工智慧以及半导体等领域是持续投入，以降低对外的技术依赖。不过美国自身研发投入也维持增长，科技企业尤其是在积极布局人工智慧的领域。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多个单位在7日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其中调整了非属于北京籍的家庭可以购买在五环之内的商品住房的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年限，是由原本的2年调减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是维持不变，并且已经从8日开始正式实施。而业界分析，在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具有较强的讯号意义，主要是北京选择在8月初进一步优化限购的门槛，也表示地方政府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仍然在持续努力。从直接影响来看，北京在五环之内的社保门槛由2年缩减至1年，将直接扩大符合条件的非北京籍的购房群体的规模。而这项调整和之前把五环外降到1年、五环内降到2年的政策是形成了衔接，至此是实现了全北京市范围之内社保门槛的统一。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傍晚在中国的浙江省台州登陆，最大风力达到14级，而中国当局为了防灾已经事先撤离大约是有21万多人，其中光是在台州市就有近8万人撤离。在交通方面也因为台风影响而停止行驶，从昨天到今天这2天，有多条经过上海、杭州、宁波还有福州以及厦门的高铁列车都暂停运行。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伊朗最高国安委员会秘书佐加德在8日声称，在德黑兰重开荷默兹海峡之前，是要求美国要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所有制裁，撤离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军，还有必须要支付战争赔偿，无条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还有终止对伊朗以及区域内的盟友，也就是有关代理人的军事行动，终止对伊朗的威胁和侮辱。佐加德所设定的上述严苛的条件，也凸显了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正在为达成与美国的协议设定了极高的门槛。中国时报国际新闻，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北韩在近日是加大了对于日本的批评力道，试图以此来打压美国、日本与韩国的三边合作。为了加强防御，应对北韩飞弹发射的威胁，日本东京都知事在日前表示，东京都政府正在计划在繁忙的东京车站附近的地下停车场打造飞弹掩体，以保护居民免于受到弹道飞弹的袭击。另外，亚洲商业日报报道，北韩在近期针对日本可能重新检讨核政策，还有美日联合演习，对于日本是发表日益严厉的批评。此举是被解读为北韩的一项战略性的尝试，目的是在于约束作为韩美日三方安全合作主要支柱的日本，同时可以巩固北韩、大陆以及俄罗斯的联盟关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西班牙从昨天开始针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了边境管制，用以回应意大利在上个月底是在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了大规模移民潮之后所采取的类似措施。根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在8月7日是宣布了将加强边境管制，理由是意大利正面临到持续的非法移民压力，而这一项举措也加剧了这两个同属于欧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有关边境的争端。自由时报新闻，加拿大西部的卑诗省一处快速蔓延、燃烧面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翻倍的野火，是迫使超过20,000多人连夜撤离之后，当局也在昨天宣布该省是进入到紧急状态。在强风的助长之下，鲍德山脉的大火在7日深夜迅速扩大，也迫使塞莫兰、皮奇兰还有欧肯纳根湖的西侧以及其他地区发布了撤离的命令。而这个区域是属于卑诗省主要的葡萄酒产区，也是全加拿大第二大的葡萄酒产区。而今年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还有魁北克省等数个省份也都遭到了野火肆虐，而高温干燥的天候更助长了森林地区的火势。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白海豚台风带来强降雨，而桃园从前天晚间开始雨势增强。根据市政府统计，截至昨天上午11点为止，全市已经接获有45件的灾情通报，其中以路树倒塌17件最多，另外还有建筑物毁损8件、民生基础设施的灾情8件，还有积淹水有4件。而为了因应豪雨还有石门水库的水情，水利署在昨天的上午11点也进行了调节性的放水，市府表示也会持续警戒在下游河道还有低洼地区的情况。中国时报新闻，根据台北市地震年报的统计显示，去年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的坡道平面车位价格全部都站上了200万元以上，当中又以大安区是以332万元居于第一，其次是信义区306万元、中正区302万元，最低的文山区也要210万元。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坡道平面车位价格已经是连续10年走升的情况。而根据业界分析，车位的价格走势表现几乎和房价是相似。一方面，在市区的停车空间不足，早年公寓型产品的数量则是太多，多半都缺乏地下室车位。另一方面，过去10年的房价多数时间都在上涨，也会反映在车位的价格之上。自由时报新闻，白海豚台风来袭也在上周六的下午开始为新北市带来间歇性的强风豪雨，有民众搭乘新进通车的捷运三莺线，发现到位在于月台区的买票机台前出现有漏水的情况。对此，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三莺线月台是采取开放式设计，目前是还没有进行验收，而捷运局将和厂商研议如何改善精进。最后是说到资深广播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